见受者见，那个见是见解念头，不但不着相，念头都没有。那么他这是从哪里说的？真性的流露啊，真性不是别人的真性，是我们自己的真性。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自信的流露，这是真实的。如果从意识心，意识是个人的，那个话就靠不住。出世间的大圣，佛法里面常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世间也有大圣啊，这些人有没有见性？有没有成佛呢？佛有方便语，说世间圣人没有能见性，这是方便语。说真实语呢，这个《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很多了，诸佛如来应化在世间，随类化身，随机说法，怎么知道他不是诸佛如来化身示现的呢？所以从前有人讲孔子是同如菩萨啊，有人来问我啊，问这个话靠得住靠不住啊。我们依照祖师答复的这个惯例，不能界定可否，因为你说他是菩萨找不到根据啊，那我们就不能随便说。你说他不是菩萨，从原理上来讲，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也有可能嘛。如果真正其如境界了，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是菩萨？哪一个不是如来呢？所以此地题目上，题目也是如此，本文也是如此，一开端呢，冠上太上两个字。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就应该懂得，冠上这两个字，自信的流露啊。性德是至高无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奉行，就是顺着性德，顺性德，这是真善；违背性德，这才叫恶。这是善恶最高的标准，是善恶绝对的标准。那么这两个字关在此地，就让我们要警觉，不可以疏忽，这用意在此地。那么底下这感跟应，感呢？
古人有个比喻，好比种植，硬的好比是开花结果，那么用这两个字做这一篇文章的名称，就说明了有感必定有因。这是什么道理？感应都是以自信而起的啊，自信遍一切处，遍一切时。我们今天讲时间与空间，在自性里面不分的啊，时空是一片的啊，所以有感必有应的，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上，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啊，这一根头发微不足道啊。如果我们动弹它的时候，这一身都觉得不舒服啊！你动这一根头发，这是感的，一身不舒服，那就是硬感。由此可知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啊，这个无所谓的，再微弱的念头都能够震动虚空法界，我们不晓得迷失了啊，就像我们身上这一根汗毛一样，我们把这个汗毛尖递起来，全身都能感觉到，这是大家知道哦，这是我们身体一个身体呀。但是你没有了解，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是一体。正因为它是一体，所以感应就不可思议。有感必应，随感随应，感应也可以设置为因果的关系。众生有感是因，诸佛菩萨、天龙鬼神啊，他就有应。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懂得古德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比喻意思很深，告诉我们种善因一定得善果啊，你种的是恶因，你必定免不了恶报。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我们所造作的善因少啊，恶因多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诸位如果是冷静的思维，细心的去观察，在我们周边恶缘多善缘少啊，善缘
促进我们的道业，

促进我们善业，恶缘呢，增长我们的恶念，增长我们的恶行。那么将来有什么样的果报，自己不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吗？这都是感应的道理呀。古人又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两句话也是讲的感应之理。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这一篇文字总纲领就是前面的四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向下的文字都是这四句话的发明，四句话详细说明而已。我们学习抓到这个四句纲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信德相应不相应？与信德相应的，我们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做。如果与信德相违背的，我们知道不能这样想，不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做。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诫我们，特别是末法的众生啊，要想道业成就，第一个条件清净善友，把这个列在第一了。小乘经里面也不例外，我们过去读过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佛在这个经上也是第一句话叫我们清净明思。明思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善友，善知识。因为六道凡夫信时不定，这是《地藏经》上讲的话。也就是谚语里面常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话的意思说明我们凡夫决定受环境的影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做不到境随心转。而实在讲的时候呢，我们是心随境转，那环境对我们就太重要了。古来的祖师大德，真正有修行的人，有定慧的功夫，他能转境界，不随境界转。但是他教学生、教徒弟，依旧要选择环境。为什么呢？这些人是凡夫啊，转不了境界，决定受外境的

影响，那就不能不选择环境。而在选择修学环境里面，善友是第一个条件。你能够常常亲近善知识，亲近好老师，亲近好的同参道友，对于你的道业决定有帮助啊。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居士传里面看到，古来这些大德亲近善友有十几年、二三十年，还有一生都不离开的。他学成了，可以离开了，为什么还不离开？无非是给后学做个好榜样啊。守在老师的身边，给老师当助教，戒引后来的同学，到老师往生了，圆寂了，他再离开教化一方。我们看古来祖师大德这种做法的人很多很多，也是将世尊的教诲也真正落实了。除非是语言不足，那就另当别论，但是也必须自己这个道业真正有成就才能离开啊。那么什么样叫成就？在佛法里面也有个标准，从智慧解门来讲，你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确实有能力辨认的。第二个条件，你有定功。不会受外境的干扰，也就是说不会受外境的诱惑，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具足这两个条件才可以离开老师。这两个条件不具足，离开老师就很危险啊，因为你里面内有烦恼，外有诱惑，你敌不过诱惑，你就会堕落了。可是今天师道已经没有了，我们想亲近善知识，这个世间没有善知识啊，怎么办？如果能够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道友，大家能够在一起学习
互相勉励，以古无大德为善知识。我介绍给同学们，以阿弥陀佛为善知识。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在净土五经，每一天读诵，每一天讲解，每一天在一起学习，这样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了。我在这个地方用网络给同学们借阅，对大家也有一点小的好处。我们距离虽然远，利用现在这个科技的方法把我们拉近了，我们也能够每一天在一起。开端这个四句话要常常记在心里，提高我们的警觉，个人有个人的报应，家庭有家庭的报应，社会、国家乃至于世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今天是社会动乱，世界不安，我们知道共业所感啊，如何能化解这个劫难？只要大家觉悟，明白这些事理真相，毅然回过头来，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放下自己自私自利，一切为社会、为众生，这个劫难就能化解了。天灾人祸都是恶业招感而来的，离开恶业，不但人为的灾难没有了，我们今天讲天然灾害也没有了。何以说天然灾害没有了呢？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唯有深深明了这个道理，他才相信，他才肯做。这一篇文章段落层次很清楚，古人分成几个大段，我们看到直解，直解里面分成十段，我们在此地共同学习，我们也把它分段，就像经典里面分科判教，将来我们讲的时候，讲到哪里，我就把段落再给诸位交代清楚，交代明白，
直到

段说的是一段什么事情？开头这个四句全经的总纲，全篇总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它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它是一个官职，它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它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它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它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它比较重要的是它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世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保健、丁口增减、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哦，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6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

0: 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张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万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晋绥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常听说有阴曹地府，有18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在阳世间广募钱财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好像做了一个梦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甚为恐惧。你看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在阳世间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

0: 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呢、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呢、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啊。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啊，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啊。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啊，先持保留态度啊，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啊，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啊，还是要回到佛经啊，经典啊，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啊，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啊，经典都如是我闻，就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啊，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啊，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啊，就决定啊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
2: 师父，请开示。
3: 地藏经讲啊，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那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啊，也是跟监狱一样嘛，啊，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啊，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啊。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啊，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啊，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啊，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啊，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啊。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啊，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岳父章太炎先生啊，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 代理那个判官啊。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就晚上啊，他就有小鬼啊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啊，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啊，这个柱子啊弄得红红的啊，那罪人去报。

0: 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啊，结果那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呢，他什么也看不到，啊，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啊，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啊，就是自己啊造三恶业啊，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啊，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啊，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啊，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啊，来证实。
1: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寄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2: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

无路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果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取功，缠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事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逐浊，发直精期，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失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失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
为父母训，德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称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占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

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支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我讲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了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教小孩读啊，也是教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呐、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
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时间不太长，大家呢收缩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你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正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正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
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做得到做不到，做到几成，那总是有他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保持每天读个一遍，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的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也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

0: 来贤孝之礼。十一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十四十二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十一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六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

0: 三分之一核电，在没有往生之前，负责连一根核电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2: 不以为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讲究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救，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淡泊宁静，专供待人，以高品之岁，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

0: 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们大概知道，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人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住院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把握。”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3: 我先生，我活人家的言语，这是情感事，是了。你要是这修的好，你为政府了，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真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 他老人家。

0: 也在教引经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阴山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夫人打死。
3: 给你的老夫人打死了。那让你几岁呀？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 死生世

0: 大，遂生起出离之心。咸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咸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1: 你是几岁出家的？
2: 20岁。
1: 嗯。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1: 太白顶啊、嗯！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师傅。
0: 咸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咸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1: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不要念佛，
1: 不要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咸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咸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咸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咸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咸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咸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咸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咸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咸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咸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咸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啊疼，得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啊。
1: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个菜。
1: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1: 菜。从小
2: 都
1: 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四十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元师，他们不认识，他们都说，玩啊，
3: 后我来印度去了。

0: 闲宫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宫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闲宫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闲宫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闲宫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闲宫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闲宫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北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姓，
2: 谁呀、
1: 啊、
2: 还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咋会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有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不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 万法因缘而

0: 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2: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3: 现在不要混上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锅边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来的狗再不吃。
4: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3: 啊？
4: 酒啊？
3: 酒？
4: 嗯。
3: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4: 年轻人也喝酒。
3: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4: 吧？不喝不中，那时候太
5: 好。就谁学的啊？
3: 那
4: 都多少喝的是吧？
3: 喝的喝，一般子还不如我喝。
5: 发
3: 现
5: 了，
6: 一般子不
5: 来谁呀？
4: 然后是谁呀？这两开，这两开呀？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3: 那个谁呢？他要人烟不？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
4: 不？啊，不要呢，搁谁的呢？
3: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子是，做石头呀。
0: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

而远赴广州，与西藏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三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0: 我想我说，
1: 哎，
0: 我幸福，要是不行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三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点烟铺，我做点破烟铺，这是合适是有外人儿，外人还要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幸福了，我是个妖精啊。
1: 这个妖精的意思
0: 人就是说，
1: 土地土收都死了，
0: 老人死了，
2: 老
0: 死就是死，
2: 老
0: 不死，我可不敢说。
1: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0: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2: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0: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你呢？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3: 阿弥陀佛，
0: 不学何不说？
4: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0: 不长时间，你要说想想，当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0: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真不好。以后在你身边，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了不行说。
1: 不说。
5: 啊，那你见见金罗世界了吗？
0: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2: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你十二天一，
2: 十二天一，
0: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天给了值，这值还过了，学出呀你学出，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债务，我念阿弥陀佛。这玩意儿呢，一也不说，老费了给你，讲些大个事的，尽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3: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这些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指手画
3: 脚，
1: 不要指手画
3: 脚。
0: 真说，
1: 说不要
0: 真说，
3: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指指。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载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担。由此可见，贤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 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6: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7: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忍着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 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生活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你。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我也知道报恩。
4: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

0: 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1: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2: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贤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人家都说这是个英师， 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福果了。都是菩萨的影视，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4: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他打我算过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贤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5: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福。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贤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5: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义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6: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位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 要修河流河井，以建为实，以库为

0: 时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跟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跟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立佛经，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偈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严持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签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到的道戒这一段经文。

请看经文。又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在罗冠上诸游足鸟衔此物去，以报心夺此鸟子，患不可毁。若见鸟衔宝而飞，以道心摇带之时，犯终可毁。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毁。若至一处，犯终可毁。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终可毁。拜野鸟时，犯小可毁。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鸟啊衔宝物，受五戒的居士为了这个宝物啊去抓那个鸟。有几种情况，经文

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啊。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诸野鸟衔苞而去，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犯不可悔。下面这个谦给我们讲，去六缘故，从鸟主边得罪。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啊，又就是又有一种情况，诸野鸟衔苞而去。这个鸟呢啊，有主人饲养的，如果没有主人饲养，外面的鸟啊，那就是野鸟啊，那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此地这段经文讲，又诸野鸟衔苞而去，啊，这是讲一般呐，外面的野鸟，那么它嘴巴呢，啊，去衔着宝物，啊，飞走了。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啊，这个诸有主鸟，啊，就是有一只野鸟呢，它去衔着宝物飞走了，啊，但是呢，被一群呢，啊，这个猪就是很多只鸟了，很多只有主人饲养的鸟啊，这个叫有主鸟。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那个野鸟啊，衔着宝物飞走了，啊，那么这个有主的鸟呢，再去把那个野鸟啊衔的宝物呢，再把它抢过来。啊，原来呢，这个野鸟呢，它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啊，被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了，啊，去把它从嘴巴再抢过来，啊，这个就是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啊，在夺取野鸟的嘴巴上所衔着宝。啊，这个时候呢，啊，有受五戒的居士看到啊，啊，这个宝啊，被这个有主的鸟夺取了，啊，这个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啊，这个居士呢，以这个偷盗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动机，那么去抓那一只有主的鸟。啊，把那个有主的鸟嘴里衔的宝物呢取下来，啊，变成他自己的，那么这样啊就犯了不可悔。啊，在谦里面给我们讲啊，因为他具足六缘，啊，这个六缘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悔罪。啊，就破了戒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是从鸟主边得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从这个鸟的主人那一边呢，啊，所得的罪，啊，从那里结罪的。若待鸟时，犯终可悔。啊，这个是方便罪，啊，若待鸟时，犯终可悔。待呢是等待，啊，等待呢，他还是有道心的，啊，在等机会，啊，想要抓到那只有主的鸟，啊，那么主要呢，当然是他嘴里衔的宝物，啊，他在那边等机会。啊，有这个道心了，

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这个是方便罪，啊，得方便罪。疑如上说啊，疑就是其余呢，都如同

以此类推，都是相同的。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诸有主鸟衔宝物去，为为野鸟所夺。这是又另外一个情况了啊。前面呢是诸野鸟，是一群野鸟，它去衔宝物，飞去了，飞走了。那么有主的鸟去把它夺过来，那么鸡舍呢再去夺这个有主的鸟。那么这里呢是诸有主鸟衔宝物去。是有主人饲养的鸟呢，它去衔着宝物去，就是飞走了。那么被一群野鸟看到了那么野鸟呢飞过去呢，再把那个有主的鸟那个宝物呢，把它抢过来，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前面是野鸟衔宝物飞去。被有主的鸟把宝物夺取过来，那么鸡舍呢再去夺取那个有主的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有主的鸟衔宝物被一群野鸟夺走了，为野鸟所夺。下面先给我们讲是无主也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前面呢是不可悔。上面那一段经文讲的是居足六缘啊，犯人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犯中可悔罪。犯了中可悔罪。居士呢以盗心去夺野鸟取，这犯中可悔。那么前以上面那个经文呢是讲到居士夺有主鸟取，那个鸟有主人的，那构成不可悔罪。那么同样呢，这个反过来去夺取野鸟。是犯中可悔，这个结罪就不一样了这个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有主的鸟一个是野鸟，没有主人的这个结罪不一样。这个谦给我们讲，一从道心结罪他是从有偷盗这个心理。这个动机，这个地方来结罪的，因为野鸟呢，它是没有主人的，它没有主人的，因此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五戒第一条杀戒，那么第二条盗戒呢？弘一大师给我们讲了道戒呢是非常细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道戒戒相了解清楚明白呢，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不要受这条戒因为这条戒呢，它的戒相很细往往我们受了这个戒呢。但是犯了盗戒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盗戒。因此弘一大师呢建议我们稍缓稍微慢一点等我们把这一条戒呢真正的戒相了解清楚了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受持了那么再受这个戒这样是比较妥当。
那从这个地方啊，我们

都可以知道呢。啊，的确，这个没有去进一步研究这个界相啊，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呢，到底呢，我们持戒还是犯戒？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啊，是中可悔，下可悔。啊，这个犯戒的轻重，戒罪的轻重，我们就不了解了。啊，因此呢，弘一大师劝我们要多学习啊，这是对的啊。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啊，就知道这个当中啊，举出是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啊，这些人事物非常多啊，我们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样啊，我们这个戒呢才能学得好，啊，也才能真正去落实持不盗戒。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若待鸟食，亦犯中可悔，一意同上。这个若待鸟啊，就是等待那个鸟啊，等待机会。啊，起的这个心呢、啊，要偷到啊鸟嘴巴里面衔的宝物了，啊，他在等待，啊，等机会，啊，也犯中可悔，中罪可悔。偶遇祖师这个谦给我们讲，准上啊，应小可悔，中至恐悟，不择上意应云中可悔也。这个地方啊，祖师给我们点出来，这个经文啊，“中”这个字呢，恐怕是有错误，因为古时候印的这个经啊，都是抄写，啊，有时候抄漏掉、抄错字，这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祖师大德呢，他们给我们示范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严谨。啊，慎重的态度，啊，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啊，这个经文看到错字了，啊，是特别是在古书里面，古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错，不敢随便去给它改动。啊，如果我们现代人啊重新排版打字的错了，那当然要改，那个校对就是要改。啊，但是呢，啊，我们古籍呀，古时候呢，这个木刻版的，古代留下来的，这个不能改。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一个慎重的态度。啊，那么明明看到那个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字，那怎么办呢？啊，他也是不改，啊，但是他在下面呢，啊，他就给我们做注解了，啊，就是解释呢，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经文呢，啊，为什么他说这个字可能是错误的理由给我们说出来。就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错呢？因为上面的经文呢，准上啊，就上面的经文也是有同样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但是上面经文是小可悔啊。你看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呢，这个待野鸟食，犯小可悔啊，因为这一段是讲夺取野鸟嘛。啊，那么上一段的经文呢，有讲到待野鸟食，啊，是犯小可悔。啊，如果这一段是讲中可悔，那么上面那段经文呢，待野鸟应该也是讲中可悔，啊，不应该讲小可悔。

所以祖师给我们提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错字啊。一意同上啊，一就是其余的啊，也是同上面讲的一样的啊，这个犯戒结罪轻重啊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原则呢来判断啊，就对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补呢，第一个给我们讲出此劫属虚空处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偷盗啊，有很多种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呢，这是属于虚空处啊，因为鸟啊都是在虚空中飞的。啊，那么偷盗的一个处所呢？啊，目标也是在虚空啊，因为鸟在空中飞嘛，啊，目标呢就锁定在这个空中了，啊，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虚空处。下面呢，这个卜再给我们讲：闻云若带鸟时，欲犯中可悔；注云准上应小可悔，终至恐悟啊。这个弘一大师呢又补充说明，啊，说若等待这个野鸟的时候啊，也是犯了中可悔，啊，那千注啊给我们讲啊准上，啊，依上面经文做一个标准，上面是讲带野鸟是小可悔，啊，中这个字恐怕有错误。啊，是根据上面经文啊，来讲的啊，这偶益祖师提出来。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引用这个大律四分律啊，以偷夺心夺野鸟取，偷然遮，若带鸟时，徒即裸，准是律意，此文终可悔，应是小可悔。那么这个是弘一大师呢，他在引用这个四分律呢，啊，这段戒经的经文啊，那么来补充解释偶益祖师这一段。啊，准就是依这个戒律的它的标准，它的定义。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中可悔呢，应该呢是小可悔，是没有错。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四分律呢，这段经文举出来，再做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佐证，啊，证明啊，这个应该是小可悔，但是他的经文啊，字错了还是不动，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其他戒经啊，做一个依据。所以祖师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小可悔，啊，我们啊是可以依照啊这个戒经的依据啊，那么来判定啊这个是小可悔罪，啊应该不是中可悔啊，但是他的经文错字呢还是没改啊。啊，这个虚空处啊，这个。偷盗，在虚空处偷盗，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野鸟啊，有主鸟啊，这个例子经文到这里啊，下面呢啊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啊，我们请看经文。若居士普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全则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赌博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

能不能赌博呢？啊，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啊，政府啊开设赌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啊，还没有这种做法。我们看在这个欧美啊，这些国家都设有赌场。啊，过去我们到美国啊，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啊，算在美国是最大规模的啊一个赌场。啊，另外呢，费城也有一个啊，那个规模比较小。在澳洲啊，大城市都有赌场。啊，在欧洲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啊，这个国家名称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啊，好像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啊，一个小小的啊，它也是算一个国家啊，但是属于法国的属地。那个国家呢，都是全部赌博的。啊，那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开赌场的，啊，抽税金的。现在听说新加坡呢也开个赌场了，他们这个政府的理由呢，啊，是说他自己国家开赌场，所谓回水不落外人田。啊，在自己国家呢，他的国民啊，那么另外又有这个其他国家来赌钱的，那么他们政府就可以抽税金，啊，增加他们国库的收入。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早就有了，啊，马来西亚也有赌场。啊，当时我们敬老教授啊，大概在前年，也是在新加坡呢，也是举办这个九大宗教啊联谊会。啊，当时总理呢，李显龙先生呢也去参加了。那么我们老上啊，也是给他们建议啊，最好把这个赌场啊改成宗教大学。但是这个建立是很好。前几天啊，有新加坡同修来此地，啊，我请问他这个赌场有没有改成宗教大学呢？他们说政策还是维持赌场，啊，还是盖赌场。那么这些说法呢，啊，总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他要盖赌场呢，他总得他要说一个理由，啊，让大家呢认为这个理由也蛮正当的，啊，大家会去支持。啊，一般呢就是钱的收入，啊，对国家这个税收有帮助，啊，这个理由啊有人会支持。但是另外从一个道德观念来讲啊，这个开赌场啊也是不好的啊，欠人家去赌博嘛，有的人赌钱都赌到倾家荡产了，在这个世界上啊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政府应该是提倡正面的啊，不应该提倡这个负面的。但是现在呢，东方这些国家地区呢，还是受西方文化很大的影响啊，因此呢，现在呢，有了这个

赌场了，啊，政府办的赌场。那么过去在我们中国地区，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提倡办赌场，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道德观念呢，还是比较强烈的，啊，比较强烈。啊，虽然呢，在民间呢，那个赌场非常多，啊，甚至跑到其他国家去赌博了，啊，但是政府还是一直维持呢不设赌场。当然啊，这个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根有关系的，啊，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啊，你开赌场啊总是不好的。不道德的，啊，虽然很多人呢他喜欢赌，但是政府他并不鼓励不提倡，啊，这个是从教育方面，啊，来看，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这桩事情，这个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呢啊，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啊，在东方啊，这个地方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啊，这个观念呢，啊，比较深，在西方国家呢都比较重现实，重视功利，啊，重视享受。差距在这个地方。那么赌博这桩事情呢，古今中外呢都有，啊，不但现代有呢，古代也有，啊，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那么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啊，过去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啊，当时呢，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给他一个答复，啊，因为就赌博这桩事情来讲，你总是想赢别人的钱嘛，啊，想不劳而获，啊，赢别人的钱。那么这个心态动机呢，就是贪心嘛，啊，贪取别人的财物，啊，希望啊不劳而获，所以他就去赌，啊，他去赌赢钱比较快啊，辛辛苦苦的赚钱呢，啊，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多少钱，啊，因此有很多人呢，啊，用这种投机心态的。去赌博，啊，当然就这个赌博这个事情来讲啊，是不好的，啊，当然我们佛门里面呢，啊，也不会去鼓励这个事情，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啊，因为社会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么此地这个经文讲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受了五戒的居士，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啊，不可以去赌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总是要避免比较好，啊，不要去赌比较好。啊，此地的经文他所讲的呢，就是若居士蒲博啊，就是去赌博了。那么经文并没有讲这个，你去赌博就换戒，啊，经文并没有这么讲。

那么没有这个奖呢，没有这个奖法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呢，那么你一般呢、正当的一个赌博啊，像现在这个赌场啊，你进去赌啊，或者私人的赌场，你去赌，它还不构成这个破戒，不构成不可悔，但是如果你去赌博呢，犯了以下这个情况了，那就有罪了。以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以道心转此胜他。这个道心呢，就是用偷盗的心理。这个转此啊，下面会有解释。我们简单讲啊，大家就明白。赌博总是想要胜对方嘛，胜对方你就赢钱了。如果你输给对方，你就输钱了。你就赔钱了。这里讲用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就是作弊了。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讲啊，十赌九诈。你到一个赌场去赌呢，可能都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开赌场的人啊，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设计呢诈赌啊，这一类叫做诈赌啊，他不是正规跟你赌的啊，他里面有作弊的啊，他有安机关的啊，你怎么赌都赌不赢他啊。刚开始啊会给你赢一些，让你尝到甜头啊，那么引诱你再来赌啊，到最后呢你倾家荡产啊都赔进去了。那么这里讲这个以道心转此胜他，就是用欺诈的诈赌这种手段啊，他不是正规的赌啊，是用道心转此胜他。如果用这种诈赌的方式呢，得五钱则犯不可悔，这个价钱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啊，只要达到五钱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能够去诈赌啊，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方法去赢别人的钱呢、你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讲以盗心，以偷盗心啊，用这种方法手段去赢钱的，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谦啊给我们的注解：博钱为戏，名粗仆啊，这个粗就是戏耍啊，双路戏，名六博。赌博家所用马子及围棋子、象棋子、骰子之类，皆名为此。转此则偷棋犯拙，乃至用药骰子等也。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去研究这个赌博的这些用具了啊，因为赌博呢有很多种方式啊，特别在现代呢科学发达啊，那么赌博的方式呢又更多了。这个是讲古代啊，偶一组织那个时代啊，那么就有这些赌具了啊，马子啊，围棋、象棋啊，这个骰子啊，这个传统的赌具这一类的啊，那么皆名为此啊，这个此就是这些赌博的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这个赌博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形态了啊，你像这个香港啊，
啊，香港以前是被英国占领啊，所以那边呢也是有设这个跑马啊，香港有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呢就是让人家去赌钱的啊，看你押哪一只马啊，那只马跑得快了啊，他就赢钱了，跑慢了输了就赔钱了，跑马的啊，那个是一种赌博的形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个球赛的啊，球赛啊，比如说踢足球啦啊，那也有人利用这种球赛啊这个形态呢，在赌钱的啊，你押哪一队会赢啊，那押多少钱？啊，打棒球的啦，篮球的啦，啊，打球的，啊，这个过去在台湾呢，报纸常常报，啊，这个，很多人啊利用这个球赛啊，作为他们彼此啊赌钱的一个方式。啊，那么在台湾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啊都常常选举啊，也有人用这个选举的这个看看哪一个会当选啊，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啊势均力敌，然后要赌博的人呢，他就啊大家用这个方式来赌啊，你赌哪一个会当选啊，也有这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个赌博这种形态方式呢，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啊，过去台湾也有报纸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个情况跟这里讲的这个博取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讲的是一样的。啊，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职业棒球赛啊，那职业棒球赛呢，都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去养的，他们去支持的啊，那么在比赛，那有一些人在赌钱呢，他就去私下呢去买通那个球员啊，比如说他。他要赢对方的钱啊，他押的是甲队啊，那么乙队呢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甲方的人就拿很多钱给那个乙队的投手，叫他放水啊，放水就是说你就故意出状况让他输了，那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你就得到这么多钱了啊，那个时候报纸报了很大。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去干这个事情呢，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了啊，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啊，叫做转此啊，啊转此则偷棋犯酌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就是他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法，欺诈的手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赢钱。这个就如果你赢了五钱以上的，就犯了不可悔了，啊，破了重戒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准优婆塞戒经及梵网经，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今但受五戒者，容可不犯，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

重点。那么千耀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这一段啊，准啊，准就是一优婆塞戒经以及梵网经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啊，准就是依这个为依据做一个标准，依照这个经上讲的做一个标准啊，或者讲准则啊，则蒲薄等事亦犯轻垢。梵网经啊，它是大乘经的啊，菩萨戒经。你受菩萨戒这个的人呢、啊，去赌博啊，也是犯这个轻垢罪啊。你纵然是正规的去赌呢，也是犯轻垢罪啊。轻垢罪呢，罪是比较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金丹受五戒者，龙可不犯啊。那么受五戒呢，还没有受菩萨戒呢，去赌博呢，那只有一般正规的赌博呢，那不犯戒啊，并不犯戒啊，因为你只有受五戒啊，你还没有受菩萨戒啊，那不算，你去赌博呢不算犯戒。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就犯了轻垢罪啊，这个罪并不是很重啊，是轻垢罪。那么这里主要讲的呢，是受五戒呢，你去赌，你正规的去赌不犯戒啊，在这个经上讲啊，啊，并没有说你去赌博就是犯戒。啊，没有，没有这么讲。那没有这么讲呢？只有受五戒去赌博呢？啊，不能算犯戒。啊，他不犯戒，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点。他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用转此去胜他啊，去赢别人的钱啊，用这种舞弊的。欺诈的啊，这个不正规的手段去赢对方的钱啊，只要赢到呢达到五钱以上呢，就犯了不可悔了，就都破了这个重戒了啊。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啊，就是你去赌博呢不犯戒，但是你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钱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我们这里可以说，看到祖师这个注解也就很明白了啊，也很明白。但是呢，啊，虽然没受菩萨戒呢，啊，赌博不犯戒。但是祖师在此地举出菩萨戒经呢、啊、也是劝告居士，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啊，但是最好还是不要去赌啊，意思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举出这个菩萨梵网经啊，啊就最好还是不赌啊。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呢、啊，啊，你去赌了，啊，也不算犯戒，啊，让你明白呢，你如果没有以道心转此，啊，用诈欺的手段去赢别人的钱呢、啊，不算犯戒，啊，让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啊，他心里明白，他到底这样做呢，有没有犯道戒？啊，让他明白啊，心里明白之后呢，他受持这个戒呢，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戒相啊，就是，哦，犯了戒了，那你要忏悔了

啊，那么没有犯戒呢？啊，就是说，你没有犯这个戒，啊，就戒律这方面来讲，你没有犯，啊，但是就道德观念来讲呢，啊，还是避免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是从两方面来讲，啊，因此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条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它有这个。破戒罪啊，跟这个性罪啊，它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戒经上来讲啊，主要都是讲这个破戒罪啊，你受了戒啊，那么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轻还是重啊？可悔还是不可悔啊？主要是讲这一方面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呢，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有居士以盗心偷摄利，犯终可悔。千啊，不可计价值。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一整段的经文不是很长啊，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整段的经文 啊它还是有这个三段啊，还是分三个小段，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啊，这个第一小段呢是总说，总说就是若有居士啊，受五戒的居士呢，以盗心啊，这个以盗心就是以偷盗的心去偷摄利，这个摄利在佛门呢，我们佛弟子啊都是非常尊重的啊，特别是佛的摄利啊，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尊重的啊，大家所敬仰的啊，佛不在了啊，那么他留下来这个舍利的啊，就等于是啊佛的身体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去拜舍利啊，都会有一些感应。那么佛陀的舍利呢？啊，佛陀圆寂之后啊，他这个舍利非常多，啊，分布在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啊，我们南瞻部洲呢有分布在很多地方，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啊，现在最著名的啊，听说最近北京又发现一处藏有佛舍利的，啊，但这个信息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前一些日子啊，听到北京的居士来给我讲这个讯息。那么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西安这个法门寺的佛子舍利啊，还有阿育王寺的舍利塔啊，这两个地方的舍利塔我也去参观过。去礼拜过，这个是供舍利的。那么有供舍利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福地啊，有佛舍利啊，供奉的地方啊，是个福地。因此，我们佛门弟子呢，对这个舍利的敬仰啊，是非常虔诚的。都很虔诚啊，敬仰这个舍利。但是敬仰是敬仰啊，你总不能用偷的，用盗的啊。此地这个经文讲，以盗心偷舍利，它关键在这个盗啊。这个

他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这里经文讲，如果你是以盗心呐、啊，就是用偷盗的心啊，去偷舍利塔，啊，去偷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是犯中可悔。此地讲的呢，啊，这个以盗心偷舍利。那么主要呢啊，也是以佛舍利为准。那么其他这个菩萨啦、罗汉啦、祖师大的舍利，应该呢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啊，应该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舍利呢，当然我们知道佛一定有舍利的。但是祖师大德啊，这个菩萨也有舍利，阿罗汉呢，他也有舍利，啊，祖师大德呢，修行正果的，修行功夫好的，得禅定的，都有舍利，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修行啊，有感应的，也会有舍利，啊，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啊，虔诚，在像《龙书净土文》里面讲，这个古人啊，用那个针绣，啊，刺针绣啊，绣佛像，把佛像啊绣在丝织品上，那个针头啊都会出舍利，那个针呐 啊会出舍利，那么。点灯供佛呢，也会出现这个灯花舍利。在90年呢、我第一次到北京啊去见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么黄老居士给我讲啊，这个在。夏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夏老曾经跟大家打过一次佛七，啊，夏老自己亲自敲法器的，他说那一次佛七呢，参加的人大家的感应都非常殊胜，啊，他给我讲啊，那个拜殿啊，都有舍利了。我们拜佛那个拜殿、都出现很多舍利、那么这个是修行念佛的一个感应、也会有舍利、因此这个舍利呢、除了佛以外呢、菩萨罗汉祖师大德、还有这个修行人、他的感应、也会出现这些舍利。那么出现舍利呢，就是用盗心去偷舍利，这是犯中可悔啊。他这里讲偷舍利呢，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了、前面讲都有讲一个价值啊，就是五钱就犯不可悔啊。但是偷舍利呢，这个谦给我们讲啊，不可计价值故啊。他说呢。你这个舍利是无价之宝啊，你不能给他计算这个世间的价钱的，它没有价钱的。啊，它是无价之宝，啊，不可计价之故，啊，不能去计算它的价钱，计算它的价值。啊，但是呢，盗心偷舍利呢？他犯中可悔、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跟前面呢，你偷盗一般人这个五钱，就像前面那个赌博啊，用不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不可悔。那偷了这个舍利呢，以盗心去偷舍利，才犯中可悔。这个到底是什么？

0: 原因，什么理由呢？啊，这个下面经文啊，啊会给我们透露出来。这个设立呢，过去也有人在卖啊，啊，在广化老法师的他这个注解里面呢，啊，还有人卖设立的啊，以前说1000块台币卖到30万，啊，一颗设立啊，卖到30万。啊，那么如果以道心托起这个设立去磨砺，啊，应当以价值来论罪，啊，所以取这个设立呢，就是看他用什么心态，啊，是道心还是清净心，啊，这个结罪又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不同，啊，因此呢，这个论这个有没有犯戒啊，犯的轻重啊，也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啊，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一段还没讲完啊，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
1: 第十三名，请看经文。更能于他庙起发回向行，如是过往乃至诸人敬称佛道，以此果报无量无边。这是说这个布施佛家的道场，修补这个旧的经书佛菩萨的形象。所得的这个功德，前面说能够种这个因，果报就是百千生中为转轮圣王。由此可知布施福报不可思议。佛在经典上告诉我们，人间的富贵最大的就是转轮圣王。转轮圣王所造的业因，经上又说，此地注解引用古德的说法，在第十三面第一行啊，幕后一句，妙寻云，这个妙是妙法莲华经，寻是寻意，智者大师做的。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些话都是引自经典当中的。这一段讲呢，是戒师善心持戒，皆以慈心劝他修福。这一句非常重要，是为什么他得这么大的福？在我们人间，与转轮圣王相似的，像现在这个世界，超级大国的领袖。就类似转轮王。现在这个世界，美国最强盛，许许多多国家，虽然美国人不能统治，但是都受他的影响，甚至于受他势力支配。但是美国的总统的确居转轮圣王的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转轮圣王福报那么大。为什么呢？他们

任期只有四年，啊，而且还受国会种种约束，啊，不能够随行自己意思来办事，啊，所以比转轮圣王呢还差得远。那么在200多年前。在中国，康熙、雍正、乾隆这个三代，可以说了，也有一点像转轮圣王。那个时候，中国国力非常强盛，啊，在亚洲，许许多多小国都对清朝朝贡。都成为这个清帝国的藩属，啊，所以我们展开清朝最盛的那个时候那个地图来看，啊，比现在中国面积大概要大3倍的样子。现在中国这个土地是，如果跟乾隆那个时候相比，只剩下1/3了。啊，所以这样的国王呢，就有一点像转轮圣王了。啊，他那个福报怎么修的？啊，这是智者大师在《法华经玄义》里面告诉我们：善心持戒。啊，他不是专心。啊，他是不是叫持戒？啊，皆以慈心劝他修福。啊，这心地善良啊，自己修福，带动许许多多人修福。啊，他福报现前的时候，他自己是帝王。啊，跟他一起修福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大臣，都是他的部属。啊，其中福报大的就做小王。啊，那么在这个过去这个制度，啊，总督就是小王。啊，巡抚也是小王，巡抚就相当现在的省长，而总督通常是管两个省。这都是小王身份，啊，那么在边缘地区呢，那就是附属的藩王，这个小国，这小国王，啊，这个福报是这么修的。是千云，这底下讲是千，啊，第二行幕后这一句，是千是玄义是千，啊，玄义。是智者大师做的，这个是玄义的注解，四明尊者做的。啊，那么他说的是，他讲的比较详细，啊，都是引经来说明，先行其法，啊，这是讲。这个一生呢，行善，他行哪些善呢？第一个是戒施贫乏，啊，对于贫困的众生呢，他照顾，非常热心照顾，啊，所以在古报当中啊，他感得许许多多人拥护他。这是恩德嘛，做报恩嘛。第二，尽明孝养，啊，他对人尊敬，啊，他能够孝养，尤其是对于能够孝养父母

教养尊长的人呢，他是格外的尊敬。第三，四十八节一济四海，这个就是对鬼神的恭敬。前面这是两条啊，是对人的，这一条对天地鬼神，这一点现代人所获。我们人生在世，与天地鬼神息息相关呐、人与人的关系要处好，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也要处好。古人懂得这个道理，不但中国的古人懂得，我们看看全世界的古人都懂得。都懂得祭祀鬼神，我们现在人呢，把这些看作迷信，极力的排斥，鬼神的关系搞坏了。换一句话说，得不到鬼神的帮助。如果鬼神在从中作乱，在从中破坏，那我们就苦了。我们没有能力招架。什么时候这个世界还能够恢复像过去那样的安定繁荣兴旺，就看看大家有没有觉悟啊！我们要跟天地鬼神呢和睦相处。在中国古礼，诸位看看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是把立祭祀列在第一位。祭祀就是跟天地鬼神办外交啊，把这个关系搞好。这个是事实，不是虚假的。不是说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没有那么简单的。你信有这个事情，不信还是有这个事情。这是个事实，一定要懂得。世间人虽然口里面很硬，说的不信，事实呢都经历过。在生活当中都有体验的。听到的很多啊。有许多人是亲身经历。这个事实我们一定要重视啊！祭祖先，祭天地鬼神。第四，实修忍辱，所以他的福报能够保得住啊，能够在百千生中享受，原因就是他能够忍辱。要是不能忍辱，再大的福报一生就享完。佛家讲得好，布施是修福，忍辱是保持啊。

啊，你不能忍，你就保不住啊，很快的就爆掉了。后面还有三条呢，就是一定要断贪、断嗔、断痴，这种三毒烦恼。这是在生前呢修这七种殊胜的善因啊，然后又发心为大众服务，所以才得到这个殊胜的感应啊，得到这么好的果报。从这一品经，这一品经在整个地藏经里面是最重要的一品啊，地藏经末后戒贵的三宝啊，宁浩林是佛宝，布施这一品是法宝，后面利益存亡品是僧宝，三宝佛不住世，三宝里面是法宝最重要啊，是我们修布施。布施这两个字的定义一定要很细明很清楚，布施就是服务，布施一切众生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为十法界众生服务，那是佛道，是大菩萨道。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布施看错了，以为在佛门里面捐献一点财物这就叫布施，你把布施看得太简单了，太狭小了。菩萨行里面佛跟我们说了六个原则，六条啊，经典里面称六度、六波罗蜜。啊，就是菩萨行为的六个原则。第一就是布施，第二还是布施，第三还是布施，佛给我们讲布施分三类啊，第一类财布施，第二类法布施，第三类无为布施啊。你看这个六个六条里面，第一是布施，布施里面财法无为都包括。第二是持戒，持戒是守法了。第三是忍辱啊，守法跟忍辱都是属于无为布施。后面精进禅定般若都是属于法布施。所以菩萨行你要把它总归拿，就是布施两个字，布施两个字的讲法就是为一切大众服务。
无论你是什么身份，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一切为众生，一切为社会，一切为人民，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

一个人，立身，是为众生做好榜样啊！那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一个人在世间，心地好。 品德好，行为好，给社会做一个好榜样。这个身不是啊，身心都在修布施啊。我们的生活无论过的是富裕，或者是贫贱。 富贵做一个富贵的好样子，贫贱做个贫贱的好样子，啊，贫贱人守本分，安贫乐道啊，这就是布施啊。富贵人做富贵人的好榜样。 以他生活多余的，能够周济贫穷，这富贵人的好样子，有福与一切众生共享。你从政，为人民服务。 你经商也为人民服务，你做工还是为人民服务，我们出家了，出家人把佛法这个经教研究透彻，为一切众生做详细的讲解，为人民服务啊，帮助大家。 破迷开悟，帮助大家提升生活的水平。这出家人也是为人民服务啊！整个佛法没有别的。 说到最后，总归结为一切众生服务而已啊！我们自己发心为众生服务，也劝导一切众生呢都要为众生来服务啊！真正能够牺牲自己，舍己为人。 这个人就叫菩萨了，念念呢念众生，念念呢念社会整体，念一切人民，没有念自己，没有念自家了，自己跟自家是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份子，整个团体好。 自己哪有不好的道理？所以他有这么大的福报，这个福报起来有自啊，我们明白了。下面这段经文，你再能够把服务的心量。

扩大，你的福报就更大。更能于他庙前发回向心。什么叫回向心？我们今天服务的事，是一个地区，或者更小一个团体，一个社团，一个地区，再扩大一个国家，今天说一个世界，这是我们在事上能做得到的。前面所说的回向的心呢，我们事虽然达不到，可是我们的心愿达到。我们佛务的心愿是尽虚空遍法界，不限于这个地球。你说这话说不空，说的不空，真有心愿，那就不是空的了。可惜我们现在没有这个能力，哪一天要得了神通了，飞行变化自在了，我们确确实实是很乐意帮助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就像诸佛菩萨一样，在尽虚空遍法界随类化身，随机说法了，这就回向心。你心量脱大脱开了，这心量一脱开，你这个果报就不是百千生中转轮往生的，那就不值了。如是过往乃至诸人尽成佛道，为什么一回向就成佛了？这个回向心是佛心，心是佛心，那怎么会不成佛道呢？当然成佛了。前面那个心不是佛心呢，它是人心呢。在四种慈悲里面讲呢，众生缘慈悲，所以它果报是转轮往生的。这一发愿回向，这个心是佛心。慈悲是大慈大悲，没有条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决定成佛道。无论是发心带头的，劝导大家，或者是跟到一起做的，尽成佛道。这个尽成佛道，诸位要知道，这些人呢都发回向心，他才能成佛道。这其中这么多人，如果有一些人不能发这样的大心，那他还是不能成佛道。真正发大心的人成佛了，成佛果报才是究竟圆满。在佛的果位上，应以转轮王生而得度者，他就事先做转轮王。应以天王身得度者，他就事先做天王。你看看多自在。没有这个大心量，虽然修的这么大福报，做转轮王身，转轮王身还是不自在啊。
他不能够随意去做天王啊，他也不能够随意去做鬼王啊，他不能随心所欲啊。如果是成佛成菩萨，随心所欲，任何身份都能实现，而且实现呢，还不仅实现一个人，同时同处可以现无量身，实现种种不同的身份，这个只有在佛与大菩萨的果地才能办得到啊！所以法愿回向就重要了。世尊在《观无量寿经》跟我们讲菩提心，至诚心是菩提心之体本体，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里面流露出来，都是从这个心里面建立起来的。人心要真诚，真诚到基础，不但没有私心，连一个妄想都没有，这是讲体本体，有体当然有用，用里面分两种，一个是自受用啊，一个是他受用，这个话要用现代来说，现代化来讲，你用什么样的心对自己，用什么样的心对别人，对自己就是自受用，对别人就是他受用，佛告诉我们，对自己身心的，身心是好善好德，自己能够修善积德，这对自己，对别人呢，发愿回向，发回向心，发愿回向是大慈大悲。发愿回向就是发愿为一切众生佛，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处所，全心全力为大众服务，这个服务完全是义务的，不求丝毫报酬啊！世间人服务是要讲报酬的，佛菩萨服务哪有报酬，全部是付出的，现在话讲义务啊，完全是义务啊！如果有义务这个观念，那还不是佛菩萨啊？为什么呢？他那个爱心还低一等啊，发愿慈啊，不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连那个义务的念头都没有啊，他做的是真正的义务工作啊，但是决定没有义务这个念头。

个才是真正的佛菩萨，就是一次果报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也引用一些故事。啊，这个故事诸位看，你听我讲了之后啊，这个故事可以看得懂。所以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请看下面经文。下面经文布施的第四段，施老病产妇所得的福报。佛赐，这个经上加上佛赐，就是另外一桩事情的起端。佛在这给我们说了种种布施，这是第四种，叫做地藏。未来世中有诸过往皆婆罗门等，那么这一句是讲能布施的人，发心布施有这么多人，他们的身份地位福报都不相等，但是都能发心去布施，布施所得的福完全看布施人的心态，绝不是他的地位高下，得的这个福报大小与他地位高下不相干，与他的财力物力也不相干，关系在他发心，他是不是真诚心，是不是圆满的心，是不是真的尽心尽力了，福报大小从这个地方见，可见的修无量无边的福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那么下面呢是他布施的对象，见诸老病及生产妇女，若一念经具大慈心，这个关键就在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的，化身大慈的心态这不是普通人的没有条件的看到了一定帮助不是医药饮食物具时令安乐看他有苦难的立刻就伸出援手就去帮助他我们现代这个社会老人病人可怜的很多没有人照顾整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教育政策的错误现在教育都是功利主义的教育跟我们中国古代不一样中国古代教育是道德的教育仁义的教育尊重道德仁义现在的教育是功利是利害的教育与我有利就是朋友与我没有利就是敌人你说这个怎么得了这个社会上下交争利孟子说这个国家就危险了
个危险就是说明有大灾难要现前的，或是天灾或是人祸，都是众生业感所招，大家造的不善业。所以古代的古圣先王，后世人为什么尊敬他，为什么崇拜他，他们有智慧，他们建立一个政权，教化众生，教众生道德仁义礼呀，明道修德，行人敬义守礼，这个社会安定，人民安乐，懂得互助合作，和睦相处，这个是帝王为人民服务。

给社会大众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那么今天公立的社会，每个人只求自己自身的利益，家庭都不顾，真的是忘恩负义。父母怎样把你养成，到父母年老了不要了，丢掉了，认为孝养父母是个负担，这个负担他不愿意担起，舍弃了。父母的死活与自己不相关，父母有病没人照顾，父母年老丢掉也没人照顾，那么现在在外国有老人福利的制度，国家来养老啊，那么国家要有这个财力才行呢，社会福利事业是美国人最先提倡的，二次大战世界结束之后，美国国力是最富强的，兴起这个制度，全世界许多民主国家都仿效，现在弊病出来了，国家这个负担太重了。把这个国家的财政拖垮了，但是有没有人敢把这个制度废除呢？没有人敢，那个国家是民主社会，如果你要是想把这个制度废除，老百姓不投你的票了，就选不上了。为了选票，这个制度咬紧牙根还要坚持。美国现在的负债，这几乎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四代都还不清了。他原来是债权国，现在变成负债的国。

个都是政策的偏差。所以新加坡政府很聪明，看到这个社会的病态。新加坡有没有社会福利呢？有。社会福利主要的来源是人民的储蓄，他们这里叫公积金，这是政府强迫你储蓄。这个储蓄就是预防着你生病，你年老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养活你自己啊。实在再有困难，政府再补贴一点，这个制度好啊。外国因为有社会福利这个制度，所以人民没有储蓄的观念，老了不要紧，国家养。所以每个月的收入他们都把它花得干干净净，多数人透支。所以造成了普遍负债的现象。中国古老的教育里面，负债是耻辱啊，你怎么可以负债过日子啊？谚语里面常讲无债一身轻，生活过得贫困不怕不负债，生活没有压力，他的日子过得都舒服。但是在外国最先进的国家，几乎没有人不负债。生活压力很大，这样的社会，我在那边20多年，我看到很难过。人为什么活在世间？为还债，你说多可怜，多悲哀呀！每一天努力工作，为还债，还银行的债，向银行贷款。你的房子、土地、银行贷款买来的，你出门开的车，银行贷款买来的，家里面所有一切电器设备，都是向银行贷款买得来的，向保险公司贷款买来的，每个月赚的钱，先还银行、还保险公司，剩下来的一点点。生活费用啊，我在美国，大多数美国人算是收入不错的，一个月可以收入3000美金啊。这个3000块钱，他要付税，要付银行贷款，要付保险公司啊。实际上，3000块钱付完之后，大概可以能够剩下800块钱啊，所以3000块钱的收入啊，实际上他只能拿到8块钱啊，800块钱他的生活费用啊，比我们中国高太多了啊，勉勉强强啊，过一个月的生活。中国人比外国人好，中国人懂得节俭啊，每个月他能够再储蓄200块钱就不得了了，就很难得了啊，就3000。

块钱的收入，他要真正能够储蓄，也不过是储蓄200块钱而已。过的是什么日子呢？人老了，美国各州财政是独立的啊，美国是个联邦国家，每一个州就等于是一个小国家啊，有很多法律也是独立的啊，但是它不违背联邦的宪法，因为每一州这个财富不相同，所以那个社会福利呀、也就不一样。啊，像加州比较富裕，啊，加州的老人每个月可以领到500块钱，啊，养老金啊，500块钱这一个月可以过得下去，没有问题。那我在德州住，德州的经济环境比加州差。所以德州的养老金只能够拿到300多块钱啊，那么德州生活水平啊，比加州也稍微低一点啊，这是国家养老啊，啊，老人退休之后，这个物质生活可以勉强过得去，精神生活痛苦。真的是坐吃等死啊！每一天吃饱饭之后晒太阳，没有人跟他讲话了。我们到老人院去访问，老人见到我们总喜欢跟我们说几句话，他得到安慰啊，有人跟他说话了。所以我们看到晚年凄惨的现象，这才引起我们啊要办这个弥陀村的构想，帮助他解决他的苦难啊，给他精神生活。有一些这个老人院办得不错啊，每一个星期还办一次，像同乐会的性质一样，里面也有表演，也有唱歌跳舞啊。哪些人呢？都是老人自己啊，自己来办啊，年岁稍微轻一点，体力好的他们来表演，年岁大的有很多行动不方便坐轮椅的，这些在场地周围做观众啊，这就算不错了。可是我们觉得这个不够，我们必须有年轻人经常不断到里面去演出啊，特别是鼓励年轻的学生小朋友啊，能够经常到弥陀村去表演，让老年人跟小朋友常常能够见面，常常能够接触，使他精神上得安慰啊。那么世界上许多歌舞的团体啊，中国这些杂技团啊，高水平的表演我们可以邀请的啊，能到弥陀村来表演。所以弥陀村

不是单一念佛了，里面这些娱乐的活动会很多。我们希望能帮助老年度过他一生感到最幸福的一段时光。我们是朝这个目标去做，为老人为病人服务。那么经常提到生产妇女，现在医药发达，照顾生产妇女已经不需要我们再操心了。在古代妇女生产非常痛苦，没有人照顾啊。所以生产这个时候是性命交关的，最需要人帮助的时候。那么现在除非是一些很落后的地区，未开发的地区，已经开发或者正在开发中的国家，大致上都没有问题。所以佛在此地劝勉我们，对这些苦难迫切需要帮助的这些众生，要布施医药，饮食无拘，他迫切需要的你要能照顾到，目的时令安乐，得到他身心平安，让他离苦得乐。请看下面经文：无是复利最不思议，一百界中常为净居天王天主，二百界中常为六欲天王天主，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乃至百千生中而不闻苦声。这一段经文呢，是说你所布施的果报。

布施是福德之因呐。三业都要知道，修修心里面常常存布施的意念啊，刚才说了，就是佛无众生啊，我们这样说法大家好懂啊，念念呢有佛无众生的心愿，这是你心布施。时常以言辞来劝别人服务社会、服务人民，这是你口布施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实在在做到，就自己的工作岗位，就自己现前生活的方式啊，要做出利益社会、利益众生，这是你身心布施。你一定得福啊，财布施才有内财外财，外财是身外之物啊，内财是我身体啊。我以我身体

以我的技术能力帮助别人。果报是聪明智慧。无为布施是让大众身心安稳，离开恐怖，离开忧虑烦恼，果报得健康长寿。这个样的，你的福报才圆满。你在一生生活当中，物质生活不缺乏，不必太多，不缺乏就好，就很圆满，衣食足啊，聪明智慧，健康长寿，这个人福报才是圆满的。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世间有很多有财富的人没有智慧，你吃啊，他真有财富又看到有智慧的人很聪明的人身体不好，多灾多病啊！这是什么呢？他前生没有修无微不施，常常啊伤害一切众生，得的多灾多病啊。他说我没有害众生呢、没有害众生，每一天吃众生肉，这个事情就麻烦了。我记得有一次香港的雷居士在此地报告，他看到香港现实的国报，有人喜欢吃海鲜呢，死的时候得了个病，就跟那个螃蟹一样，跟鱼虾一样，国报现前呢，大家都看到了，吓得有很多人喜欢吃海鲜的不敢再吃了。他在此地给我们报告，我们给他录像，这个录像带可以流通啊，可以让大家看看，他讲的是真实的事，真人真事。

佛在戒经里面虽然没有禁止大家吃肉，佛劝人吃三斤肉。三斤肉，第一个是不见杀，你没有看到杀生的，你没有听到杀生的声音的。第三个是决定不是为自己杀的，这个叫三斤肉啊。可是有一些人喜欢吃活的，亲眼看他杀的，亲眼命令啊这个厨师来杀生，他要吃新鲜的，这个造的业就重了。你纵然修布施福，纵然修法布施的聪明智慧，你的果报就是身体多灾多病。

么在一般说，我们中国人的身体不如外国人。外国人吃肉啊，真的，外国人吃的是三斤肉啊，而且吃的时候比较上单纯啊。你看，在外国最我们看最普遍的牛肉、鸡肉，其他的动物他不吃啊，很少吃啊，爱护动物。他要看到你伤害动物，他不愿意，他不会原谅你的。那么在澳洲，无故伤害动物要受到处罚的，要罚钱，甚至还坐牢。保护动物，所以他们的鸡跟牛那是饲养来吃的啊，这个造的业就轻啊。那看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什么都吃，样样都要吃活的啊，这个业造的就很重了啊，灾难就很多了。所以一定要懂得怎样修复健康长寿之道。固然我们生活方式很重要，那这是因，真正的因是过去生中所修的无为布施。无为布施令一切动物有情有生命的这些动物啊，让它得到安稳啊，让它得到快乐啊，不可以伤害它们，这个就是属于无为布施啊。今天讲的爱护动物，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在澳洲啊，这些野生的动物不怕人的啊，你看到小动物你到手它就来了啊，鸟也不怕人啊，飞下来停在你身上啊，小松鼠一到手它就到你手边来了。中国的动物比外国不一样，看到人赶快跑。但动物也通人性呐、生在那个地方，他知道人不害他，人是他的好朋友，愿意亲近。那中国这些像台湾这些，那还得了啊？那鸟一看到人，早就飞光了。啊，他知道这些人是人，是他的对头，是他的冤家。那决定要伤害他的，赶紧逃命啊！所以这是教导我们怎样修布施啊，怎样修福啊？修布施就是修福啊！啊，你能够这样修学啊，这样修布施，果报是一百劫中常为净居天主。这个净居天，四禅天呐、这个地位高了啊，得这样的果报。果报，这根源都在发心啊。你懂得发心，你就相信了佛讲的果报是真实的。一切法从心想生，

切法为心念所转，就前面那个因里面，修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大慈心，你才能得到果报啊。如果你是爱缘慈、众生缘慈，那个果报就没有这么大了。这个是如佛菩萨一样大慈大悲啊，这个果报不可思议了。一百劫时间，这么长的时间，你做大梵天王啊，这个是色界天的。二百劫中啊，常为六欲天主。这个大梵天王这近居天主的福报享尽了，享尽了就往下堕落了，但是他还有余福。那个福虽然到不了色界天呢，欲界天，在欲界天里面再享福。毕竟成佛永不堕我道，毕竟成佛是说阿赖耶识种下的金刚种子，不会坏啊。如果遇到殊胜的因缘，殊胜之缘，就跟善导大师所讲的语言不同。他要是遇到大乘佛法，遇到净土法门，以他的善根福德再加上因缘，他决定往生不退成佛，那就永不得我道了。生到西方世界当然不闻苦声了。

清凉法师在注解里面这一段注的很多，说明药师律师他这里面引经据论所举的这个布施的事，有房舍，有卧具，有饮食，有汤药，啊，所以也说明了，这些都是事法，啊，怎么可以说最不可思议？下面说的，此有正行施食，一念具大慈心，便是成佛根本。所以关键的就在大慈心这三个字，果然是以大慈悲心，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一念心呢就不可思议，所以得福不可思议，果报不可思议。这个其余的这些肚子，诸位自己可以去看啊。再请看下面经文：佛慈地藏，若未来世中有诸国王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更能回向。

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何况涉犯专人之报。但是佛又叫着地藏菩萨跟他说，这个两行经文里面是有两个段落，前面这一段是总结不是佛，后面这一段呢是总结回向佛。总结布施特别提到未来世中，那就是指我们现在啊。佛当年讲经说法是讲未来世，那未来是包括我们在其中啊。犹住过往及婆罗门等，这是讲能布施的人啊，这个等也包括我们，包括大家都在内。你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应当认真努力为社会为大众服务，这就是修布施波罗蜜啊。为社会大众服务最重要的真诚心啊，清净心，我们尽义务，不求报酬啊，自己的生活衣食足够了，绝不贪图奢侈享受啊！如果贪图这些，你所修的福就报尽了，就报掉了啊！你不希求这个福报，那个福报是累积在那里，愈积愈厚啊，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大福报。大福报自己还是不接受，把这个大福报供养一切众生啊，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福报，无量无边的福报还不享受，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说这个多圆满呢、这个多快乐呢，人生第一大乐事无过于这个快乐啊！我们住这个小房子，过这个简单的生活，有什么不好啊，过得多么自在呢，何必要住那个豪华的宅邸啊，出门有很多人前呼后拥，我觉得那个生活反而不方便了。出去还要带好多保镖，行动不自由啊！这个富贵过了头啊，住在家里都怕人抢劫，还要请很多警察来保护。那个就实实在在讲，这是无形的把自己囚禁起来了。得不到自由自在的生活，何必如是呢？

你有财富，为什么不使？使了之后，才真正得自由自在。佛经里面常讲的解脱的生活，那个是最美满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这就对了。我们学佛要明理，要了解事实真相，所以要恳修布施，恳为社会大众服务，奉献我们的身心，奉献我们的智慧能力，为大家造福啊！不要享福啊！那你就获无获佛无量了。这是总结是福。更能回向呢？不问多少，毕竟成佛。这个下面呢，是总结回向之福。回向的福报，是根本回向，不问多少，毕竟成佛。为什么原因呢？因为前面呢，你是大慈心，大慈心是佛心，不问你修的功德多少，你都会成佛。因为你是用佛心来服务社会大众，何况涉凡转轮之道，这是比你连做佛都能办得到，何况这些小小的人天福报呢？是欲界天主，凡是色界天主，转轮圣王是人间最大的福报。这是这个四个字是说六道里面的大福报。那做佛是事出世间究竟圆满的福报，究竟圆满的福报你都能得到，何况六道里面的小福报。百生千生，这是六道里面小福报当然可以得到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布施不能不修啊！对自己有真实的利益了。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只有这个法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实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佛家常讲啊，万般降不去，唯有业随身的。你在这个世间哪一样东西你能带走啊？佛给我们讲的话要记住啊，过途为脆，人命无常啊，得人生最可贵的，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人生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就是修福，就是为一切众生服务，那你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讲有意义有价值，实在讲是很空洞的，很抽象的啊，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这个段经文讲得详细。

落实了。这个价值意义是永恒的福报啊！你生生世世享受不尽的福报，这个意义价值在此地。如果我们还有一念贪心，还有一念吝惜之心，还不肯为大家做出圆满的服务，自己还要留一点，你所修的福就少了，你的果报就不殊胜了。所以一个人有没有福报都在你一念之间啊，我们这一念是不是为别人想啊？为整个社会想，为国家想，为全人类想，你的福报就大了啊！斤斤计较为自己一生想，为我这个家庭想，你的福报就小了，很小很小。你为个人想，你修的福报，你来生时得一生的福报，自己一个身或者自己一家，你的福报就那么大啊。你自己一生嘛，得到你将来身体健康强壮，你要是为一家了，你是一家的家长，你一家过得很幸福，哪里能像经典里面做大梵天王、做忉利天王？你没有这个福分呐、为什么？心量太小了啊！所以修布施是同样的一个事情，国报大小啊，这个平的平题就交良福报嘛，都在你的心，都在你的量啊，你的心量大，那个一念大慈悲心，那个心是心包太量州杀界，所以小小布施之福啊，被那个心量啊扩大了，逼近成佛啊！所以那个回向啊，就是大了，心量就大了啊！我们为什么不用大心量啊？要学习用大心量啊！那你一切都大了。毫发之善都变成虚空法界的果报我们在华严经上学了拓开心量佛在这一会当中也教我们拓开心量 所以这部经跟华严经无二无别同样的境界拓开心量为一切众生服务即使是牺牲生命啊，也在所不惜也会非常欢喜非常高兴我为一切众生得福利苦得乐牺牲我多快乐多值得了决定不为自己丝毫的贪欲这才是

正的佛弟子，这才是真正的实践佛陀对我们的教诲呀。

请看底下这段经，第十八面，十八面一开端，小注里头有几句话，我们应当把它记住。这是清莲法师引《无道最福经》里面一段经文，我们把它念一遍：贤者好布施，此地这个贤者就是菩萨，好布施的人就是菩萨。好布施，用现在的话来说，喜欢为人民服务，热心为人民服务，全心全力的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贤者好布施。天神赐福将，福将是帮助你能感动天地鬼神的帮助，施以得万倍，这是讲果报。你布施的果报不可思议，比你所布施的超过万倍都不止。安乐寿命长，那么这是第一首偈词，说明布施的福报。第二首偈说：今日大布施，其福不可量，戒得戒当得佛道，度脱于十方。前面这首偈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总结布施福，后面这首偈就是总结回向福。这两首偈，我们一定要醒悟过来，从往昔迷惑颠倒，兼贪吝惜，醒悟过来，觉悟过来，把过去错误的这些观念、想法做法完全舍弃。我们要跟佛学，但我们要听从佛的教诲，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从今而后，我们起心动念要念社会大众的苦乐，要念社会大众的祸福。社会大众不利的决定不能做，不但不能做，想都不能想。与社会大众有利益的，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这个道理要清楚。如果我们贪财，

社会大众的财富据为己有，国报必定堕地狱。特别是救难之财，过去我在初学佛的时候，朱金斗老居士给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以后啊，他写在书上，他有好几本书流传到后世，好像是在一个大大人觉经讲记里面有这个故事，朱金斗老居士的八大人觉经讲记。好像这个故事啊，《影城回忆录》里头也有是同一段事情《影城回忆录》是这个谭旭法师的自传这是在老一代，他们是同时代，年龄也差不多，亲眼看见的那时候在上海有一个有钱的人还住在租界里头，这是民国初年这个人非常富有在清朝时候做官，官也做得很大民国成立之后这清朝推翻了他就躲在租界里头当狱工了那个时候租界受到外国人的保护晚年他也学佛，修桥补路在佛门里面布施供养常常修福不落人后在佛大里一般人是大善人把他当活菩萨看待这过了没多少年他死了死了以后他有好几个姨太太其中是有好像第四个姨太太，大概是第四个，我都记得不太清楚。对他非常想念那么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法国人，通灵的可以给这个亡人呢往来的。那么他这个姨太太听到有这么个事情了，就去找这个通灵的外国人。能不能把他的先生找来跟他见见面谈谈话这个人可以可是他要的钱很多那个时候好像是要1000银元那不是很富有的人家请不起反正他家里有钱嘛所以就请他找可是这个把他这个生辰八字姓名告诉他什么时候死的死了以后想葬在什么地方他有能力去找结果请他去找了他找不到找不到了当然这个姨太太就很生气了你是不是骗我的他说我绝不是骗你他说如果你要有亲戚朋友最近过世的我再试一个给你看看我不骗你我收一半价钱所以他就好好试试看呢那么正好他那个这个先生的大儿子也死了没多久就把他的大媳妇带到来也找这个外国人这个价钱收一半果然呢没有多久他就把这个人的魂找来了找来之后是附在一个人的身上

他就问他，啊，就附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的行动态度确实像他这个死去的儿子，声音也像，啊，就问他，啊，我问他说，你的父亲过世了，为什么他找不到？哦，他说他父亲死了之后就堕地狱了。所以这个法国通灵的这个人呢，他轨道他有办法找到，地狱就没办法了，他都堕地狱。他是大好人啊，修桥补路啊，天天拜佛念经啊，在佛门做这么多好事啊，他为什么会堕地狱啊？哪有这种道理啊？就他儿子就说了，他从前在清朝做官的时候，有一次皇帝派他去赈灾，他大概把这些赈灾的钱吞没了，所以许许多多的灾民得不到这个赈济死了。这个罪业太重了，以后怎么样修行没有办法弥补，还是堕地狱了。可这个事情很少，没有人知道。他还有一个朋友现在还在，可能这个朋友啊对他知道一点，你们可以去打听。结果他这个姨太太就找到他这些老朋友，问你有没有这个事情。他老朋友想一想，是有这个事情，他是做过钦差大臣，去发放这个赈灾的赈款，但是也有一些人晓得他把这个钱吞没了，吞没多少没人知道，他这个老朋友也不晓得，他说确实有这段事情，这是他铸成的大错啊。你看看贪图这一点财物，自己能过几天好日子呢？晚年造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弥补，还是要堕地狱。堕地狱我们在这个经上就看到了，那个受苦是无数劫，是救济灾难，这个钱一点都不能动啊！这个不得了啊！这过失不得了，这是这种钱是人家救命的啊！所以这是看到这些钱财要贪图，那国报都在地狱。我们看到这个大灾难，全心全力就帮助都来不及了，看到人家能够出钱出力来救灾，生欢喜心的，要跟进修随喜功德，怎么可以在这个里面贪图起贪心，这个造极重的罪业。凡是救急救贫这个功德最大，我们在经上看到，如果在这个里面起了恶心起了恶念，要去障碍它破坏它侵夺它，这个罪过都在地狱。财布施如是，法布施更如是，法布施里面特别是佛法了，佛法是救度一切苦难众生的教学啊，障碍佛法的流通就是断一切众生的法身慧命，果报是在

比地狱，不无间地狱。各位要是读这个《法起菩萨殊胜智要经》，你就懂得了。这部经是大乘经，是在宝积经里面的一分。宝积经这是一个大单元，这里面是一个单元。我无量寿经也在宝积经里面呢说过。这部经佛是毫不保留将末法时期出家人所造的罪业详细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读这个经呢，毛骨悚然了。自己有没有犯罪？有没有做错？如果做错了，不能够忏悔，不能改过，念佛还是不能往生，一定要懂得。造作这些罪业不怕，忏悔就能消除业障。这个忏悔是完全转过来呀，决定不再犯错误了。要认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将过去不好的这个观念行为做180度的大转变，这才能救自己。所以这部经呢要大量流通，要多多的去讲啊，要认真去学习。这部经我记得我讲过3次，在美国讲过1次，在台湾讲过1次，在此地也讲过1次，如录音带录像带流通，好像现在也有同修把它写成文字，写成文字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看，我看了以后，里面确实没有错误了，这才可以上网络，在网络上流通。大概现在在网络上啊，有录音带跟录像带。所以佛法的流通啊，佛法对一切众生的服务啊，这个福报最大了。我们应当要学释迦牟尼佛，一生布施智慧。这发布施，布施智慧里面也包括了财布施。为什么？用我们身体，用我们劳力啊，完全是义务热心的教学，劝导社会大众。劝善归过，用我们体力，那就是属于财布施。我们关怀社会大众，爱护社会大众，全心全力帮助社会大众，帮助他觉悟，帮助他改过自新，帮助他发心，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服务众生。这个就是法布施，法供养，福报最大了。

然有大福报，我们自己还是不享受，把这个福报回向给一切众生，给一切众生去享受。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过着最简单的生活，决定没有说这个弟子当中有许多大国王，印度当时16大国的大国王都皈依释迦牟尼佛，都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释迦牟尼佛还是三衣一钵，没有改变他的生活方式。这是世尊对我们的教导，给我们做示范。才能够让社会大众尊重仰慕。世间凡夫哪一个不贪财，哪一个不贪图享受，一堕落到贪欲里面就造罪，就给自己找麻烦了。所以佛是现身说法，给我们做个好榜样。人生在世间，三餐吃得饱可以了，不必讲求口味，吃饱了就行了。粗布衣服可以遮体，行啊。晚上有一张床铺，睡得很舒服，睡得很自在，足矣了，还要求什么？有多余的，给一切大众去享受。这就叫做佛菩萨。这个就叫做行菩萨道，这叫学佛。我们在世间，无论是什么身份，无论是什么地位，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过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要念念为众生，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这个人就是菩萨，这个人就是真正行菩萨道。他存这个心就是菩萨心。佛道就像经中所说的，无有穷尽。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了。

翻开经本，科注卷下第17名。

作此地藏，若未来世有诸过往及婆罗门等，能作如是布施，获福无量。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心量。中国谚语里面所谓的量大福大，为什么重小福？很少的布施能够得这么大的福报，这是往往我们初学佛听到经上讲的这些话总不免怀疑，这个怀疑都是以世间的人情来衡量殊不知这一桩事情不是人情能够想象得到的。这个里面的理论是因为称心，只要称心，哪怕再少的布施，真正像是一毛一尘微不足道，他的功德都是尽虚空变化界。佛法之殊胜就在此地，佛法的难处也在此地难在凡夫总不能把心量脱开总是小心量，小心量修再多的布施，那个福报有限。如果是大心量的修极少的布施，福报都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要细心去体会。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在十七面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我念给大家听听。若不为自求人天福报，这个若是假设假设我们决定不是为了求自己人天福报不是的目的何在呢？是尽回向法界众生假设我们决定不是为了求自己人天福报

所以得福有限啊。无理如法的修学，得福无量无边。可是理论跟方法一定要深入经藏，不读经，不研究教理，你怎么会懂得这个理论？你怎么会懂得这个方法？所以诸佛菩萨古来的祖师大德常常劝勉我们，经书不可不读啊，道理就在此地。再看下面这一段啊，这个第二是男女是福啊，请看经文。作此地藏啊，这是又一次叫做地藏菩萨。未来世中，若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毛发沙尘等许所受福利，不可为喻。这一段经文也是常常引起大众疑惑的，有许多人自己以为我在佛门里面种福修善很大了，为什么不得福啊？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梁武帝梁武帝一生所修的布施，谁能比得上啊？他当时以他的权力，以他的威势护持佛法啊，建造寺院，这历史上记载480座啊。平常我们佛家常讲建一座塔，塑一尊佛像，那个福报就不可思议了，何况他建造480座寺院那么你就想到他造佛像有多少？一个寺院里头总不能说供一尊佛像吧？他造的佛像、菩萨像多少？布施供养出家人，他是非常喜欢人出家，人出家了他一定布施供养。书本里头记载几十万人这个福报多大？为什么在晚年还遭遇种种不幸好像跟这个经上讲的不一样了福报决定是有，他的业力没能转得过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心量不大。没有智慧这是佛家常讲的修福不修慧，他修的是财布施法布施好像也有但是总是缺乏智慧

心量不够大，所以大魔祖师见他的时候，他的态度，用现在的话来讲，值得骄傲。他在佛门当中做这么的好事，值得骄傲。夸耀他自己所做的这些事业，问大魔祖师，我这个功德大不大？大魔祖师给他说，并无功德。大魔祖师说的真话了，为什么并无功德呢？你有骄慢的态度，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道理要懂啊。不是真的是有功德了，一傲慢就完了，功德就没有了。这个骄慢是火烧功德林的。大魔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跟梁武帝谈话不投机，梁武帝不扶持他。所以他离开之后，到少林寺去面壁。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位祖师大德到中国来，没有人认识，没有人护持面壁九年还算不错，等到一个会客传他的法如果当年梁武帝就护持他了，禅宗发扬光大就早了，就不至于到第六代的慧能了早就发扬光大了没有人认识这是没有慧眼的梁武帝不认识人的真正种大佛德的这个机会错过没有能够护持大魔祖师机缘错过了这关键呢是谦虚恭敬心量广大这都是智慧的表现所以从梁武帝的态度上来看他没有智慧心量很小这是做许许多多的事不施得福不大原因在此地那么这一句经文里头有个关键的字样大家要看清楚善字并没有说若男子女人于佛法中种少善根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就是关键的字眼了善的标准是什么呢观无量寿经敬业三福啊，就讲得很明白世间善的标准一定要做到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样的人才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以佛法讲这个善有标准的如果只说男子女人没有说善子那是我们普通人都有份如果加一个善字我们就想想我们合不合这个标准但是这个经是大乘经不但是大乘经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去观察可以说它是一乘了义的大经那么换一句话说那个善的标准还要提升

再提升一层，是二乘善，就是声闻缘觉，我们中国人讲的罗汉辟支佛，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叫二乘善。我们这三句有没有做到的？还要往上提升，这个经是大乘经吗？大乘善的标准还要加四句：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这是自力啊！自力而后啊，利他。是大乘菩萨了，利他在这，这才是劝化一切众生。这个善男子、善女人是这个标准。换一句话说，敬业三福，十一句，通通做到了，那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刚才说，量大福大。人家发菩提心了，菩提心就量大了。菩提心决定没有为我的心，没有自私自利。自私自利是迷惑，是轮回心的反复性啊。念念为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这是菩提心。所以这样的人在佛法里面种少善根，少到什么程度呢？毛发沙尘。毛是我们身上的汗毛啊，比喻少啊。发是头发了，一根头发了，一粒沙了，一粒微尘，这是形容啊，你种的善根少，少到极处了。虽然这么少，你所受福、所得的利益不可为喻。女法子说不出来，佛都说不出来。所以大家要晓得，三宝是十法界里面第一福田，可是佛法传到今天传了三千年了，免不了贬值啊。我们看看现在这个世界，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刚刚推出来，最好的招牌大销量，过个两三年呢贬值了，仿冒的也多了决定比不上啊第一次推出的。佛法传了三千年，怎么会不变质呢？这在所难免啊。尤其在末法，正像《楞严经》上所说的，这我们这个时代，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形式上是个佛教道场，实质上呢？不见得，所以你要想在佛门当中种福，你要看清楚啊！这个场里头有没有道啊？
有没有人在这里头真正修行呢？否则的话呢，你种福就种错了，出错了，你错认了福田了。你种下去将来得不到福，你不能怪佛讲错了，佛没讲错啊，是你自己粗心大意啊，把这个法貌的东西当作真货，这要怪你自己，你自己粗心大意不识货嘛，你吃亏上当。可是要真正能够识货也不是个简单事情啊，你要有智慧，你要有见识啊。智慧跟见识从哪里来呢？读诵大臣，劝经行者啊，那就是为人演说啊。为人演说有很大的好处，所以教学相长啊。不通过教学开智慧非常困难啊。如果你真正发心教学，热心教学啊，这个开启智慧的机缘就多了啊。你要不从事教学的工作呢，这个机会就少了啊。你在教学当中，你准备的时候，你收集参考资料的时候，往往啊帮助你觉悟啊。可是你不教学的，你就不会找这些东西了。教学过程当中，你跟接受教学的人这一问一答啊，看看他们提出的问题啊，常常帮助自己觉悟啊。所以在师道里面常说，师子道合啊，老师教学生，学生资助老师开智慧啊，资助老师的智慧，资助老师的德行啊，给老师造成机会啊，这才叫教学相长。两方面互相都有长进，就要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在此地注解里面呢，引经据论，举了很多例子，这些例子里头的关键就是一个真诚心、恭敬心啊，清净心、平等心、慈悲心，注意记住，这十个字，用这种心来布施、供养、修福，就跟经上所讲的果报一样。清净心没有污染啊，平等心没有分别。没有污染，没有分别，这是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所以他得福就大了啊。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啊，佛此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形象、菩萨形象、
辟支佛形象，转轮王形象，布施供养，得佛无量，常在人天受胜妙乐。地藏经流通的很普遍，很广，大概学佛的同学都曾经念过这个经，看到经上讲的布施供养的福报，所以很喜欢造佛菩萨像，造像福报很大嘛。经上讲的常在人天呢，那就是不会堕三恶道嘛。多数人天天念佛，还是要堕三恶道。各位可以看看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幕后一段的总结里面所说的我当年学这一部经的时候，我看到这一篇非常怀疑，请教李老师，我说我看不懂。他讲的学佛人一百种果报，第一句就是念佛堕阿鼻地狱，我不懂，念佛这福报很大了，怎么会堕阿鼻地狱呢？这不可能的事情啊！李老师听我这一问，你问得好，你这个问题问得很重要，我不跟你说，等我讲经的时候给大家说。为什么他这样做还会堕地狱？原因是用地狱的心来修福啊，还是要堕地狱。什么是地狱心呢？贪嗔痴。他为什么布施供养佛菩萨形象？就是看到这个利益太大了。好像是做生意买卖，这是一本万利呀，这非做不可啊！是这么一个心呢，它不是善心，那是善男子善，他要被善字忘掉了。用贪嗔痴的心，用这个做生意贪图利润的心。那就怎么行？你想想这个，我们居士里，你一句是告诉我，从前居士里有一些懂事，管这个道场，但是他不懂佛法。他管这个道场啊，是把它当作一个公司行号来管理。这个道场每年收入多少钱？这个钱如何叫他生利息？如何叫他能够多多的生财？目的在此地，没有想到半道。所以这个道场基金啊，累积的就很多了。这女居士当了家了。把这些钱全部拿来花掉了，有很多人看到的时候非常不愿意，他们眼睛当中，李牧原就是败家子了。

但是看到今天道场这么样的兴旺，我相信他们也会慢慢觉悟过来。一切供养是供给你办道的呀，居士林每一天三餐免费供养大众，谁敢做？没人敢做。这个扇门一开，往后怎么收拾？哪里来这么多钱来供养啊？所以你没有智慧不行啊，你没有信心你不敢做啊。李居士有智慧有信心啊，开张以来从来没有买过米，没有买过菜啊，没有买过油。大家知道居士林做这么一桩好事，现在世界第一家了，没有第二家了。每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一天都不缺啊！不管你信不信佛，你到这边来自助餐你都有的吃啊！我听说还有全家人都带来吃啊，所以住在居士林附近，家里可以不要开火啊。不过到这边是吃素就是，哎，你喜欢吃素你就来，你不能吃素那就没法子啊。所以许许多多的同修啊，自动的送米、送油、送菜，你看看吃的东西堆积如山呐、啊，吃不了啊。吃不了又怕坏掉，所以送老人院送、孤儿院送啊，一车一车的往外送啊，吃不完了 啊。吃东西吃得很好啊，我去吃过几次 啊。他们有的时候要特别给我做几个，我说不必，对，下面菜端上来我吃吃看，吃得很好嘛。真正是布施供养，这个福报大了。不是一般人天天在打算盘斤斤计较，你那个你能得多少利益啊？布施越布施越多啊，你布施财财多，布施法法多。所以居士林这个道场，今天大家到这边去参观，你看看他那边兴旺，人旺，财也旺啊！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呢？布施嘛，种福嘛啊！林居士的心量大，还要建弥陀村。住到这个弥陀村里面的人只有一个条件，念佛，只要肯念佛，其他的什么条件都没有，一分钱不收，养你到老，四世供养，比今天全世界任何国家政府的福利政策都要做得好。哪一个国家这个照顾老人都比不上居士林啊。对老人来这个养老啊，老人的福利天下第一啊。外地的只要你取得新加坡合法的居留啊，佛弟子决定守法，不可以做犯法的事情，取得合法居留，弥陀村也养你老啊。你住在这个地方是

心安稳，可以保证你往生啊。住进来，你将来决定成佛，决定做佛。世间第一道场啊！昨天晚上跟我谈，决定办佛学院，向政府注册。他的构想是预科一年，正科生三年，研究生三年，这个教育期限是七年。学生到这个地方来，完全免费。衣食住行都是佛学院来供养，不收一分钱的。这世界上谁敢办这种佛学院？哪个学校都要收学费的，都要交伙食费的。这个佛学院一开不收，世间第一稀有啊！这样的道场，你在这个里面修一点福，那是真正种的福田。租一个道场，我们去观察。第一呢，要观察他有没有道风，有没有学风。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修的是什么？是不是认真在学习，认真在修持？如果这个道场大众是认真学习，认真修持，这是如法的道场。在这个道场修福，果报才跟经上讲的相应。是不是完全相应、圆满相应呢？不见得。那是为什么呢？看看你是不是善男子、善女人。福田没错，真正的福田。如果你是以一本万利这个心到这种福，你得福小，跟佛经上讲的不相应。你一定会得福，得福不大。如果你真正发菩提心了，不为自己，为众生，为佛法常住世间，绝不为自己的利益，那所得的福就跟经上所讲的一样了。所以第一个这个众福，第一个是真实的福田。第二个，你有真正的善心，这个福报才是圆满的。所以他后面这个地方注解里就说，以佛菩萨等呢教人出苦是众生的境界。他跟你说了敬田跟恩田，注解诸位同学自己去看。这个注解里头有几句话很重要啊，我们念一念。第二十念倒数第二行，从第二句看起，大论语。这个大论就是大智度论，大智度论上有一段话说，才为悟心因缘。为什么呢？才常常能引起人的贪心，贪心是三毒之首啊，无量无边。

天的烦恼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所以贪是恶心因缘呐，常因自舍。一个聪明人、有智慧的人，他知道这个贪的祸害，所以他能够常常舍。能把贪心放下，何况是得大福啊？二不布施，哪有这个道理呢？啊，贪是祸害，施是大福啊！你布施，你看远离祸害，又得福利啊！有智慧的人。他怎么会不做呢？见为凶衰相，未知生忧畏也。见呢，是你有的，舍不得不是。肯做好事，这是凶衰之相。带给人的是忧患，是恐怖。有钱的人从自己的财富失掉了，天天是患得患失，忧心忡忡啊！我常常听人家讲啊，这商场里做大老板的，每一天晚上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什么原因呢？忧虑过度啊！你看，这不是财害了他吗？安眠药吃多了，哪有不得癌症的道理？它起副作用啊！啊，真的是凶衰相。我说的话没错，习之以失水呀，这为生佛力。这首偈啊，这里头两首偈啊，用什么样的方法把你的忧畏洗刷掉呢？布施，布施可以为你生大福。福无量啊！为什么不肯布施？不肯布施，不知道布施的好处。他不肯布施，知道布施的好处，知道布施的利益。你就会欢喜布施啊，常行布施，尽心尽力的布施，福报无有穷尽啊。那么这个现象，团体里面，诸位看看，居士里。看看净宗学会啊，这个事实摆在眼前的啊，这个个人你们也可以看看啊，李牧原就是啊，你也可以看看我，我学佛就学布施。

家大师头一天跟我见面就叫我修布施，我也真听话了。他老人家有智慧，看到我没有福报，而且又短命，怜悯我，劝我修布施。我今天有这么一点福报，是这一生当中修布施带来的，与过去生中不相干。我们现在是明了佛法了，懂得一点因果了。我这个人过去生中啊，大概是修慧不修福，有一点智慧，所以老师说什么我一听就懂。这一生是非常艰苦啊！我们过这些苦日子，你们连做梦都想不到啊！昨天在居士里，勇士来给我说，他到大陆上看，看到印光法师那个房间，官房，晚上没有灯了。看书写字，桌子靠着窗口，借外面的光。他看得很感动。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照明的设备，还嫌弃。现在人物质享受的福报太大了。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念书，念中学的时候，在贵州抗战期间，晚上上自修，点的是油灯呐，一根灯草啊，那个光比蜡烛小多了。一支蜡烛，如果用那个油灯来点的时候，差不多要五根灯芯点燃，那个光度才等于一支蜡烛。一根灯草，我们那是点铜油啊！那个光度只有一支蜡烛的五分之一了，我们就那样读书啊！你们想不到啊！现在人有福不肯读书。我们那个时候穷到那个样子，喜欢读书。后面也是《大智度论》里的一首偈子，我们把它念一。就是这个注解的末后一行。大论云：“人修布施者，名闻满十方，智者所爱敬，入众无所谓，命中升天上，久彼得涅槃。”佛讲的真话了。佛教菩萨生活，这个六波罗蜜就是菩萨的生活。一条啊，就是布施。布施就是舍，放下了，你就得清凉，就得自在，就开智慧。人不肯布施，心眼很小，念念为自利，这个人怎么可能开智慧？再看底下这段经文：若能回向法界，世人福利不可为喻。

我们先看注释里面说，这一段注释只有三行，大论云：佛说二种施中，这个二种施就是财布施跟法布施，法施为第一了，以财施果报有量，法施果报无量，财施欲界报，法施三界报，一处三界报。这是《心引大智度论》里面所说的。然后再说，若不求名闻财利利事，你不施不是为求名，也不是为求财，也不是为求利，也不是为求权力地位，你什么都不求，但为学佛道啊！佛道是什么？真实智慧啊！真实的解脱，只为断烦恼，只为断忧虑啊，得清净自在快乐，这是佛道啊！弘大慈悲心，度众生劳病死苦，是名清净法师。这就如理如法，我们以清净心，以无所希求心，帮助一切众生，特别是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这个是清净法师。法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我们出钱出力是财布施，我们存的这个心是法布施，没有丝毫祈求的欲望，没有啊，念众生苦，帮助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应当尽的义务。帮助哪些人，绝对没有偏心。平等布施，清净布施。所以我常常劝同学们，眼光要远大，佛法的红船，利益众生，最低限度，我们要以全世界众生为对象，不是某一个地区。你一定要把心量拓开。如果是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好，另外一个地区贫穷落后，这个世间永远得不到和平。所以必须全面的顾道啊，全面的教学，全面的提升啊，令一切众生都能够破迷开悟，社会才能得到安定，世界才能得到永久和平。虽然一切众生的过去生中种的因不相同，这一生的缘不相同，觉悟就行了，彼此互相能够照顾，互助合作，
遍除一切争端，啊，就避免一切灾害了。若不尔者，为是一法。啊，这就是说，你没有大慈悲心。啊，你为什么到佛门来布施？听说佛门里面讲的，施以得万报啊。这个生意好做啊！啊，哪个生意一本万利？哦，原来这个佛门布施一本万利，赶紧来布施。存这种心呢，就是示意法。啊，是以做生意、做买卖，求利心切。这下看准了，好，一本万利了，可以赚大钱。这个心是决定错误的，啊，不相应啊。下面就说，佛慈菩萨知诸法实相如涅槃不净，啊，菩萨有智慧，了解事出世间一切法的真相。涅槃是梵语，它的意思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的，不是假的。凡是有生有灭都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福德入诸法实相故，而已不尽。怎么入呢？与诸法实相相应了。怎么相应呢？心相应。你布施时候起心动念呢，与诸法实相相应。相应的现象是什么呢？清净，不然，清净平等。虽行布施，而不染着布施。布施是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实在说呢，这个佛法讲的所有一切法都是布施啊，布施涵盖了一切佛法啊。佛教人不外乎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这个三大类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修学的，不超越这个三大类。能够以清净心、真诚心服务一切众生，服务社会啊，服务人民，就是布施啊。要有布施的心啊，只有服务而不求益利，所以佛菩萨是一个义务智慧教育的工作者。佛的学生亦佛如是啊，这是智慧的教学，义务的教学，所以得福不可思议。这就入诸法实相，故复利不可为喻，这是真实的福报，真实的利益，没有法子比喻。回向法界啊，回向就是佛。

这经加华严经呢，正好是这些鬼王天王来代表是这个社会性。大经里面所讲的是住实行成就自己的智慧能力智慧等等，

将自己的智慧德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一切众生，这叫做回向。法界是范围，这个范围太大太大了，不是一个国家，一个星球，而是尽虚空遍法界。你看这个心量多大，所以他的福德利益了，那就无量无边了。跟诸佛如来果地上无二无别。那么这一段是讲你呀，造佛像，造菩萨形象，造转轮圣王像，你所得的福。再看底下这一段，佛赐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大乘经典或听闻，一记一句发音众心，赞叹恭敬，布施供养，世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前面这一段是说能布施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布施的人，能修福的人啊。后面这一段呢是讲他修福的这个的福啊，这是遇到大乘经典啊，或者是听闻一记一句，闻遇大乘法了少啊，可是他听了之后啊，他就能发心，发真诚心，这个音众就是真诚啊，欢喜赞叹，恭敬布施供养，这是他所修的。注意在此地一定要注意到，第一个，他是善男子善女人，具足善根福德的人啊，不是普通人啊，就是刚才讲的观经上所说的敬业三福，他通通做到啊，他是这样的人。与大乘经纵然是一记一句，他深结经义。佛在金刚经上教的教人深结义趣，一记一句虽然少啊，深结义趣那就不少了。换一句话说，他真听懂了，明白了。你看看唐朝时候禅宗的慧能大师，那是个苦力了，他靠卖柴生活，现在这个社会见不到了啊。抗战以前，抗战初期啊，大概在是60年前的样子，我住在附近啊，那个时候的生活还有很多苦力，卖柴卖水的啊，没有自来水的挑水，

到河边井边上挑水呀、啊，在外面卖。啊，一担水，那个时候是三个铜板，啊，相当于一分钱。啊，那是用铜板。啊，卖柴，啊，在山上砍柴啊，挑到城里面来卖。很辛苦啊！啊，慧能是卖柴的呀、啊，把、啊、柴卖掉了，拿到钱要回去了。啊，这个时候听到有一个人在念《金刚经》，啊，在房子里面念经，他在房子外面靠窗口的地方听。从前的窗户没有玻璃，啊，如果有玻璃搁着听不见了，啊，以前窗户用纸糊的，啊，冬天也是纸糊的，啊，冬天的时候通常糊两层。纸糊的窗户啊，所以里面说话的时候，外面人听得见的。他是偶尔听了几句，听到《金刚经》上讲“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就悟入了。啊，你要问他，他为什么能悟入？他是善男子。念经的人天天念都没有悟入、啊、他不是善男子吗、啊、不是善男子念经让善男子听啊，善男子开悟、啊、你们想想看观经上讲的敬业三福你细细看慧能有没有做到做到了他真的是孝养父母他卖柴买米回家供养母亲啊！虽然他没有念过书啊，我们不知道这个奉祀司长，可是以后他到黄梅参访啊，我们就看到了啊，真正是孝亲尊师啊。啊，那个慈心不杀，修十善业非常明显。没有学，但是人家通通做到了。啊，这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所以偶尔听人家念经，机缘，这是缘分。这个缘分让他成就一代祖师、啊、他当时卖柴如果没有听到人念经永远就卖柴了哪里能够闻到佛法呢、啊、这一听个一句一句、啊、他真听懂了真听明白了所以他就发音中心、啊、他就赞叹恭敬、啊、他就真正想学真正的打听、啊、你念的是什么东西他念的是经、啊、从哪里来的从黄梅来的他就有意思到那边去学此地供养啊，布施供养这四个字是法供养啊。法供养里面最要紧的是依教修行供养
那布施怎么讲法呢？布施把从前一切的错误舍弃掉啊，就是布施啊。依照佛法修学就是供养啊。那真布施没有涉及到钱财啊。啊，真的供养也没有涉及到物品，没有啊。舍妄学真，舍妄就是布施啊，学真实就是供养。这个人获大果报，无量无边的。注解里面给我们说明啊，他是引用起信论里面讲的，解释大乘啊，大乘经体大、相大、用大啊，所以这个功德了无量无边。我们翻开经本看22页，22面的注解幕后这一段很重要。我们从第一行看起啊，把它念一遍啊，第一行第二句啊，今即闻是章句，信心清净，则生实相法眼。这是说，一记一句啊，得无量佛的理论依据啊，怎么可能？道理啊，就在此地。正如《金刚经》上所讲的，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生实相是什么？明心见性。那个佛理，那谁能跟他相比啊？啊，他得的福报是明心见性的。即使一句一句以正见菩提，啊，这个是我们从六祖慧能四集里面是非常明显的看到啊，可以证实佛在经上讲的真实不虚啊。那么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修法布施比过去方便太多啊，但是我们得福不如古人，就是用心呢比不上古人。古人真诚恭敬啊，现在我们起心动念还有私心，还没有把自己舍掉，这个就是布施福啊，不如经上所说，道理在此地啊。我们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把一切虚妄不实舍掉啊，善导大师教我们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这句话重要啊！一切都要以真实心为基础，从真实心里面出发就对了，没有一丝毫虚妄啊！
自欺不欺人，念念真实，无论修什么法门，无论修什么样的布施，得福都是不可思议。幕后这一段引用佛一段话，说明呢这个意气意句得无量福的事实。我们看这个小注第二行，22面第二行，从最后一句看起。佛告阿难：若有从他闻意思聚集，这是假设，如果说是有这种缘分，听别人读经或者是讲经。你的时间很短，只听他说一四句偈。一四句偈就是四句啊。或书之竹帛，在从前没有纸张。在中国古时候用竹简，把这些文字写在竹简上。这个如果诸位到故宫去、博物院去参观，你看看这个汉朝以前的这些典籍还都写在竹简上。帛呢是布，是这个丝制品。那时候没有纸张，也有写在这些这个丝制品上，也有写在这上面的。那么现在呢，就是书本，就是书籍。所有名字与若干劫，须弥和尚、阿舍利等，何但肩上，或背负顶戴，常将一切音乐之具供养世师，尚不能具报私恩。这个话说的是知恩报恩呐！你怎么会开悟的？是因为别人传授你一记一句，给你这个机会，你有善根，听了之后能够深结义趣，你开悟。你成佛了，传授你一句一句的，这是你的老师，是你的恩师。这个恩德多大呢？佛在这个地方呢，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我们看到了，报答不尽呐。比喻里面讲啊，你把老师担在肩上，或者背在背上，或者顶在头上，再以一切音乐之具来供养，都报答不尽。因为这是一个真正知恩报恩的人。下面说：若于和尚所，其不尽心，横说于过，无说于此，即受。

苦多苦，当与将来比多我道。啊，这个老师对你有恩。啊，你对老师蛮有恭敬心，还要常常说他的过失。啊，老师有没有过失呢？很难说。啊，为什么很难说呢？有没有过失，在你自己起心动念。啊，你烦恼心看老师，老师过失无量无边；你清净看老师，老师确实没有过失。啊，所以藕益大师讲得好啊，净缘没有好恶啊，没有好丑啊。啊，净是什么呢？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一切人，一切物，给诸位说，没有善也没有恶，没有好也没有丑。啊，善恶好丑啊，生在你自己的心。你是善心，看一切人都是善人，看一切法都是善法。你是恶心，看一切人都是恶人，看一切法都是恶法。藕益大师的话讲得对呀。啊，也正同啊，《坛经》里面所讲的，风动幡动啊。啊，慧能大师看出来，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你的心在动啊，一句话把事实真相道破啊。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诸佛菩萨示现表演啊，表演在吉相里面五十三参，有善有恶，里面还有杀盗淫啊！善财童子还去参访啊！杀盗淫在佛法讲是三毒烦恼，菩萨示现，善财参学得无量功德。他怎么会得到？啊，如果我们要去接触这些比多阿鼻地狱，啊，为什么人家接触成无上道？用心不同啊！啊，我们用的是什么心？菩萨用的是什么心？这段话很重要。下面接着说：“是故我教汝等，常行恭敬尊重之心，爱重三宝甚深之法，彼获无量无边之大果矣。”啊，这个地方引用佛所说的。啊，幕后这一句。若能回向法界，其福不可为喻。啊，这个小注里的书注解是引用《复法藏经》啊佛的话了，法是众生真善之事。做大利业了，记住苦恼。能帮助一切众生度过一切苦难，啊，一定要靠佛法。

所以佛法才是众生的真善知识。佛法当中特别是大乘法，是我们现在修学的，是大乘里面最殊胜的最精华的部分，包括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自己得到好处，得到利益，我们遵守佛的教诫，应当把这个利益，把这个好处普遍地介绍给一切众生，推荐给一切众生，这是回向法界，不是自己独享啊，应当利益一切众生，决定不怕辛苦，认真努力的去做，有一天的生命就应当做一天，尽行受啊，把这一桩事情做好啊，这个就叫圆满功德啊。不能怕辛苦啊，不能贪图世间五欲六尘的享受啊，将宝贵的命光空过了。菩萨如果说贪图享受，这里面可以得自利，不能利他。佛法之可贵就在利他。那么要利他，必须要舍弃自己的安乐啊！黎明老从前对我说：“啊，谁不喜欢去住山？啊，去住茅棚呢？那个人享受啊！享受大自然之乐。”逍遥于山水之间，人生第一乐事啊！不能利益众生啊，只能自利，不能利人。佛菩萨，得道之人啊，明心见性之人，他确确实实可以享受啊，他得大自在了。可是他舍弃自己的享受，不辞辛苦，天天劝化一切众生啊，走进都市，走进村庄，只要有人肯听肯接受，真正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他都很欢喜，很乐意，很详细的为他解说。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没间断，天天为大家服务啊，为大家讲解啊，
一直到老死，从来没有放弃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的工作，这个值得我们后人尊敬的，值得后人效法的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在经上看到过释迦牟尼佛到哪里去度假去了？没看到过。那现在工作很辛苦啊，天天在工作啊，还找个时间去度假了没听说释迦牟尼佛的度假也没有听到这个1250人去放个假，没听说我们这里要办佛学院，还听说还有寒假暑假还放个假了所以这些地方我们得多想想将来办佛学院势必要放假随顺世间嘛，世间学校都放假嘛可是我们放了假怎么办？去干什么？希望大家学释迦牟尼佛，放假了到外面去讲经说法你把你这一期学期所学的假期当中找地方去讲经，你这个假就没有空过了利用这个这一段的时间与一切众生广结法缘你们有这个意思，我可以给你们安排请这个海外各个地方发邀请函来邀请你们放一个月假就讲一个月经放两个月假就讲两个月经，没有空过不可以放假去游山玩水，那就糟了，那这个假一放的时候，你这一个学期所学的全光了，都没有了你怎么会有进步这个进步去念念其而不舍要明白这个道理再看底下一段经文这是布施修福经典塔寺的

啊，他前面这个小注啊，后头还有一段啊，第二十三面注解第五行啊，第五行啊后面这一段，我们把它念要紧。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这个几句是总结前面《佛说坚毅经》里面一段话。这一段话我们要特别提出来流通，把它印出来。这一段话在是在这个二十三面第三行，大家记住啊，记住佛说坚毅经啊。这一段经文是佛告阿难，岂有好心善意之人，闻佛明法，一心

而听，能一日口，不能一日半日口，不能半日一时口。此地这个一时啊，是古印度，就是现在的四个小时啊，他们是昼夜六时，所以一时啊，相当于现在四小时。时，说不能一时呢，半时口，半时就是现在的两小时。说不能半时啊，须臾口。啊，你没有时间听两个小时，随便听几分钟也好吧。啊，说其福不可量。这个下面呢，我们把它换一个字，啊，其福不可量，不可信也。用不可信呢，大家好懂。啊，那么这个是经文，啊，它上面写个文的这段经文。这借着这段经文说，是故智者于得无上安稳快乐，应当至心勤听经法。啊，我们用这段常常劝人来听经。啊，所以这段文呢很重要。啊，你们看，用打字把它打出来，打成一个小短篇，啊，可以劝人呢听经啊，嗯。好，接着看下面经文：佛此地藏，若未来世中啊，这个经文上啊都讲的是未来世中，未来世中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有善男子、善女人呢，能够有这个具足这一个字的条件呢，非常稀有，非常难得。遇佛踏实，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独发心，或劝多人共同发心。那么这是讲修福。佛的塔，佛的寺，寺这个意思前面说过是这个意思，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永久的机构，这才称之为寺，不是临时的设施，它是永久的。所以过去皇帝他的办事的机构称寺。你看宰相底下办事的机构啊，臣部常常可以改变，可以废除，可以重新再建立来调整。皇帝下面这个办事机构永远不变啊。那么在中国从汉朝到清朝可以说都不变更啊，所以四是永久办事的机关，我们要懂得这个字的意义。可是现在啊，大家看到这个事，你想法都不对啊，看到这个事迷信，就代表迷信，代表鬼神，一听这个事跟庙就连起来，寺庙这个里面是供鬼神，是搞迷信的，这是很大的错误啊！啊，过去佛寺啊，是办佛教教育的机构啊，这佛教教育要永远办下去啊！

能够废止，不能暂停啊！啊，所以用四啊。但是现在呢，人家多许多人把这个字的意思都误会啊，所以我们也要改一个名称啊。这夏莲居老居士他老人家提倡啊，不要用寺院庵堂，用学会。学会呀，是夏老提倡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净宗学会。啊，我们不称净土寺，不称弥陀寺，称净宗学会。啊，让人家看到这个名称呢，能够耳目一新，不至于产生误会。啊，这个意见非常之好啊，所以我们读到他老人家的书啊，就遵守他老人家的意思啊。我们成立的机构叫净宗学会。那么遇到些佛寺啊，他是供佛设立的啊，寺。宣传佛教育的啊，弘扬佛陀教育的啊，这大乘经典啊，当然佛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法宝啊，啊，前面讲的这众生的真善知识啊。是大乘经典，心者不是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遇到心造的。现在科学技术发达啊，我们心造论容易啊，但是一定要造得精美，让人看到之后生欢喜心啊，就生起恭敬赞叹的心。所以这个经书啊，不能够随便的印，随便印人一看这个书啊，它不生欢喜心啊，那是我们的过失啊。经本一定要印得好，尽量把它做好。我们这次印的这个这一部经书啊，诸位看到的都能生欢喜心啊。这个本子不好找啊，我们在台湾这个本子曾经翻印多少遍，这个字迹啊都模糊了。我用的这个本子是老本子啊，这个里头字迹模糊啊，所以我就想到怎么样去找这个那个原来的版本。上一次我到香港啊，我就很留意去找，还是佛菩萨保佑啊，到中华佛教图书馆找到一本啊，这是第一次在香港印的本子，旭朗法师印。这个本子很旧了，纸也变黄啊。那么又有一次我去看觉光法师，觉光法师打电话找我啊，我们见一面，到他那边呢吃餐饭。哎，看到他那个里头那个书架上啊有这一本啊，这个本子呢同样的版本，但是比这个常怀法师那里保存得好啊，他放在书橱里面啊，很干净啊。我们把这两本都带回来了。那么原本前面这个图是黑白的，不是彩色的

我们到台湾又特别找到这个原来的图，彩色的图，所以我们现在印的本子比那个本子要好太多了，比原来本子还要殊胜啊！所以我们送了十本给昌怀法师，也送了十本给鸠光法师啊，我们要他一本，送他十本，送给他的比他给我的漂亮多了啊！我们这样做，以后看到他那个好书拿来，他才肯给我们呢。哎，知道是给我们，不是白给了，哎，有回报的。啊，所以我们拿来之后啊，印了20000册。啊，那么听说台湾现在有很多人看到这个本子这么好啊，他们也都想印，发心好，大量去印。啊，我们的版放在台北世华印刷厂。啊，就原版在那边，不需要再用制版费。啊，欢喜印的话，都可以拿那个版去印。啊，那成本就更低了。啊，新的，我们东西一定要做得好。啊，做得庄严，让人家看到之后生欢喜心。布施供养啊，瞻礼赞叹，恭敬合掌啊。所以这个经书要做得不够精美，这就达不到啊。这是佛在此地教给我们的啊，尽可能要把它做好。若遇故者或毁坏者啊，这故是旧书。旧书的价值高啊，啊，高在哪里呢？第一个，它传得很久了，经过许许多多人读过，年代久远。证明这个经是真经的，如果是假的伪造的，早就被淘汰掉了。啊，所以它有历史的价值。啊，又经过许许多多是高僧大德读过的。啊，那么要用现在话说，它的磁场不一样啊。那这个新的东西怎么样也比不上旧的。就这个诸位要晓得啊，它有纪念的价值，它有很强烈的摄受力啊。可是东西穿久了会损坏啊。我们现在手上大概还有30-40本明朝时候的书，算算差不多有600年了。这个纸张呢很脆弱的，这一翻唯恐它破损啊。所以我现在这些书怎么去读它呢？引印啊，引印是我读引印的文字，原书吧保存，不要常常去翻动它，在此地不方便，在台湾比较方便。在台湾时我就拿去裱背啊，就像裱画一样，里面再拓一层棉纸，这一层棉纸拓了之后啊，这个书至少再又可以保存1000年啊。那我现在这些书的时候多半是毛边纸印的啊，不是很好的纸，普通的毛边纸，毛边纸可以保存500年啊。所以现在一定要修补，修补呢就是要裱背啊，裱背之后再把它装订起来啊，这就又可以延长1000年的寿命啊。那么这书就古董了啊，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不要认为

这是破旧的，破旧的应该丢掉，破旧才有价值啊。那所以真的内行人识货的人，我们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啊，外行人喜欢看什么呢？看明清的玉器，哦，那是非常精美。内行的人看什么呢？看三代夏商周的铜器，破铜烂铁，那东西都不完整，破破烂烂的，啊，有的时候只是一个碎片，无价之宝啊！啊，哪里是明清这些金银玉器能够相比的？比不上啊！啊，它有它历史的价值。就要懂得这个道理啊，这个旧的经书我们要修补，旧的它是也要把它修补出来。关于这方面，我们是远远落在日本人的后面啊。我到日本去参观是参与，我对于日本人保护他是啊，修补故旧，我真是佩服到五体投地啊。他们这套东西从中国学去，学去之后一直保存到现在啊，能保存这么久吗？他是每年都修啊，这个柱子重铸掉了，还用同样的木材、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形式把它换下来。所以你到日本去看这个寺庙庄严，汉朝时候的模样啊。所以这个日本人是汉他唐朝时候留学的学生最多啊，学去的都是古代的建筑。中国有许多这飞檐呢，飞檐是明朝时候的，明代的啊，汉唐时候还没有这个飞檐啊。所以你到日本去能够看到这个汉唐时代的建筑啊，跟中国古书里面记载的完全相应。这是我们现在读《礼记》啊，看到那个时候人生活方式有很多看不懂，到日本就懂啊。他所讲的就是日本这个生活方式啊，穿的衣服，日本人穿的和服啊，日本的服装，和服也叫无服啊。说无服，你就有印象了，无什么江苏啊。吴越时代的那个时候的服装啊，日本人穿过去到现在还穿啊，还是那个样子。这日本保存了中国古代的文化啊，他们这些修补塔寺的确值得我们学习啊，决定是用原来的那个材料啊，用原来那个样式啊，通通翻新了，但是跟过去完全一样，保存的非常完整啊。这是我们到那里去参观不能不佩服啊。日本人你看看，他能够吸收西方人的最新的科技文化，对自己固有的东西他能保持啊，他没有把它丢掉啊，这是比我们中国人高明之处啊。甚至于日本人一条古道啊，道路都不肯破坏啊，开新的道路是开在古道的旁边，另外再看古道保留啊，古道是石子铺的

马车给观光客，观光客行走他的古道，坐他的马车，很有趣味。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到日本去参观，大概是20多年前，我印象很深刻。啊，所以在中国，实在讲，可以建恢复几个古城呢。啊，你们前天中秋节到唐城，啊，去聚会。啊，在香港有个宋城。实实在在讲，如果在中国能够把开封恢复到宋朝的时候面目，西安恢复到唐朝的这个规模，一个唐城一个宋城，大的里面人可以什么事情都不要做，观光旅游，哎，卖一点小吃就赚钱呐，全世界的人都会到那去参观呐，啊，哪个不想到那去看看呢？啊，看看唐朝时候人的生活，宋朝时候人的生活，啊，在那里就服装啊，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啊，用具也是那个时代，啊，到这个地方来观光旅游，我们来接待你，吸引全世界的观光客，好事情啊！啊，可是这个构想。我是参观日本的时候啊，有这个观念。啊，不要以为说没有收入，收入可观呐，那大收入啊！啊，你在卖纪念品，啊，借着机会呀、啊，来现在宣扬中国文化，啊，利益了，无量时间到了。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23面，我们将经文念一段。佛赐地藏，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遇佛踏寺大乘经典，心者布施供养，瞻礼赞叹，恭敬合掌。若遇故者或毁坏者，修补引礼，或度发心，或劝多人同共发心。这一段经文里面前半段介绍过了，后面这一半是讲遇到旧的，旧的踏寺，这个规模比较大，

不使一般人独立能够经营的啊，能够啊修复的。所以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如果你有力量，一个人发心好啊，这个功德了非常殊胜。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应当劝导大家了共

至于经典修补之后，一定要有妥善的地方保存。古时候有一些家庭里面藏宝，代代相传是大家庭之宝，可以传之于久远。现在的家庭小家庭之宝，而且常常迁移，不像中国过去选择一个处所建立房舍，这一住真的住上几百年，叫老家了。现在人常常搬动，在外国插个牌子随便就卖房子，这家就卖掉了。所以保存的一些古籍就非常困难，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形，我们应当要有智慧，最好给学校保管，或者给政府图书馆去保管。那么在中国呢，是大的寺院丛林，我们知道它能够传之永久，这个可以保管，像中国这些四大名山呢，这些道场，不管怎么样的变化，这个道场都会传下去。它这个地方有藏经楼，可以藏在那个地方。那么这是藏故，这个故旧的，修补好了以后，藏宝收藏在这些地方。更重要的，这些旧的我们可以把它翻印，翻印呢，这个复印本呢可以广为流通，原本呢让它妥善的收藏，这个复印本呢要广为流通，甚至于可以把它输入电脑。输入电脑有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原版输入，现在用照相这个技术，可以在电脑上看到原来的版面，原来的字体，这是很有艺术价值。另外一种呢，重新做版，重新做版呢，放在这个网络上流通，这个方法多好。总而言之，佛法着重在流通，不着重在收藏，你收藏起来谁利益谁呢？所以一定呢要流通，流通的功德无比殊胜。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许多地方印经的，市面上的世俗人印经，后面版权所有翻印比旧，这还情有可原。如果是佛家四众弟子或者是道场，如果版权页上印上这几个字，麻烦就大了。一生修行再好，功德做得再多，你还不免堕落。什么原因呢？你障碍佛法的流通，这个罪比什么罪都重。你做再多的好事，敌不过这个罪过。你让多少人发生慧命呢？被你这几个字断掉了。所以这个利害得失，我们一定要清楚。

要明白啊，凡是能够利益社会、利益大众的，如同是布施啊。前面跟诸位说过，布施财得财富，布施法得智慧。你不肯布施，障碍布施，不但你受贫穷的果报，还要受愚痴的果报。愚痴就太可怕了，造作一些极重罪业的人，根本的原因都是愚痴。所以三恶道受报啊，时间这个经上讲的无数劫啊，要造这么大的难啊，都是不明这个道理。你看看，一念转过来了啊，发心布施，发心供养，得无量福。请看底下这段经文。

啊，这个小注里头有一段话，我们把它念一念。在第二十四面第一行，从第二句看起，若欲毁损破坏者，即当修治不晚，经营料理。这是这一句专门是讲大乘经啊，大乘经论。细细云云，古人说的啊，古大德说，或开辟相谢相谢，重古修烂，或顽脱幼恶，直末破裂，自不修理，不肯流传，未免得罪法宝，尤为佛智。这是古大德的教训。这个书籍放久了会生蛀虫，所以藏书啊责任很大，一定呢要常常去翻书啊，不看也要常常翻动它，以免这个蛀虫。中国这些书籍有纸张跟外国人不一样啊，每一年呢晒书，除去它的这个潮湿。那么现在科技发达，可以不必晒了，晒很麻烦啊，可以用除湿机啊，用这个干燥机来代替啊，所以说不必啊晒书。你看这个在外国这个图书馆里面，我们都看人家对空气的调节啊，温度的控制非常严格啊，所以书籍能够长远保持的完好啊，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特别是在中国国内这些藏经楼啊，负责这个管理经藏典籍的，应该在国内外大学图书馆去参观啊，去学习啊，这个

代化的这些设施，我们一定需要啊，这是用来啊，希望典籍能够保持完美，能够保持长久啊。道场这笔费用决定不能够节省啊，这个前面说过，经藏就是我们的真善知识。佛陀不在世了，我们修行正果所依靠的就是经藏。这个下面几句话很重要，往往我们都疏忽了。若不能修智，不可烧化。有很多人不懂啊，佛经破了，不烧掉，这个有罪过。你不能够补啊，你要找有人肯发心修补的。这桩事情一定要注意到。下面他引用的是如五百问云，戒律不用，流落可烧否啊，可不可以烧掉啊？这是讲戒经没有人看，没有用处，破旧了啊，可不可以烧掉？答不得。有罪也啊，烧舍度啊，这是不知有罪，烧这是舍度啊。若知烧有罪，故烧反决断，与方便破身同。这个破身是破和合身，这个罪过重了。例如烧父母啊，你看看造的罪业多重啊。那么今天我们想想看，四众同修当中造这样的罪有多少人呢？啊，随意的毁其经藏，造极重的罪业。当然有许许多多人不知道，不知道会有这么重的罪，他造了，这里讲得很清楚，不知道造这个罪轻，知道造作那个罪极重啊！你看看烧父母、破活活身，这是忤逆罪，堕阿鼻地狱啊！不知而犯的，虽然没有这么重的罪，果报还是在三途。如果犯这种罪，一定要真正忏悔啊，忏除罪业啊，发心修善啊，这发心修补他事啊，修补流通大乘经教。这个才叫真正的忏悔。下面经文这是讲果报，如是等辈三十僧中常为诸小过往，

师讲，法行人修补故旧的塔寺经书，这些人他们果报的三十生中常为诸小国，小国王在现代就是县市长。我们看看古印度那个时候跟中国三代春秋战国的时代，史记里面记载的大国百里，小国有二三十里的他的疆域就这么大，那二三十里的就是现在的乡镇长这个方圆百里的大概就是一个都市。在古时候这是小国一个国家了周朝时候八百诸侯就八百个小国这八百个小国分布在哪些地方呢？黄河流域跟长江流域这一带，现在讲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占现在整个中国面积不太大了很小，这个地区里面有八百个国家那个诸侯就是小国王那么相当于现在的县市长乡镇长这个都是佛经里面讲的小国王可见得现在这个社会能够做乡镇长做县市长，无论是中央任命的或者是地方选举的，都是过去僧众修福不修福他当不上不过有一点不相同，就从前在帝王时代这些小诸侯是世袭的他的任期是终身制的老一代死了儿子再继续做那个真有福报福报真大了现在人修的福报比不上古人福报小为什么任期两三年可能一任就完了顶多连任个一次两次那就很难得了也说明现在人的福比古人呢要薄都是前生所修的因呢贪欲之人常为人王欢以善法教化诸小国王这个贪欲是领头做的那么由此可知如果是独立经营他就做大国王那么跟大家一起来经营呢这就做小国王这个地方修因果报我们要细细去思维你才能够了解了解之后就晓得我们应当怎样修福佛法非常重视修福不是学佛的人呢不讲不修福那你就完全错不了了

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要修福啊，这是佛的意思，我们要懂啊。有福报啊，给一切众生去享，不要自己享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烦恼习气没断，往往享福啊就会迷惑颠倒，就会堕落啊。为了防止这个副作用，所以佛教给我们不要享福。佛常常赞叹苦行啊，苦行人道心坚固啊，啊，不会退转的。苦行僧修福啊，不是不修福啊，啊，所修的福报让大众去享受，啊，这个就是更大的布施。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贫罗遮那如来在净土经里面看到阿弥陀佛，我们看到那个世界的一真庄严，福报无比啊！佛是不是自己享受呢？没有，佛将他的福报提供给十方一切往生到他那个国土里面的人，给他们享受啊！阿弥陀佛也如是，给十方世界往生到西方净土的人，给他们享受。不是自己在享受啊！那我们要问，那阿弥陀佛自己到底有没有享受呢？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好好去想。阿弥陀佛发愿戒淫往生的众生，你要知道十方世界念佛的人有多少，往生的人有多少啊？阿弥陀佛通通要去戒淫啊！那这我们想想去，阿弥陀佛忙得不得了啊，哪有空闲呢？啊，可以说每一分每一秒钟他都要去戒人，从来没有间断过啊。这个事情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做不到啊！阿弥陀佛有能力，他能化身去啊，我们没有办法化身啊！他能够化无量无边身，同时戒淫无量无边往生的人，他有这个能力。我们在无量寿经啊，看看阿弥陀佛所发的大愿啊，愿愿都兑现，没有一条是虚愿。那么这是学佛最上乘法啊，《地藏经》上所说的。多半是业障极重的众生，所以经上常常讲到果报人天啊，偶尔提一提啊，将来决定作佛我们看底下一个东西。

是地藏。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于佛法中俗种善根，或布施供养，或修补塔寺，或庄严经典，乃至一毛一尘、一沙一地，那么这是总结前面所说的。未来世中，就是指我们现代善男子、善女人，是修福之人。布施供养、修补塔寺、庄严经典，是他所修的善业，他做的善事。那么这些善事，现代有许许多多人疏忽了，譬如讲到印经、造佛像，这个世间很多有财富、有地位、有势力的人，听到之后，他讥笑，这是迷信。这些事情他们一毛不拔，而且还劝阻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这是迷信。你干这个干什么？这么对人有什么好处啊？他们提倡的是什么？社会救济，这个社会慈善事业了，他们赞叹，他们很认真、很努力的在做。救济社会苦难的众生，救济病苦的众生，现在所说的慈善福利事业，因为社会提倡，政府重视，知识分子赞叹，于是佛门弟子也走这条路，把这个事情当作正经事情来办理了，而对佛法看清了，因为我们学佛就是要做社会福利事业的，举世赞扬啊。这个事情到底对不对呢？不能说不对，也不能说完全对。这个话怎么讲法？社会福利事业是要做，佛法的福利没有人知道啊。大家通通做这个慈善事业，能不能挽救社会？不能啊，社会还是趋向动乱。佛法的利益了，是教人断恶修善，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标啊，是这个社会长治久安，帮助众生觉悟，抛弃

烦恼，抛弃欲望，开发自信智慧的能，慈善救人的病苦，如果有方法叫人不病不苦，岂不比你去救苦要高明的多吗？有没有方法？有啊，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方法，能教一切众生不病啊，不苦啊。佛法的教学通常是以两句话显示它的宗旨：破迷开悟，利苦得乐。慈善事业是救苦，还得不到乐，只是把那个苦的程度减缓一点而已，没法子得乐。乐是要觉悟之后，他才得乐。心开意解，法喜充满，这个要靠佛法了。所以佛在经上讲啊，这个在三宝里面布施供养修补他施啊，这个应诵经典，这是世间第一等的法宝啊。我们讲慈善救济，这个是世出世间最究竟最圆满的慈善救济，救人的化身慧命啊，救人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掌握到啊。帮助人在一生当中超越十法界，做佛做菩萨了啊，世间什么样的慈济事业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历史上古今中外不犯大慈善家了啊，他们对社会展开极大的财务来做救济的工作，啊，他的福报有限的。当时赞叹，有人赞叹，过后之后啊，这个世间人就把他忘掉了，甚至在历史上查也查不到了，烟消云散了。从事教学的工作，你看释迦牟尼佛，你看中国的孔老夫子啊，他们两位在世的时候没有财力，没有做过财布施啊，他们所做的是法布施，无为布施啊。如果要说财布施呢，那他的体力劳力啊，佛法讲内财布施，传到今天2500年之后了，这个世间人听说他们的名字欢喜赞叹，

殊胜的业因果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所以我们要晓得，财布施人家能得到的利益是身的利益，法布施别人得到的利益是心得到利益。心得利益，身决定得利益。可是身得利益呢，心未必得利益。心里面离不开烦恼，离不开忧虑，离不开妄想分别执着，这个绝不是财布施能办得到的法布施能破妄想分别执着，能帮助人永远摆脱烦恼，即使这个身再贫贱，他也快乐。孔老夫子的学生颜回就是一个例子。他非常贫穷啊，生活得非常快乐。那么今天，有一些同修闻道佛法，心开意解，得到佛法的利益了。这些人，你送财物给他，他不要，他对这没兴趣啊。他的财能舍，他需要的是佛法。你送他一本经书，送他一卷磁带，他看作珍宝啊。他把它当无价之宝。这种人呢，觉悟了。在佛法里面讲开悟了，这种人这一生当中决定有成就，见其离苦得乐，离苦得乐不在财富，将来决定能够往生不退作佛。注意想想，还有哪一种布施供养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很可惜，世间许许多多人不知道啊。他们不知道，我们不能怪他。我们反过头来要责备自己，他为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跟他讲，他怎么会知道？所以今天社会广大群众对佛教产生误会，过失是谁呢？过失是我们出家人没有尽到责任，我们对不起释迦牟尼佛，对不起历代传法的祖师，我们没有尽到责任呐。出家是干什么的？弘法利生，大家都知道啊。

也会说啊，弘法利生的事情你做了没有？啊，你是怎么个做法的？疏忽了。所以故事在我们自己，不但对不起佛祖啊，我们也对不起广大的众生啊，让他们产生误会，让他们当面错过修福的机缘。啊，事实真相明白之后，自己要修忏悔，要认真努力修学。啊，尽心尽力把佛法介绍给群众，介绍给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忏悔。才能消自己过去的罪业。

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如是善思，但能回向法界，世人功德，百千生中受上妙乐。

讲回向跟不回向。如果你不肯回向，你的果报像前面所讲的三十生中啊，成为小国王啊，啊，县市长、乡镇长啊，啊，你得这个福报。如果你能回向法界，回向法界是什么意思？我所修的福，我自己不要享受。我愿意将我所修的福供养一切大众啊，给大家去享受，这个功德大了。《华严经》上告诉我们，法界即是一心的，你一心来修福来修善，这个善福就等同虚空法界，它就大了。上妙乐是如来果地上菩提涅槃的大乐，这个乐我们说不出来，说出来也没人懂，那为什么呢？没有经验过，哪里会懂得？人间天上这个果报啊，不能为比呀！啊，这是回向啊，所以明白人、觉悟的人，念念的为众生，念念的为佛法。这个是菩提心，菩萨心。

再看底下的一段经文，吾但回向自家眷属和自身利益，如是之果，就三生受乐，舍一得万报啊！啊，假如你所修的这些善，前面所讲的布施供养，啊，修补他事，啊，经历这一些典籍，你做的这些善意，如果是只为自己做的，或者是你为一家，那么这个果报小了，果报的三生受落啊，不是三十生了，做小国王。这是讲的是为自己，为你一家啊，舍一得万报啊。那么这都是真的啊，都不是假的啊。你的来生福报节里面引用啊《无苦章句经》的几句话，提醒你自家眷属真相是什么啊。这段文在第二十八面倒数第三行啊，从当中看，他这里有自家眷属者，这是给你解释什么叫自家眷属。无苦章句经云，这是佛说的话，父子夫妇兄弟家食知识奴婢，这是讲家了，自家眷属啊。佛说有五个因缘，如果不是这五种缘，决定不会成为一家人，不会成为一家眷属。这个眷属里面有朋友，那个知识就是朋友。你的好朋友啊。那么五种因缘，第一个是冤家，这个小注的是父子互相杀害，冤家了。第二是债主，父母的财子善用，这生了一个败家子，父母辛辛苦苦惨淡经营制的这些产业到他手上了，几天就败掉了。这债主啊，父母欠他的债啊，他来是讨债的。第三种啊，偿债的，还债的啊，那就是父母是债主，是儿女是来还债的，所以儿女啊，他在外面赚钱，赚的时候供养父，那就还债。对父母啊，并没有什么孝敬的心啊，对父母没有恭敬。但是在物质的受用不会给他缺乏啊，他会供养得很周到。这里面也看了欠这个欠债

多少？如果这个儿女前生欠得多，对父母的奉养就很厚；如果欠得少，对父母供养就很薄。我们在现在社会，我们都能看到啊。第四个是本愿，尘愿再来的。这个尘愿再来说，这里面就是有恩德了，我们讲报恩呐。这一类的儿女，对父母有孝顺心。有孝敬之心，这是本愿。第五种是真有，过去生中啊，是同参道友，志同道合，这一生的时候又遇到了，所以这是真正的善知识。前面这个里面讲个知识，就是这种的因缘真的同参道友。那么这是说明自家眷属包括的范围。如果我们这个一切修学的功德，是希望自己得利益，希望我一家人得利益，这个心量很小，果报也就有限，只能够三生受用，这就叫舍一得万报啊！所以我们修学，这个修善、修福。心量一定要大，这个用心呢一定要真实。有很多人，譬如中国大陆这些水灾，有很多人听这个消息还是不肯发心。我问他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这个救济的钱呢，是不是真的会得到？他们得到啊？是会被当中人剥削去了？他常常有这个忧虑，把这个行善呢中断掉，这个机会错过了。一定要晓得。个人有个人的因果，人人都怕被当中人剥削，那么这些苦难人没人救济了。即使被剥削也不在乎，我们也要做。你自己不能亲手去布施，必须要通过第三者。不能不做啊，布施供养当中佛法更是重要。为什么呢？懂得佛法的人，相信因果的人，我们托付他，他就一定会做得圆圆满满。请看最后这一段：是故地藏不施因缘，其事如是啊。佛在此地总结，意思无有穷尽。这句话说明了，你所修的因
跟所得的

有报，就如经上所说的，注解里面有几句话非常啊感叹，我们看注解的第一行，从下面看起，这总指王臣男女的所修之因，所得之果，故云其事如是。其事如是就是指前面所说的业因果报。无乃是人，信者是不尽力，不信者全不能信。这两句话说尽了众生相啊，这个社会大众啊，相信佛说的人做了没有尽力啊，没有尽心尽力去做，所以得福不如经上所讲的果报。为什么呢？你没尽力嘛。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修福的人啊，看到他有业障，他这个业障转不过来啊，于是就让别人怀疑了，他常常做慈善事业了，常常做好事啊，他自己的业障没转过来，佛菩萨没保佑他，反而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法修学丧失了信心啊。他修福为什么转不过来？没有尽力，他有十分的力量，只用一分力量去修福，那怎么能转得过来？我们看到现在世间许许多多富贵人家啊，在社会上大企业家啊，富商巨子啊，过去我在台湾有一段时期啊，台湾的瑞山煤矿的董事长啊，请我讲经啊，在他家里讲啊，他把家里一个厅布置一个讲堂啊，大概可以容纳100多人啊，李建新居士啊，在台湾很有名啊。晚年的时候得老人痴呆症，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啊，大概拖了10几年才走。为什么他转不过来呢？福报太大了，财富太多了，做这点小事对他来讲九牛之一毛啊，何况做的没有真诚恭敬心啊，所以这个业力转不过来啊。如果是如佛在经上所说的，你要尽心尽力的布施供养，什么样的

业障都消掉了。那么你想想，你那个财富是不是真的通通舍掉了呢？舍不掉的，越舍越多。

么能转他的业？他要拿全部财产通通舍掉去修福，后面那个财富啊，立刻就来了。那么你要问，这个话有没有事实来做证明呢？有啊，春秋时候的范蠡就是个好例子啊，这是越王勾践的大臣呐，绝顶聪明的人啊，他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啊，复兴自己的国家，他深深明了勾践之为人。这个人呢，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啊，国家有难的时候，密切合作；没有灾难的时候，他就有嫉妒心了，不能容忍了。他了解，就国家一恢复，他就偷偷的跑掉了，改名换姓。啊，他改名叫陶朱公，做生意做买卖啊，从小生意做起，没有几年发大财啊，发了财之后啊，全部救济贫苦，全部捐掉了啊，从小本生意再做起，没几年又发了，三聚三散。从这个事实就证明佛所讲的话没有错，你命里头有多少财富，怎么丢都丢不掉啊！你得丢干净的，没有几天他又来了，命里头有的嘛，哪里会丢得掉丢得掉呢？今天世间人不相信佛的话了，认为我这么多财富丢掉之后，明天吃饭谁给我吃啊？啊，我明天日子怎么过啊？想到明天，想到明年，想到还有一辈子，想到还有子子孙孙，就一毛都不肯拔了。啊，这是个错误的思想啊！不肯写。那个福报很快就享完了，享完之后后续没有了，那才叫真苦啊！他不懂得越施越多，这世间人呢，信佛的人，说在讲信佛的人很差劲啊。为什么这么差呢？佛法的道理了解的不够透彻，不够深入，信心没建立起来啊。那么这个原因还是我们这些出家弘法的人没有尽到责任，没讲清楚吗？没讲明白吗？一个没有清楚没有明白的人啊，听到这个法师讲就相信，那个难呐！啊，有不是没有，那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虽然不了解，哎，老师父给我讲的，我相信，我相信他啊，他肯真干。这个人少啊，不多啊，多数人都是信者是不经历啊，不信者全不能信。

啊，两句说尽了世间众生相。啊，我们举范蠡这个故事，这是中国人多数人都知道的，所以在过去中国大陆供财神，供财神供谁？供范蠡，很有道理。现在供财神呢，我不晓得供谁了，也是财神换了人了。在台湾呢，是把关公当作财神，很没有道理。那关公与发财有什么关系啊？没道理啊！关公是讲义气，确实义薄云天，是个知恩报恩的人，这一方面值得提倡，值得人尊敬。说拜关公会发财，在未必，因为在历史上去看的时候，读他的书，他与发财好像没什么关联。请关老爷去当财政部长，人请错了，请他当国防部长可以，请他当财政部长就错了，他不是个理财的人所以说这个请范蠡做财神爷非常有道理他真的是发财有道他有方法他那个方法跟佛讲的没有两样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学佛要把这个理搞透彻搞清楚，然后信心建立了，真正肯干了，那自求多福所以你要圆满的福报你只要如理如法的修学，财布施，你的财用不会缺乏也就是你物质享受，即使在大灾大难当中，你也不会缺乏发布施的聪明智慧有智慧无微布施的健康长寿无微布施里面第一采取素食素食是无微布施绝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不舍众生肉培养慈悲心无微不是心地慈悲这小动物看到你都很欢喜不会伤害你会跟你很亲近的第二呢要常常存心全心全力帮助一些苦难的人这都是属于无微不施他没得吃我们供养他饮食他离开恐怖了离开忧虑了他没有衣服穿我们送他衣服穿使他能够保暖不怕这个挨冻这个也是无微不施凡是帮助众生得到身心安稳的都是属于无微不施果报是自己的健康长寿今天大陆同胞遭受这么大的苦难我们应当全心全力去做不怕舍知道舍得越多得福越多注解里面在幕后的

说第五行最后一句，行道之人不但持戒禅诵，亦当布施作福。这是佛在经上说的，教导后世的弟子学生，你们在行道啊，修行呢，不但是要持戒、参禅、读诵大乘，这是你日常的功课。亦当布施作福，你要懂得常行布施，财法无畏三种布施都要做，接着我们看大爱道经云，今世灭罪，后世得生。这个生是生章啊，有财布施，世世受贫。这是令施，令财就得贫穷的果报。令法就得愚痴的果报，那么令习无为布施，就得病苦灾难的果报，这个世间人所有一切受用怎么来的？你相不相信？信不信佛说的，偶然要相信。我现在贫穷，赶快要修布施，为什么呢？才能够脱离贫穷。那贫穷我没有东西施啊，你再想想有没有。我今天吃都吃不饱了，吃不饱我愿意饿一餐，把我这一餐省下来布施给别人，你也行了布施了吗？哪有不能施的呢？真正有布施供养的心，布施供养的事，前面讲一尘一毛，一沙一粒，布施的事很少啊。心广大，心真实，果报就不可思议。所以佛给我们开的这个道路啊，贫贱之人呢，也能修布施得大福报。这个天道才公平啊！接着说，故入道必以智慧为本，智慧必以福德为基。这两句话讲得好啊，不能够偏在一边，偏在一边。在佛经上有两个故事。修行人，一个人偏重在修智慧，一个人偏重在修布施，这两个人呢，来生果报现前了。偏重修智慧的这个修禅定修智慧的证得阿罗汉果了，这不错了。虽然证得阿罗汉果没福报，

常常到外面去透钵，没人供养，叫罗汉透空钵，难过啊，很苦啊。啊，谁知道你真果罗汉？啊，人家看到你就讨厌你，没有缘分。啊，没人供养他。那个修福的人啊，啊倒是不错，但是落在畜生道，啊，变成一个大象，投胎投在一个大象，这个大象有福报，是过往的最心爱的成绩，啊，过往出去都成这个象，这个象啊，那当然供养的好啊，多少人伺候他喂他了，啊，出门满身披着璎珞，啊，这珠宝披了一身，修福不修慧呀，大象挂璎珞，福报大了。佛教给我们福慧双修，所以成佛，佛称二足尊。足就是满足圆满了，二是两种，一个是智慧圆满了，一个是福报也圆满了，所以佛是福慧双修啊。佛没有叫我们不修福啊，你要认为佛叫我们不修福，那就完全错了啊，那佛怎么能称为二足尊呢？但是佛常常啊警惕我们，警告我们修福不要享福，怕享福啊迷了啊。如果你享福而不迷，行，那佛也赞成你享福。啊，所以到什么时候可以享福呢？明心见性之后可以享福。啊，为什么呢？不会迷了嘛。见性了不会迷了。啊，这个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啊，所以大乘菩萨可以享福，小乘圣者不可以享福。啊，享福他会迷。啊，所以小乘呢，佛赞叹苦行啊，我们在佛的弟子当中可以看到，大迦摄尊者修苦行，头陀很低，而迦摄尊者出身是大富长者，他不是贫穷之人。出家之后修苦行，吃人不能吃的苦头，他欢喜，他乐意，啊，给初学人做个榜样，在《华严经》里面。我们看到善财童子那是代表大乘的享福的，善财童子出生，他家里面院子里面树草都变成金银琉璃七宝，代表大乘法，大乘是可以享受，他不迷。所以大小乘的境界不相同，那么我们是什么样的根基呢？虽然学的是大乘法，实实在在说你小乘的根基都不如，

我们完全是凡夫啊，这个要知道啊。凡夫要不念佛求生净土，没路可走啊！啊，千万不要以为学了大乘法，以菩萨自居，以菩萨自豪，到处骄傲，啊，那就鄙堕恶道。啊，这是自己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了，啊，自己确确实实是凡夫。啊，那么大乘经我们读了听了，增长不少的见闻。如果真听懂了，真觉悟了，应当发心认真努力呀，去修学。啊，这个就对。啊，那么本经正宗分呢，就讲到此地。下面经文是属于本经的流通分的。请看经文，科注卷下第31面，地神护法品第一，从这个以下是本经的流通分。流通分里面有三品经，地神护法流通，见闻利益流通，助累人天流通。那么我们看这个地藏经的架势，经文不算长，自古至今这个本子有做一卷，也有做两卷，这个地方做三卷，上中下三卷。经文不算太长，在架势上呢是大经的架势。我们看通常一般经典，大乘经也不例外。流通分只有几行经文而已，续分也只有几行，流通分也只有几行，唯有大经的这个续正流三通啊，分量都相当丰富。本经的续分占了一品。忉利天宫神通品，流通分呢占了三品，这个是大经的架势，像华严、法华，这种方式，在无量寿经也是这个情形。我们从这个架势上看就知道，它是大乘当中啊最重要的经论。可以说大臣中的大臣，一臣中的一臣，确实如是。那么流通，流的意思取水，水是流动的，流传三世，通达十方。佛教导我们，佛法要广利一切众生。任何一个人，出家二众，

在家而住，你只要是皈依佛门、做佛的弟子了，你就有流通佛法的使命。所以佛在每一部经幕后啊，都劝我们流通这部经典。坚持这一个法门，这是大慈大悲呀，帮助如来广度有情。如果我们不能尽到这个责任，纵然自己修得很好，也对不起如来。世法里面重视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自己本身对父母孝养的再好，可是你没有后代，没有人继续相依，你这一支到你这个地方就断了，这叫大不孝啊！佛法一佛如是，祖祖相传，传到我了，我修得也不错。学得也很好，如果不能把佛法传给别人，佛法到我这里断了，修得再好啊，你也不能成佛。你也不能超越轮回。为什么呢？你的所作对不起诸佛菩萨，对不起传法的祖师大德，怎么人心到你这个地方就中断？一定要传法了，代代有人呢，使佛法常住世间，不至于断灭，这是传流通的深意，我们要明了啊。在佛法修学里，我们在这部经上读过了，正宗分读过了，什么功德最大，什么样福报最大，流通啊。前面给你讲的，你看修补旧的塔寺，修补旧的经书，这不都是流通吗？身行身做出榜样给人看，这是用身来流通佛法，做出来跟大家看的，叫示现的。口宣说是流通啊，不能怕累呀。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都是给我们示现，他也示现老，他也是现病啊，可是老病对于讲经说法没终止过啊，别人劝他停一停他不能停，利益众生啊，这些事情都是教我们后人啊，不要以为老病可以休息了。

可以退休了。释迦牟尼佛临终还讲《大涅槃经》啊，这个经是在临终之前三个月讲的，这最后的一教啊，他从忉利天宫下来之后，一日一夜讲《大涅槃经》啊，就圆寂了。告诉我们，到死都不休息，这是什么精神？佛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不是只是说说劝导劝导我们而已，不是啊，真做出榜样。这是我们要学习，我们要牢牢记住的。特别是发心出家，出家就要学佛啊，学释迦牟尼佛，要学的跟他一模一样。进行受就做弘法利生、流通佛法的工作。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是诸佛如来的传人。请看经文，二是监牢地神白佛言：世尊，我从昔来展示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广度众生。监牢地神、是阎浮提大地的这个地神，地神我们世间人常讲土地公、山神，这都属于地神一类啊。土地是地神之小者，啊，管辖这个地区很小啊，一个乡镇，一个邻里啊。监牢地神呢，是总地神，管阎浮提啊，要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管这个地球啊，这个地球这个大地啊，他管了啊，地坚固，所以称他为监牢地神啊。这个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啊，这是阿含经里面佛跟比丘讲有四大天神，第一个是地神，第二个是水神，第三个是风神，第四个是火神啊，这地水火风这四大了那么地神也参加了这次法会，听完世尊讲经说法之后啊，他出来向佛请法，首先说出他过去的经历啊，他说：“我从昔来。”

就是由他过去啊，一直到今天他所见到的，然是顶礼无量菩萨摩诃萨。我们从这一句话看，这个地身的修行时间很长了啊。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也能体会到，监牢地身也是法身大事实现的啊。他在过去生中曾经经历无量菩萨摩诃萨，他亲近过，布施过，供养过，亲近过这么多的菩萨摩诃萨。摩诃萨是地上菩萨啊，菩萨是三贤，三贤十圣的菩萨，他曾经经历过啊，布施供养过无量无数啊，皆是大不可思议神通智慧光度众生，这他所见到的。请看底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啊。那么这个话是从监牢地神口里面说出来的，是他所见到的。地藏菩萨比起其他的菩萨更值得令地神敬佩啊！为什么呢？他的誓愿深重啊！下面他会说明，与阎浮提有大因缘。监牢是阎浮提的地身，他知道地藏菩萨与这个地区特别有缘分，这个话我们要明了，地藏菩萨与哪个地方都有缘分，缘分决定是平等，决定没有所偏重的。地神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是说给我们听的啊。我们在前面续品里面看到，地藏菩萨分身千百亿啊，他在设方暂时一切诸佛刹土那些最苦的众生，菩萨的心是清净平等慈悲啊，哪里会有偏重的啊？监牢地身这个说法是应机而说的，我们今天身在阎浮提，现在是阎浮提众生啊，所以地神呢来为我们说，菩萨与我们有大因缘，我们对菩萨更有一种亲切感啊，用意在此地啊，实实在在说啊，学佛起步就要从地藏，前面说过，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啊。学佛首先就是开。

缺乏自信保障，那么这部经里面所有一切的教导，都是教导我们开发自信保障的方法。自信有无尽的智慧德能，有无尽的福报，如何开发呢？佛在这个经上都给我们说清楚了，说明白。现在的关键就是我们能不能深信不疑，能不能如教修行。果然能够深信不疑，依教修行，你就得福了，你智慧就开了，福报就现前了。问题，我们确确实实信得不深，解得不够透彻，所以奉行不力了，不肯认真去做。我们得的利益很微薄，这个因素都在自己啊，佛没有过，法也没有过啊，古圣先贤没有过，他们很慈悲，怕我们看这个经不能理解，做出详细的注解。这个注解就是布施供养啊，我们自己有能力，好啊，讲解这部经，自己也可以写注解。自己没有能力，就应当将前人这些注子翻印流通，供养大众啊！这就是前面经上讲的，做注子的这个人，他是带头的啊，他是发起修布施供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注子，我们来响应。我们也发心反应流通结缘那个古报啊，他发起的他做转轮圣王，我们随喜的他做小国王，古报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修福有力量的一个人做，没有力量的劝化大众一起来做，福不唐捐呐。得福多少在乎你用心，你的心真诚，你得的福报是实在的真实的，你的心量大，你得的福报也大。所以这个修布施供养不是说哪个人出钱多他就得大福，出钱少的他就得小福，没这个道理啊！出钱多的人如果心不真诚不是尽心尽力

得的福报反而小，出钱很少的。像我们现在印的这部经，台湾的钱大概是70块钱，或新加坡的钱3块多，不到4块钱，他只印一本呢，这是出的力量少啊。如果他的心量大，修福不为自己，不为一家，为众生，为佛法，希望这个世间多有一本书流通，发这样的心啊，他得的福报反而大了。这个心很殊胜的，很难得。我们看下面经文：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一化百千身形，度于六道，其愿尚有毕竟。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说法誓愿结束，如千百亿恒河沙。地神在此地做一个比较，其他的菩萨了发的愿没有地藏菩萨这么大啊，还有近的时候，地藏菩萨发的这个愿没有止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能空得了吗？所以问问地藏菩萨能做佛吗？你们诸位想想，地藏菩萨能不能做佛？明白的人知道，地藏菩萨早做佛了。为什么呢？一切诸佛菩萨是一个人的，不是很多啊。他怎么不做佛呢？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示现什么身；应以地藏菩萨得度，就示现地藏菩萨身；应以观音菩萨身得度，就示现观音菩萨身。观音菩萨、弥勒还是一个人，这是真的，这是事实真相啊！诸佛如来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个地方只是在偏重啊，对初学地藏重要啊，从地藏法门扎根。地藏叫什么？孝亲尊师啊，孝敬就是修福学会。你能孝敬，这是福，这是福。你明了孝敬，是慧，佛慧双修啊。这个经是佛门孝经啊，大乘佛法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啊，所以孝道的圆满，就是佛道的圆满成就。明觉菩萨还有一分身相无明没破，孝道还不圆满。所以大乘佛法是建立在圆满孝道的基础上，这是我们应当要晓得。经里面告诉我们哪些应当要做的，哪些不可以做的，都是属于孝敬啊，真正孝亲尊师的人一定能够明了这个意思

知道依教奉行。依教奉行，父母欢喜，这尽孝啊，老师欢喜，这是尊师重道。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

第十八讲表，这题目呢，选右九卦，在读易简说里面是65页。这个讲表是把里边那个经文列出来了，每一卦呢有三段的意思，所以在这里边呢，这个梅卦兄啊，第一是第一段，第二是第二段的意思，第三是第三段的意思。这个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啊来研究。讲到这个卦，一部周易一共有64卦，那么64卦了，孔夫子在写那个系辞传的时候，写到后来呀，讲到周文王，那个时候还是在殷纣王的时代，那么被殷纣王把他囚禁起来的时候，那么文王啊，在那是圣人呐、处在任何忧患的啊困苦的这个环境之中，他心里没什么苦闷的，他还是继续研究啊古圣的这个学术，所以在有礼就是他被殷纣王啊囚禁的地方，在有礼的就是研究周易加以细思啊。这个时候孔子写到文王在这个环境之中仍然研究周易这部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术，因此呢他就想到像这个周易啊这样的一个有价值的经书啊，

所以他在《系辞传》里就讲啊，这个《周易》啊，那是不讲周易，讲易，就是讲易啊。易呢是能够兴起来的时候，大概是在中古的时候。中古就是对上古来讲的，上古是伏羲氏，那个是很早了。从伏羲氏到殷朝，就是殷纣王的那个时代啊，也就是在周家还没有天下的时候，在那个是叫中古。那么有中古，当然有下古了，上中下了。那么汉儒讲的下古呢，就是孔夫子的时候，就在这个春秋的时候。那么这是孔子讲的中古。兴，所谓兴是什么呢？不是创作，创作那是由伏羲氏创造出来的。兴呢是由周文王用这个文字说明这个卦，那么这叫不像以前那样的只有圣人才能看得明了这个符号啊，不是圣人呢对于这个符号究竟讲什么人家不了解呀，不算是兴啊。那么文王做了这个卦辞，周公做了爻辞之后呢，这就是啊，可以兴起来了。但是研究啊，那么为什么文王这样能够研究周易，使周易能够兴盛起来呢？孔子说其有忧患乎啊，大概是因为忧患呢，是往往遭遇那种忧患呢，这在《系辞传》里面讲的，这是一段。另外在《系辞传》里又说，他就说的更明显了，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也。当文王于周之事也，是故其辞伟矣。这就说得很明白了。所以易经能够兴盛起来，那就是在殷朝的末世，快要亡国了。快要亡国，哪一个朝代快要亡国都是乱的，乱世啊。那么在殷之末世，也就是周家的圣德，周文王的那个圣人之德，那是兴盛到最好的境界了。那么这个时候上面是讲这个时代呀，就人什么呢，就是文王跟殷纣王他们的事情，他们所发生的事情，那就是殷纣王把周文王囚禁在有里的这个时候，这桩事情。所以呢，文王系辞啊，这个词里边有很多伟呀、啊、伟言呢、啊。所谓伟言的话，这个言辞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卦辞里边、爻辞里边有很多给人家一种心理的警惕啊，知道一个时代啊是很危险的，这个词里很伟。那么了解这个之后，孔子啊有这个说明呢，他就是在从64卦里面选出了九卦，这个九卦就是孔夫子选的。

就是写在《西辞下传》里面。那么为什么选出这九卦呢？这个九卦选出来的时候啊，就是叫后代学医的人处在一个危险艰难的这个时代，不论是大环境或者是个人的这种环境，在困苦艰难的这个时候啊，要把这个九卦学了之后呢，照着这个九卦里面去，一方面自己修持，一方面以这个九卦作为除乱世以及个人呢，解决困苦艰难的问题的时候一个准则。这个九卦这个表里面就列出来第一个就是天泽履，第二呢是地善迁，第三是地雷夫，第四是雷凤亨，第五是山泽损，第六啊风雷翼，第七是泽水坤，第八是水风景，第九是随风轩。我们就是先从天泽履开始看了。那么这个第一，先从第一段，它这个九卦分成三段来讲的。三段呢，根据十三经注疏本子，就是孔颖达的论语这个周易这个正义啊他的注解啊这个第一段呢是讲这个九卦的这个卦的德与它的作用，两者综合起来，也就是总说的这个九卦的德与用。第二段呢，就讲这个九卦的它的这个德了，专门讲它的才、这性德、它的性质了。第三段是讲它的用处，用处是得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三段的。研究时候我们就是一段一段的研究，就是横的从天泽履一，就是到随风轩一。一研究过是再研究第二，然后第三，这个次序。那么第一段呢，在《读易简说》里面66页，它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本来就是孔子写的《西辞传》的传文呢，虽然是传文，实际上就是经文了，所以古人注解也说是经文。使故履得之机也，谦得之兵也，福得之本也，恒得之孤也，损得之修也，怡得之愚也，坤得之变也，景得之低也，勋得之知也。先讲这个

这一节呢，就孔氏正义，就是孔颖达讲的。他说，说明九卦的每一卦的这个德与庸啊，这个叫那个履卦。所谓履是德之基也啊，德之基也。各位看这个。这个卦画出来，这个六画这个卦了，卦的这个两个三画卦组成的，上面是乾卦，是天，下面呢是内卦，就是兑卦，乾为天，兑为泽啊，这个各位在前面就读过的了。那么读卦的时候就读啊，天泽履。天泽履这个卦体呢，乾是天，是在上头，那么这个兑为泽呢，是泽在下面，上下，泽就是按照自然的见，你看看，天是在上面，天空是在上啊。地上的这个泽，就是凡是个大湖、大水的地方，这个就是泽。这个泽在地面上比地面都低，那么因此它代表低下的一个意义的。那么从这个上下两体这个卦象来看呢，天是在上，泽呢是在地下，这就是上下有分的。上下有分呢，就是戏子传，戏子上传一开始就讲了天尊地卑呀，乾坤定矣呀，这就是讲这个上下有定分的。天尊地卑就是有尊在上，卑在下，这就是自然界的一种秩序，不会乱的。自然界的秩序不乱呢，就是古圣人定的这个理的一个依据。圣人定这个理不是乱定的，不是我们现代人啊，你说制定一个规矩啊，定出一个法令来。那不是随便的，它有它的依据啊。它的依据是呢，取自然的现象。自然的现象为什么可以做依据啊？自然的现象，说到这个彻底的意义，它就是根据我们人的心理现出来的。我们人的心理，那个人的心理啊，随时在那变动啊。这个一群人的心理合在一起啊，当然也有变动，但是这个变动的不像个人的心理变动那么快。就是由这个一群人，一个地区的人的心理变造出来的一个自然环境呢，它有一个在一定的时期啊，它能够维持稳定的，可以做一个
处理任何事情，有个稳定的一个一个性质。而且呢，这个自然界随着这个人的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人心呢，他就进入什么样的自然界的现象。那么就根据这个道理啊，定出这个理来，理要合乎人情的啊，合乎人心的啊，他合乎人心又来规范人的这个，这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总得要不能够违背啊一个公众的一个规范。所以自然界的现象呢，它是合乎这个人人共同的一个规则，做一个准则可以取用的。那么因此孔子这个以前这些圣人从伏羲氏开始定的这个理，就是取发于自然的。这个自然界的现象就是一群人这种稳定的心理可以作为一般人的规范的。那么因此呢，讲到这个卦的这个履卦，它这个像啊上下分得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圣人所做这个理呀、履这个字，履就是理，履为什么叫理呢？理不是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就算数了，道理说出来要实践的。所谓实践呢，就是跟人走路一样的，你一步一步走出去啊。履就是这个鞋子啊，人穿的鞋子啊，就是当作人的脚步啊，你脚踏实地的去行，这个才是真正的理啊。理就是行为表现出来做出来的，所以说这就是理。那么这个理要做出来，这就是修养德的、修养道德的一个基础。为什么修养道德的基础呢？我们读《论语》就知道，孔子讲这个整体的学术啊，道德仁义这四个层次的最高的就是至于道啊。我们做学问就是要这个志向，就是要把自己的道啊本性能够开发出来，其次就是德，再次仁，最后讲义。义什么呢？义是个理，就是义的第一个。礼乐就是礼，就是义的开头的。那么礼乐是义的开头啊，孔子的讲法由于义啊，这个由字一般讲是这个游泳的游啊，游来游去的，不要执着这个一种。再一个意思呢，按照那个古时候有一本字典叫做在十三经里边那个尔雅，尔雅里面解释啊，这个游当前字讲，潜水
潜到很深，潜到水底里面去。这个潜的意思啊，你虽然是艺术，虽然是礼是乐，讲到最彻底的就是通达这个人，通达德，通达道。那就是中国学术就是这样，就是这么好，从枝末就是通达根本，就跟树一样的。那么因此我们了解了，梨所以为德之基呀、啊。我举梨子说明一下，梨是讲这个各尽其分的，上在上，下就是在下，这个程序不能乱的，程序不能乱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则，理就是啊，这个卑夷自牧啊，自卑而尊人啊，自己要谦卑啊，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自卑呀、啊，自己这个处在卑下之地而尊重他人的这个意思啊，普通不学理的办不到，学理要懂得这个道理，就能彻底践行了。怎么彻底践行呢？我为什么要卑下呢？了解呀，必须把人人都有一种这个骄傲的自尊自大的那个虚骄之气呀、啊，把它降服住了。那个自尊自大一种虚骄之气呀、啊，任何人都有的。学理就必须从这个下手。自己尽量的这个谦卑，这个卑处在卑下之地啊，就是降服那个骄傲之气，一种傲气，出了一份傲气啊，那个这种我，这个我啊，这很难讲了啊。这个孔子也叫无我，无义无弊无故无我，身上都要不要这个无我，这个无我是那个我什么呢？我是假我啊，有生灭的有生死的假我啊，把这个虚骄之气去一分，假我就减少一分，假我减少一分，那个真我就出现一分。什么是真我呢？真我，那唯识学来讲，真我当主宰讲，真我是主宰呀、啊，主宰就是自己能够做主啊，宰是宰割啊，自己做主能够自己宰之一切、啊，那自己，我们现在的假我自己不能做主宰的。做任何事情都有障碍呀、啊，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生死不能做主宰呀、啊。我们的家伙，你说谁，哪一个人，在国事那些大皇帝，像秦始皇那样的多能啊，他能做主宰吗？他要多活几年，他能活得下去吗？不行的，不能做主宰，那就是他是小我，那是假我，真我他发现不到啊。要发现真我，破除假我，自己能够真正做主宰了，得自由啊，得这个自己做主了，那就是首先要破除这个假我，出现真我。
这个方法，孔子就是叫无我，就是从哪个，从学礼开始，礼就是自己这个逐渐逐渐降服这个假我的一种虚焦之气，不能看不起人家，要自己是要尊重任何人，这就是啊，破除我执啊。佛法讲的，你要了生死，要成佛，我执法执不破除，那怎么行啊？理呀、啊，儒家的学说讲理，就是破除我执法执的。这个你想想看，孔子讲由于义，那个由字。由自讲，就把理来讲，理做的最彻底，把这个假我完全破除掉，真我出现了，那就是合乎道了，通了道了。所以这个理是德之基呀、啊，他你要修这个修道德，没有这个理做这个基，从哪里开始学啊？是中国文化，你拿这个，我们现在正在忧患时代，这个忧患时代不知大家全世界都这么乱，到处都有杀人放火的，都有抢劫的，那个社会这么乱，根本从哪里出现呢？大家不知道，我们把这个九卦学了，首先知道这个德之基，有这个基你就知道了，找出这个乱世的它的这个根源找出来了，根源找出来你就有办法来所谓治国平天下，治乱世你就有办法了，不懂这个根源你治谁来治啊？愈治愈乱，那怎么行呢？治国平天下如此，我们就在乱世自己如何自处，如何最低限度，我们一个学医的人要明哲保身，自己身体都不能保，那你学这个有什么用处啊？学哪去啊？最低限度自己能够保自己的安全呢、啊？所谓安全呢，并不是说去指的这个什么，要保持自己人格不能堕落啊，不能往山途里边去啊。进一步要学圣人的，就是德之基。那么再叫的乾卦地上乾，地上乾呢是他这里讲的山下于地。有礼让之意，是德之兵，这个呢，就这个卦象来讲呢，山是高的，它呢跑到地下来了，山下于地，山下于地呀、啊，高山它能够走到天地之下，你看这个卦呢，上面是坤，坤是大地呀、啊，内卦是一个艮卦了，艮为山呢，它跑到地下去了，这个是有礼让之意呀、啊，它就要礼让啊，自己。明明是高，他偏偏跑在比他低的地下去了。我们学易经的话，学乾卦了，最重要的这个就是这样，自己能够下于人，下于人这个下字当动词讲，自己能够自己降下来呀，居在人之下。这就让啊，礼让啊，处处让人家。这个处处让人家，
我们要研究了，这就是研究了。孔子把乾卦啊象说出来了，这是得之病。那么地在山下啊，山在地下。我们进一步研究，为什么山在地下是得之冰呢？冰是什么呢？冰比如说一个盛饭的舀汤的那个勺子啊，有个后面有冰啊，你抓住这个冰，然后就是那个前面就会用啊，那个扫帚。下面是那个头上是扫帚，上面有个柄啊，你拿了个柄放在手里面，然后就可以用那个东西。没有柄是你怎么用法子呢？那么这个牵挂了，是修养道德的一个柄，手能够抓住这个柄。抓住这个兵啊，你这个德啊才能修得好。因此就有了这个兵，你就把它抓住，持之不失，不能放弃。所谓持之不失啊，就叫我们一个人学谦呢、啊，遇见任何事情、任何人呢、啊，都要谦。谦是谦虚啊，心里不要自满。我们对人、对任何人都要谦虚。人家有学问、有道德、有地位的人，我们当然要，我们自己要谦虚对他。就是人家没有学问、没有钱财、没有任何地位，我们对他还要谦虚啊。就对事来讲，任何事情呢，不要哦，这个事情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你知道啊，你现在用那个时间的那个中间的这个变化很多，你所知道的事情到现在再来重复再用的话，虽然有经验呢，不可靠，你还要检查一下。就拿我们读书来讲，我们学这个字，这个字啊，这个字读的这个音，我们从小就知道这样读法，那就是这个，就这样念法了，不错的了，解释也就是这样解释了，那不然呢？那你要虚心呢，对，这个字在这一句之中，它是这样念法的，它是这样解释的法子吗？你要研究，这样解释合理不合理呢？那你有老师在身边的话，你就问老师，老师不在身边，你问谁啊？查字典呢？你一个读书人的话，你一生自修，你不翻破几本字典的话，你这心不够谦虚啊。遇到问题，啊，这个事我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你用错了就错误的，虚心呐。这是为什么要这个对人对事要谦虚呢？讲到真理呀、啊，是人人平等的。我们读过四书，大学开头就讲在明明德，中庸开头就讲天命之谓性，这个本性本有的明德，不是说孔夫子才有的啊，文王周公才有的，我们任何人都有啊。这个德这个性是平等的，人人平等的，所以必须这样礼让，礼让就是啊，
我们人人都有一

中这个不肯让人的那种习气，不肯让人就是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心理。所以圣人提出这个谦字啊，在这里啊，就是叫人呢、啊、把它矫正过来。矫正怎么矫法子呢？你比如说一个铁棒子，铁棒它弯曲了，你要把它弯曲，把它矫正过来呀。从那边一个方向呢，你从这个反方向把它弯过来呀，必得要反过来弯了，弯到一定程度它才直了。交往必须孤正，必须交往过正，然后才调理平了。就这个牵挂来讲，牵挂它高，它必须下，高于下，然后一调整啊，它这是交往过正了，过正然后再一平衡，它平了，它跟地平了。你要懂得这个理呀、啊，我们学谦就是要必须交往，要孤其正，对待任何人我们要让人家，在普通人看这个人怎么这样是做得太过分了？哎，不过分就不能够与人平等，不过分自己始终那种不谦虚那种气。习气始终去不掉的，因此我们必须学牵挂，不但自己不如人家要谦虚，就是自己比人家高明还是要谦虚，这样才跟一切人平等。平等一出现呢，那个本性就出现了，本性是平等的。你必须这样研究，你才知道我们儒家讲的这个道啊，讲的学啊，它才是高明在这里啊。你不这样研究，是儒家高明在哪里啊？好在哪里啊？他就是从这个行为上面叫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圣人呐、啊，他把这个理论跟这个事实上修持这一方面全部包含在这里边，让我们就一步一步学、啊。你学的时候，你开始以后，人人都可以做得到，做到是彻底，你就成就了。所以说，谦呢是山呢。高山自动的下到降下到平地，到平地之下，这有礼让的这个意义啊。因此它是德之兵，既然是德之兵，你要修德的话，就必须持之不食啊。不食并不是说我今天吃，我过的时候又放弃了，那个不行的，一直就吃在那里。不能因为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你又放弃了。一放弃就是前功尽弃。你修德就是一直要持着，不要放弃的。再看地理福，福呢是这个阳动于处，反复其道啊。画卦的这个两个符号，一个是阳爻，一个是阴爻。什么叫反复其道呢？阳动于初呢？这是消息卦后面要讲的。所谓消息卦，这个从这个，比如说这个乾卦，你拿乾卦来看，乾卦从五月啊，阴气上来啊。在下面消，把阳气阳要消的一横了，五月消。

到了一个六月、七月、八月、九月，这个消到十月呢，把整个乾卦消成为坤卦了。你要观想啊，不必画出来，可以观想啊。到了十月，整个坤卦了。十一月怎么呢？哎，十一月就是那个阳气啊，又跑到下边来。十一月是冬至那一天，阳气在这个地下就是起来了，这就是伏，伏下面一个是那个一画叫阳啊，阳动于初啊，阳气动于初爻啊，就这个六画卦那个这个六画来表示，下面两画是代表地。初卦是地下，二卦是地面，地上，三四是人间，五与上是天空，五是啊接近这个我们这个大地的这个啊这个在大气层之内的这个天空，那么六卦是上了。大气层以外的是外太空啊，这么分的啊。那么现在这个它这个阳气啊又恢复到地下了，就地雷伏反复其道啊，天理循环的。怎么循环呢？你表面看从五月份开始一步一步的阴气这么涨啊，实际上没有把阳气消掉了，阳气就把它隐藏在后边的，隐藏在阴气下边的，它是这样的，一阴一邪是这样的。所以是这个反复其道下边的这个古人注解了。

诸位同学，今天开始，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太上感应篇》。这一篇文章不算很长。只有1300多字，题目叫《太上感应篇》。太上这两个字是尊称，含义很深。佛菩萨为我们讲经说法，完全是自信的流露，所以不是某个人讲的。如果我们要以为佛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讲的，那就错了。我们在许多经论里面看到佛自己说，他一生没有讲过经，他一生没有说过一个字。这个话是真话，不是谦虚，也不是随便说说而已。凡夫执着于我，所以就说法了，我说的，你说的，他说的。诸佛菩萨无我，《金刚经》上说的很清楚，不但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连这个念头都没有，所以是无我，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那个见是见解念头，不但不着相，念头都没有。那么他这是从哪里说的？真信的流露啊！真信不是别人的真信，是我们自己的真心。这个道理一定要懂。自信的流露，这是真实的。如果从意识心，意识是个人的，那个话就靠不住。出世间的大圣，佛法里面常讲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世间也有大圣这些人有没有见性？有没有成佛呢？佛有方便语，说世间圣人没有能见性，这是方便语。说真实语呢，这个《大乘经论》里面讲的很多了。诸佛如来

应化在世间，随类化身，随机说法，

0: 是同如菩萨，啊，有人来问我，啊，问这个话靠得住靠不住？啊，我们依照祖师答复的这个惯例，不能界定可否，因为你说他是菩萨，找不到根据。 那我们就不能随便说。你说他不是菩萨，从原理上来讲，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也有可能嘛。如果真正其如境界了，一切众生，哪一个不是菩萨？ 哪一个不是如来呢？啊，所以此地题目上，题目也是如此，本文也是如此。一开端呢，观上太上两个字。啊，我们学佛的同修啊，就应该懂得“观上”这两个字，自信的流露啊，信德。 是至高无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能够理解、能够奉行，就是顺着信德。顺信德，这是真善；违背信德，这才叫恶。这是善恶最高的标准。 是善恶绝对的标准。那么这两个字关在此地，让我们要警觉，不可以疏忽，这用意在此地。那么底下这感跟应，感呢？ 古人有个比喻，好比种植，应好比是开花结果。那么用这两个字做这一篇文章的名称，就说明了有感。 必定有因，这是什么道理？感应都是以自信而起的，自信遍一切处，遍一切时。 我们今天讲时间与空间，在自性里面不分的，时空是一片的，所以有感必有应的，在我们一个人的身体上，所谓啊，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根头发微不足道。
1: 如果我们动弹它的时候，这一身都觉得不舒服，你动这一根头发，这是感的，一身不舒服那就是应啊。由此可知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不要以为这是小事。 这个无所谓的，再微弱的念头都能够震动虚空法界，我们不晓得迷失了，就像我们身上这一根汗毛一样，我们把这个汗毛尖提起来，全。

身都能感觉到。这是大家知道，哦，这是我们身体一个身体啊，但是你没有了解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是一体。正因为它是一体，所以感应就不可思议了。有感必应，随感随应。感应也可以说为设置为因果的关系。众生有感是因，诸佛菩萨、天龙鬼神啊，他就有因。了解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你才懂得古德所说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个比喻意思很深，告诉我们种善因一定得善果，你种的是恶因，你必定免不了恶报。一切众生无始劫以来，我们所造作的善因少啊，恶因多 啊，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诸位如果是冷静的思维，细心的去观察，在我们周边恶缘多善缘少啊，善缘促进我们的道业，促进我们善业；恶缘呢，增长我们的恶念，增长我们的恶行。那么将来有什么样的果报，自己不就很清楚、很明白了吗？这都是感应的道理呀。古人又常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这两句话也是讲的感应之理。这是真理，是事实真相。这一篇文字总纲领就是前面的四句：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向下的文字都是这四句话的发明，四句话详细说明而已。我们学习抓到这个四句纲领，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与信德相应不相应，与信德相应的，我们可以这么想，可以这么做；如果与信德相违背的，我们知道

佛在一切经论里面教诫我们，特别是末法的众生啊，要想道业成就，第一个条件，亲近善友，把这个列在第一了。小乘经里面也不例外。我们过去读过阿难问世佛吉凶经，佛在这个经上也是第一句话叫我们亲近明思，明思就是大乘经上讲的善友，善知识。因为六道凡夫信时不定，这是地藏经上讲的话。也就是谚语里面常讲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个话的意思说明我们凡夫决定受环境的影响，受外界的影响，我们做不到境随心转，而实在讲的时候呢，我们是心随境转，那环境对我们就太重要了。古来的祖师大德，真正有修行的人，有定慧的功夫，他能转境界，不随境界转。但是，他教学生、教徒弟，依旧要选择环境。为什么呢？这些人是凡夫啊，转不了境界。决定受外境的影响，那就不能不选择环境了。而在选择修学环境里面，善友是第一个条件。你能够常常亲近善知识，亲近好老师，亲近好的同参道友，对于你的道业决定有帮助啊。我们在高僧传里面看到，在居士传里面看到，古来这些大德亲近善友有十几年，二三十年，还有一生都不离开的。他学成了，可以离开了，为什么还不离开？无非是给后学做个好榜样啊。守在老师的身边，给老师当助教，接引后来的同学，到老师往生了，圆寂了，他再离开教化一方。我们看古来祖师大德这种做法的人很多很多，也是将世尊的教诲也真正落实了，除非是语言不足，那就另当别论了。

但是也必须自己这个道业真正有成就才能离开啊。那么什么样叫成就？在佛法里面也有个标准，从智慧解门来讲，你有能力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利害，确实有能力辨认。第二个条件，你有定功。不会受外境的干扰，也就是说，不会受外境的诱惑，外不着相，内不动心。具足这两个条件，才可以离开老师。这两个条件不具足，离开老师就很危险啊！因为你里面内有烦恼，外有诱惑，你敌不过诱惑，你就会堕落了。可是今天师道已经没有了，我们想亲近善知识，这个世间没有善知识啊，怎么办？如果能够找到几个志同道合的道友，大家能够在一起学习，互相勉励，以古无大德为善知识，我介绍给同学们，以阿弥陀佛为善知识。阿弥陀佛在哪里呢？在无量寿经，在净土五经，每一天读诵，每一天讲解，每一天在一起学习，这样我们就不离开善知识了。我在这个地方用网络给同学们借阅，对大家也有一点小的好处。我们距离虽然远，利用现在这个科技的方法把我们拉近了，我们也能够每一天在一起。开端这个四句话要常常记在心里，提高我们的警觉，个人有个人的报应，家庭有家庭的报应，社会、国家乃至于世界都逃不出这一个定律。今天是社会动乱，世界不安，我们知道共

业所感了。如何能化解这个劫难？只要大家觉悟，明白这些事理真相，毅然回过头来，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放下自己自私自利，一切为社会，为众生，这个劫难就能化解了。天灾人祸都是恶业招感而来的，离开恶业，不但人为的灾难没有了，我们今天讲天然灾害也没有了。何以说天然灾害没有了呢？这是大乘经上常讲的境随心转。唯有深深明了这个道理，他才相信，他才肯做。这一篇文章段落层次很清楚，古人分成几个大段，我们看到直解，直解里面分成十段，我们在此地共同学习，我们也把它分段，就像经典里面分科判教，将来我们讲的时候，讲到哪里，我就把段落再给诸位交代清楚，交代明白，知道这一段说的是一段什么事情。开头这个四句，全经的总纲，全篇总纲。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台湾登记有案的庙宇教堂超过15000座，密度之高全球罕见。台湾民间信仰承传了中华文化里儒释道三教的精神，随着闽越人口迁移的传播落地生根，逐渐形成本土信仰风格。而这些信仰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故事与玄机呢？参拜对我来。
1: 大家好，我是顾解峰，我是德国人。那因为我喜欢中华文化，对中华文化感到有兴趣，那因此呢，我来到台湾念书。根据我在网络上查到的资料，城隍的祭祀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中国周朝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时间的推进，教育的需求，再加上宗教的融合，它就逐渐演变出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城隍信仰。根据政府统计的资料，而台湾从北到南的城隍庙有100多间，可见中华传统文化的城隍信仰对这一片土地的人民来讲，它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按照我的理解，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这位神，他相当于管辖这个地方的阴阳两界的地方官。那我们今天就来简单介绍一下，来认识他，我们的城隍爷这个行政组织。

您来了，我来了。现在我在高雄市凤山区的凤翼城隍庙，这里建庙已经有217年的历史，从清朝的康熙年代到现在，都是这个地方香火鼎盛的庙宇。在这里供奉的是现城隍尊神显佑伯，还有城隍爷的整个行政系统。

0: 在城隍信仰中，城隍爷就如同人间县太爷，有着完整的工作团队。这个团队通常会依照各个庙宇的配置有所不同。在200多年历史的奉义城隍庙里，可以看到24司的编制，仿照古代政府的6部，24司各有其职，其中以负责掌握生死簿登记的阴阳司为首，负责协调各司处理个案，执行城隍爷交付有关阴阳两界生与死的各项事务。
1: 他的组织跟我们人一般的县太爷组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宗教学里面叫自然崇拜，因为这个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我们是模仿人的现象来去 project 我们县太爷在阴间县太爷应该的形象，他就是一个做官的样子，所以他是一个官职，他是一个最在民间里面他是比警察局再高的一个，他是县太爷的官职，所以他管的事就跟民间的县太爷一模一样，但是他比较重要的是他的职位是比民间的县太爷还要高一点，所以城隍爷的基本的就是跟那个人间的县太爷是一样的。
0: 在城隍信仰的团队中，有负责管理亡魂到地府报到、登录和暂时监管的释道司、来路司、监狱司，有负责记录人事功过、考核人鬼操守、执行论功行赏的感应司、公考司、祭公司、功过司，有负责掌理阴阳宝剑、钉口增

0: 检，决定受审者来世健康及子息状况的保健司和人丁司，当然更是少不了负责记录善恶行为、执行刑法惩戒和论功行赏的刑法司、罪恶司、长善司、祝福司等等的部门。
1: 因为城隍爷他再怎么样，他都是一个神格的地位啊。要怎么样变成一个城隍呢？大部分都是有功勋的人，好，他是一个英雄豪杰才可以变成城隍这样子，所以他是一个职位，哈，他是一个职位，所以城隍看起来都差不多一样。但是有些城隍呢，就比较有名的，譬如说大家记得有名的，像文天祥也变成城隍了。所以有些有名的人也都可以变成城隍，因为他们在人世间是有正义的象征，所以他们死后呢也被归类到城隍里面去。
0: 城隍信仰的职能演变，从最早自然神护城墙河的崇敬，变成人格神，代表了护国安民、消灾降福的崇敬，再转司法神，为评断善恶、主持纪改与仲裁的崇敬。在国史馆台湾文献馆的介绍里，城隍座下有六大部将从神，大家俗称作六将爷，他们分别是范谢将军、牛头马面将军、文武判官，也有的是以金银将军或是枷锁将军取代。普遍来说，在各地的城隍庙里，六将爷大多是当成从神来侍奉，不过在彰化有个地方，主神就是六将爷。

0: Lily 是彰化的彩凤庵，相传在清朝时期，彰化县城北有一个小庙，主祀范谢将军。虽然年久失修，然而先民长老不但是在此常见五彩光照，村民每到半夜还会见到两位将军巡视村里，于是地方士绅雕塑两位将军神像置于县址。经过之后的陆续增建，便由地方耆老将六将爷奉为主神祭祀。
1: 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事迹啊，就是在彰美路差不多100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防空洞，当时大概里面躲了100多个人。美军来轰炸的时候，谢范将军呢过去爆那个炸弹，伺机有人看到啊，那个炸弹也就在防空洞的门口，没有爆炸。
0: 民间传说里，范将军名为范无咎，谢将军名为谢必安。因为两人生前的重信守义，在死后受封，使得后人尊崇，进而神格化融入信仰的一部分。他们不仅是境虽地方守护乡野的保护神，在城隍信仰中，他们的名字也引申着悔过则必能得到平安，犯罪悔改，既往不咎。位列六将爷的范谢将军，因为常见塑像的身材、衣色等外在样貌，常会被误认为就是黑白无常，而事实上在民间信仰中，他们有着不同的隶属和职能。范谢将军是城隍爷的部将，负责捉拿恶鬼，而黑白无常则是阴间地府的使者，主要工作是接引亡者，在民间故事里相当于鬼差的角色。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老师说的关于鬼差的故事。善恶真的有报应吗？老师有问题。
2: 清朝的蒲松龄先生，他有一部著作，相信大家都能够

0: 耳熟能详，聊斋志异，从里面啊摘录出一则故事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名称是生孽，生人的生，造孽的孽。那故事内容是这样子的，有一个姓张的人，弓长张，有一天他突然死过去了，他的魂神被阴间的鬼差啊捉到地府去，阎王这个当然是要 check 一下，翻开了生死簿一看，抓错人了，赶快把人送回去啊！但是因为这个姓张的人是被鬼差误捉啊，他就跟鬼差讲，在阳间啊，常听说有啊阴曹地府，有十八层地狱，有刀山剑树油锅，他也很想参观。这个鬼差因为犯错在先嘛，好，就满你的心愿啊，带着他到处的参观啊，各大地狱。最后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出家人，他的大腿用绳子穿透过去，然后用绳子倒挂起来，啊，发出了很凄厉的哀嚎声啊，痛苦了，太痛死了。然后这个姓张的人走近一看啊，很惊讶的发现，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兄长，他的哥哥。鬼差跟他说，这个出家人啊，在阳世间啊，广募钱财啊，化缘很多钱，但是不是用来弘扬佛法，不是用来啊救度众生，不是，供给自己吃喝嫖赌。啊，这个姓张的人一醒来，啊，好像做了一个梦啊，但是梦境太清楚了，历历在目。他赶快来到他兄长出家的寺院，进到他兄长的身房一看，他的兄长在床上，腿上有一个疮，流着脓血。他兄长的腿脚靠着墙壁，倒挂着，就像是他在阴间看到他兄长被受刑的这个样子。结果这个姓张的人啊，马上就把他的在阴间看到的一切一五一十的跟他的兄长报告。哇，他的兄长一听啊，甚为恐惧。你看呢，啊？我们以凡夫的俗眼来看，一个人造恶啊，在阳世间啊，这腿生疮快痛死了，哪里知道他的魂魄在阴间已经受审判，甚至在受刑罚了。他哥哥知道怕了，怕将来死得到地府啊。接着他从此之后痛改前非。那过了半个月之后，哎，他腿这个疮慢慢就好了。哎，真的就像那个鬼差讲的，要脱离苦的办法只有自我忏罪悔过。最后他的哥哥成为一位守戒很如理如法的戒僧。所以古人讲得很好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网络上曾经流行过这么一首诗，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想必这就是对这些故事最好的注解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从历史故事、文学作品，甚至是各个宗教的经典里，都可以发现地狱这个概念。意大利诗人但丁在作品《神曲》里描述了九层的地狱世界。地藏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古兰经里有，火狱有七道门，每道门将收容他们中被派定的一部分人。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不管是东方或是西方的典籍里，都可以找到类似的描述。究竟这个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地狱是真实存在，还是只是吓唬人的？
2: 师父，请开示。
3: 在佛教里面呢，就是入佛门要三皈依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是回归，依是依靠、依据、依循、依止。有一个理论依据啊，就是经典是我们讲这些地狱的事情啊，它的一个理论依据啊。所以依照经典，那么佛教这个讲地狱的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那这个地狱讲的比较多啊，比较为主的啊。那另外其他在《大藏经》里面呢、啊，也有讲到这个地狱的经典啊，大小乘经典都有讲过。家师请人、啊、去找《大藏经》啊，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有关地狱的经典都把它揭露出来啊，合定成一本《诸经佛说地狱纪要》啊。这些人啊，称为地狱调查小组。

0: 那特别经典有这个经文做证明，那我们这个就不怀疑了。如果还不了解，我个人是建议先持保留态度，你不能肯定，那也不要去否定嘛，有待以后我们有这个因缘，有这个机会去证实这桩事情。那总归还是要回到佛经经典因为佛亲自亲见的嘛，不是听人家讲的，如是我闻经典说如是我闻，如实的事实是这样的，我亲自见到的那不是听人家说的，也不是自己去编的所以我们相信圣言量相信佛在经典讲的就决定不会有错。
1: 做人处事要怎样避免落入地狱？师父请开示。
0: 地藏经讲就是修十善嘛修十善不造十恶我们就不会堕到那个地狱。那个地狱也是跟监狱一样嘛监狱也有罪比较重的比较轻的这个当中也差别很多那个人造的业轻重大小不同所以这个都是根据个人造的业所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地狱是你有造那个业它才会出现那个地狱的境界嘛如果你没有造那个业你去看也看不到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所以这个民国初年国学大师朱敬昼老居士他的老业父张太炎先生他就曾经去当过东岳大帝的代理代理那个判官那都是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就晚上他就有小鬼抬轿子把他抬去上班有一次去问这个东岳大帝听说地狱有炮烙之刑这个柱子弄得红红的那罪人去报他这个太残忍了能不能废除呢结果两个小鬼带他走到一个地方他说你看就在前面他什么也看不到所以他就恍然大悟了佛经上讲的随心所现随事所变就是自己造三恶业变现出来的就好像我们平常做坏事一天到晚心里想的都是不好的你晚上就容易做噩梦如果你都想好的那你就做好梦那这个噩梦跟好梦是从哪里来那自己心里变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很科学的这个都可以从这个经典来证实
2: 在华严经里头有一段大家应该听过的偈语若人于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为心造那我想不管这个地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总之事事心存善念处处尽力而为也就不需要担心害怕那些惩罚或酷刑了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是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是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会在这个节目当中请师父跟你一起研究研究
1: 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还可以追踪脸书和 IG 哦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

受持一业，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赤道直进，灰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念下取功，禅上惜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亲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

自醉饮他，拥摄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轴，发直经期。

亦好，以师会公，确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败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老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时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
折此三光。

九四日月，春月料裂，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夫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着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

哦，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孝空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 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啊有一个时间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啊。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
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毒，那你一变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呢，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啊，所以这个感应篇15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啊，15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啊，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 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信心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啊，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

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还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会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晚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受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月庆功生平，四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

0: 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了，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以为这事是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今拜倒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追思。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众生，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专贵待人，以高明之训，养业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在佛门生活，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3: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境内，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大概就在人家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这个这个再住2年的， 这你站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费啊，这两天就又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跟人家老王上给我说呀、啊，不用住院，家人出院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住院，我自个都走了，他费用100%把我。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5: 我先生，我后人家的愿意。

0: 这个情况是，虽然你要是觉得修的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3: 这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

0: 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1: 我给你老父亲打死。
2: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那时候你几岁呀？
1: 我十二岁，我会要饭了。十二了。
0: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2: 你是几岁出家的？
1: 二十岁。
2: 嗯。你出家在哪了？
1: 我出家在太白顶。
2: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1: 出家在太白顶，出家老佛上师傅。
0: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2: 你那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1: 那观音念佛。
2: 观音念佛。
1: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0: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 咸丰二十二。

0: 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情菜园里有3000斤，我疼了疼，得了3000斤，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走吧，我种个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菜，从小都吃
1: 斋。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时候那也是。他们还抱怨是，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现在外头还是什么，
2: 头也都说，
1: 我说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连一百他都说，你能改变人家死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人说，太是的。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还是野大兽、野禽兽，转的这是一身。他玩儿啊，我先坐会儿是不？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这儿的？他捉个谁人不？捉个，咱上个谁人？谁人了啊？这一发的这不是唱出了一口气，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 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我是罗佛的三人的提过的海边的，他上了火车上，俺去我去，还有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住住，他爷是40多年，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2: 谁呀、
1: 啊？还
2: 没呀、
1: 啊？
2: 我啥回讲是吧？
1: 啥回讲？
2: 你讲我行没有？
1: 我找我姐，我没见过，
2: 没有啊，
1: 没有见过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种火犁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娴熟了。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人，看下大队当队人。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狗，不许开车破烟。我老了搁那不，我给人喂点萝卜菜吃着，再进山的狗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那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人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谁学的？

0: 是我也。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其有

0: 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十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对，
1: 你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烧香，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的念佛，转着和尚是有外人，外人还要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就是说，
2: 土地土生的算啥的，
1: 老
2: 实
1: 点
3: 是。
1: 死，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朋友，朋友，
3: 谁不叫说？
1: 别好好念佛，
2: 别
1: 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中了，不念他一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可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了时间，也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恐怕人不好。以后在你身边，你知道天爷啥样，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讲。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

0: 何先生，老朋友给说说，别说，
1: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0: 一十二天一，
1: 十二天一，
0: 那发雷大呀，这一个二级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当一个老宅物，我也个不是头，多少年的一年不说老费了给你，你讲究大个时子，你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说，老费都知道。
2: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0: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0: 真说。
3: 真说，受不了。
0: 真说。
2: 真说。
0: 你心里边说，手背说，手这这。
4: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5: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6: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
7: 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得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晓得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8: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产了5只狼崽。 工人啊，就对他点头哈腰。

0: 头干写的，他还是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江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野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2: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

0: 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掰吧，你见他大的掰，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89年夏季，这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度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摘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诗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人家直接都
4: 说
3: 菩萨应是
4: 啊，
3: 菩萨应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托钵念几十年，不会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傅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傅两个耳光。我师傅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的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傅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样我是葫。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闲。”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副。

0: 其时。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穿上这份僧衣，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经，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和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经，绝不辜负净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经，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尝试寻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少怀壮志。

0: 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师再来，莫舍顽名。今历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纲要，佛陀教育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呢，我们接着上一次，讲到的道戒这一段经文。

请看经文。又居士内外庄严之具，在罗冠上诸游足鸟衔此物去，以报心夺此鸟子，患不可悔。若见鸟衔宝而归，以道心摇带之时，犯终可悔。若以咒力令鸟随意所欲至处，犯不可悔。若至一处，犯终可悔。若有野鸟衔宝而去，居士以道心夺野鸟取，犯终可悔。拜野鸟时，犯小可悔。我们上一次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这一段呢啊是鸟啊衔宝物，受五戒的居士为了这个宝物啊去抓那个鸟。有几种情况，经文很明显给我们说出来。我们今天啊，接着啊，再看下面这一段。又诸野鸟衔宝而去，诸游足鸟夺野鸟取，居士以道心夺游足鸟取，犯不可悔。下面这个谦给我们讲去六

缘故，从鸟主边得罪。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啊，又就是又有一种情况，诸野鸟衔宝而去。这个鸟呢啊，有主人饲养的，如果没有主人饲养，外面的鸟啊，那就是野鸟。那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此地这段经文讲，又诸野鸟衔宝而去，啊，这是讲一般呐、啊、外面的野鸟。那么它嘴巴呢啊去衔着宝物，啊飞走了。诸有主鸟夺野鸟去。啊，这个诸有主鸟啊，就是有一只野鸟呢，它去衔着宝物飞走了啊，但是呢，被一群啊，这个诸就是很多只鸟了，很多只有主人饲养的鸟啊，这个叫有主鸟。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那个野鸟啊，衔着宝物飞走了，啊，那么这个有主的鸟呢，再去把那个野鸟啊衔的宝物呢，再把它抢过来，啊，原来呢这个野鸟呢，它嘴巴呢衔着这个宝物，啊，被这个有主人养的鸟啊看到了，啊，去把它从嘴巴再抢过来，啊，这个就是诸有主鸟夺野鸟取，啊，在夺取野鸟的嘴巴上所衔的宝，啊，这个时候呢，啊，有受五戒的居士看到啊，啊，这个宝啊被这个有主的鸟夺取了，这个居士以道心夺有主鸟取，这个居士呢以这个偷盗的心啊，这样的一个心态动机，那么去抓那一只有主的鸟，啊，把那个有主的鸟嘴里衔的宝物呢取下来，啊，变成他自己的。那么这样啊，就换了不可毁。在谦里面给我们讲啊，因为他具足六缘啊，这个六缘我们前面呢，学习过了啊。具足六缘啊，就构成不可毁罪啊，就破了戒了。这个谦给我们讲啊，是从鸟主边得罪啊，他这个结罪呢，是从这个鸟的主人那一边啊所得的罪啊，从那里结罪的。若带鸟时犯终可毁啊，这个是方便罪啊，若带鸟时犯终可毁，带呢是等待啊，等待呢，他还是有道心的，啊，在等机会，啊，想要抓到那只有主的鸟，啊，那么主要呢，当然是他嘴里衔的宝物，啊，他在那边等机会，啊，有这个道心了，但是呢，还没有构成这个事实，这个是方便罪，啊，得方便罪。宜如上说啊，宜就是其余呢，都如同上面所说的，以此类推，啊，宜就是其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的。我们根据上面所讲的这几个例子

因此啊，以此类推，都是相同的。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段经文：又诸有主鸟衔宝物去，为为野鸟所夺。啊，这是又另外一个情况了啊。前面呢是诸野鸟啊，是一群野鸟，它去衔宝物，飞去了，飞走了啊。那么有主的鸟去把它夺过来，那么鸡士呢再去夺这个有主的鸟。那么这里呢是诸有主鸟衔宝物去啊，是有主人饲养的鸟呢，他去衔着宝物去，就是飞走了啊。那么被一群野鸟看到了啊，那么野鸟呢飞过去呢，再把那个有主的鸟啊，那个宝物呢把它抢过来，跟前面那个刚好是一个相反的啊。前面是野鸟衔宝物飞去啊，被有主的鸟把宝物夺取过来啊。那么鸡士呢再去夺取那个有主的鸟。那么这段经文呢是有主的鸟衔宝物啊，被一群野鸟夺走了啊，为野鸟所夺。下面先给我们讲是无主也啊，野鸟就是没有主人养的。那么居士以盗心夺野鸟取，犯中可悔啊。前面呢是不可悔，上面那一段经文讲的是鸡足六眼犯人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是犯中可悔罪。啊，犯了中可悔罪。啊，居士呢以盗心去夺野鸟取。啊，这犯中可悔。那么前以上面那个 经文呢是讲到居士夺有主鸟取。啊，那个鸟有主人的。那构成不可悔罪，啊，那么同样呢，这个反过来啊，啊，去夺取野鸟，啊，是犯中可悔，啊，这个结罪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啊，一个是有主的鸟，啊，一个是野鸟，没有主人的。啊，这个结罪不一样。这个谦给我们讲，一从盗心结罪啊，他是从有偷盗这个心理、这个动机这个地方来结罪的。啊，因为野鸟呢，它是没有主人的，它没有主人的。啊，因此这个。我们学习这个五戒啊，第一条杀戒，那么第二条盗戒呢，弘一大师给我们讲了啊，盗戒呢是非常细的，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个盗戒戒相啊了解清楚明白呢，他建议我们暂时先不要受这一条戒啊，因为这条戒呢，它的戒相很细啊，往往啊，我们受了这个戒呢，但是犯了盗戒呢，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盗戒。那、啊、因此，弘一大师呢，建议我们稍缓啊，稍微慢一点啊，等我们把这一条戒呢，真正的戒相了解清楚了。啊，我们自己知道该怎么受持了，啊，那么再受这戒，啊，这样是比较妥当。

这个地方啊，我们都可以知道呢，啊，的确这个没有去进一步研究这个界相啊，啊，我们就不知道它里面呢、啊，啊，到底呢，我们持戒还是犯戒，啊，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可悔还是不可悔，啊，是中可悔，下可悔。这个犯戒的轻重，结罪的轻重，我们就不了解了。因此呢，弘一大师劝我们要多学习，这是对的。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知道这个当中啊，举出是几个例子。那么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啊，这些人事物非常多啊，我们必须举一反三，以此类推，这样啊，我们这个戒呢才能学得好啊，也才能真正去落实持不盗戒。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若带鸟食，亦犯中可悔，一意同上。这个若带鸟啊，就是等待那个鸟啊，等待机会啊，起了这个心呢、啊，要偷到啊鸟嘴巴里面衔的宝物了啊，他在等待啊，等机会啊，也犯中可悔。终罪可悔。偶遇祖师这个谦给我们讲，准上啊，应小可悔，终至恐悟，不择上意。

这个是常有的事情。但是祖师大德呢，他们给我们示范的啊，也是一个非常严谨啊、慎重的态度啊，没有很特殊的情况啊，这个经文看到错字了啊，是特别是在古书里面、古籍的、古代流传下来的有错，不敢随便去给它改动。啊，如果我们现代人啊重新排版打字的错了，那当然要改，那个校对就是要改。但是呢，啊，我们古籍啊，古时候呢，这个木刻版的，古代留下来的，这个不能改。啊，这个是示现给我们看了一个慎重的态度。啊，那么明明看到那个字是很明显的一个错字，那怎么办呢？啊，他也是不改。啊，但是他在下面呢、啊，他就给我们做注解了，啊，就是解释呢，这段经文跟上面那段经文呢、啊，为什么他说这个字可能是错误的理由给我们说出来，啊，就是这个字为什么是错呢？因为上面的经文呢，准上啊，就上面的经文也是有同样这个。啊，这个事情，啊，但是上面经文是小可毁，啊，你看我们上面那个经文呢，这个带野鸟时犯小可毁，啊，因为这一段是讲夺取野鸟嘛，啊，那么上一段的经文呢，有讲到带野鸟时，啊，是犯小可毁。啊，如果这一段是讲中可毁，那么上面那段经文呢，带野鸟应该也是讲中可毁，啊，不应该讲小可毁，啊，所以祖师给我们提出来啊，这个应该是错字啊，一意同上啊，一就是其余的啊，也是同上面讲的一样的，啊，这个犯戒戒罪轻重。是一样的，啊，根据这个原则呢，来判断啊，就对了。下面呢，我们看这个弘一大师的补啊，补呢，第一个给我们讲出此节属虚空处，啊，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这个偷盗啊，啊，有很多种处所。那么这一节经文讲的呢，就是属于虚空处啊，因为鸟啊都是在虚空中飞的啊。那么偷盗的一个处所呢，啊，目标也是在虚空啊，因为鸟在空中飞嘛，啊，目标呢就锁定在这个空中了，所以它这个是属于虚空处。下面呢，这个补再给我们讲：文云若带鸟时，亦犯中可毁；注云准上应小可毁，中至恐物啊。这个弘一大师呢又补充说明啊，说若等待这个野鸟的时候啊，也是犯了中可毁。那么千注啊，给我们讲啊，准上啊，依上面经文做一个标准。上面是讲带野鸟是小可毁，啊，中这个字恐怕有错误，啊，是根据上面经文啊，啊来讲的啊，这偶一祖师提出来。那么弘一大师呢，他是引用这个大律四分律，以偷夺心夺野鸟取，偷然之，若带鸟时徒即裸。准是利益，此文中可毁，应是小可毁啊。那么，这个是弘一。

大师呢，他在引用这个四分律呢，啊，这段借经的经文啊，那么来补充解释藕益祖师这一段。啊，准就是依这个戒律的它的标准，它的定义。那么这一段经文这个中可毁呢，应该呢是小可毁，是没有错。那么，弘一大师把这个四分律呢，这段经文举出来，再做一个更有力的一个佐证，啊，证明啊，这个应该是小可毁，但是他的经文呢，字错了还是不动，但是我们知道啊，这个意思就可以了，啊，因为有其他戒经啊，做一个依据。所以祖师提出来，这个应该是小可毁啊，我们啊是可以依照啊这个戒经的依据啊，那么来判定啊这个是小可毁罪啊，应该不是中可毁啊，但是他的经文错字呢还是没改啊。啊，这个虚空处啊，这个。偷盗，在虚空处偷盗，这是举出一个例子野鸟啊，有主鸟啊，这个例子经文到这里下面呢是又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我们请看经文。若居士普薄，以道心转此胜他，得五钱则犯不可悔。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赌博了。啊，这个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现在有一些国家地区呀，政府啊开设赌场，这个在我们中国呢，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这种做法。我们看在这个欧美这些国家。都设有赌场过去我们到美国美国这个拉斯维加斯的赌场算在美国是最大规模的一个赌场另外呢，费城也有一个那个规模比较小。在澳洲大城市都有赌场，在欧洲有一个法国的一个属地，这个国家名称呢，我一时想不起来了，好像是摩纳哥还是摩洛哥一个小小的它也是算一个国家但是属于法国的属地，那个国家呢都是全部赌博的那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开赌场的，抽税金的。现在听说新加坡呢也开个赌场了，他们这个政府的理由呢是说他自己国家开赌场，所谓肥水不落外人田。在自己国家呢，他的国民那么另外又有这个其他国家来赌钱的，那么他们政府就可以抽税金增加他们国库的收入。在马来西亚是比较早就有了马来西亚也有赌场。

当时我们敬老教授啊，大概在前年，也是在新加坡呢，也是举办这个九大宗教啊联谊会。啊，当时总理呢，李显龙先生呢也去参加了。那么我们老和尚啊，也是给他们建议啊，最好把这个赌场啊改成宗教大学啊。但这个建议是很好。前几天啊，有新加坡同修来此地。我请问他这个赌场有没有改成宗教大学呢？他们说政策还是维持赌场，啊，还是盖赌场。那么这些说法呢，啊，总是有一些见仁见智的地方。他要盖赌场呢，他总得他要说一个理由啊，让大家呢认为这个理由也蛮正当的啊，大家会去支持。啊，一般呢就是钱的收入啊，对国家这个税收有帮助啊，这个理由啊，有人会支持。但是另外从一个道德观念来讲啊，这个开赌场也是不好的啊，欠人家去赌博嘛，有的人赌钱都赌到全家荡产了，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多，这个也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行业。那么我们政府应该是提倡正面的啊，不应该提倡这个负面的。但是现在呢，东方这些国家地区呢，还是受西方文化很大的影响啊，因此呢，现在呢，有了这个赌场了啊，政府办的赌场。那么过去在我们中国地区啊，一直到现在，这个政府没有提倡办赌场，在我们中国地区呢，这个道德观念呢，还是比较强烈的，比较强烈。虽然呢，在民间呢，那个赌场非常多，甚至跑到其他国家去赌博了，但是政府还是一直维持呢，不设赌场。当然啊，这个跟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啊，这个根有关系的。在我们中国人心目当中啊，你开赌场啊，总是不好的、不道德的。虽然很多人呢，他喜欢赌，但是政府他并不鼓励、不提倡。这个是从教育方面呢，来看，从教育这个角度来看这桩事情，这个就是东西方这个文化呢，它的差异就在这个地方，在东方啊，这个地方比较重视伦理道德、文化教育，这个观念呢，比较深，在西方国家呢都比较重现实，重视功利，重视享受，差距在这个地方。那么赌博这桩事情呢，古今中外呢都有。不但现代有呢，古代也有。不但中国有，外国也有。那么受了五戒的居士，能不能赌博呢？

过去也有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啊，当时呢，我也没有办法很具体给他一个答复，啊，因为就赌博这桩事情来讲，你总是想赢别人的钱嘛，啊，想不劳而获，啊，赢别人的钱。那么这个心态动机呢，就是贪心嘛，啊，贪取别人的财物，啊，希望啊不劳而获，所以他就去赌，啊，他去赌赢钱比较快啊，辛辛苦苦的赚钱呢，啊，要工作多久才能赚多少钱？啊，因此有很多人啊用这种投机心态的去赌博，啊，当然就这个赌博这个事情来讲啊，是不好的，啊，当然我们佛门里面呢，啊，也不会去鼓励这个事情，啊，但是也没有办法去杜绝这个事情，啊，因为社会呢，自古以来就有这个事情。啊，也没有办法去避免。那么此地这个经文讲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受了五戒的居士，经文没有明文规定啊，不可以去赌博。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呢，总是要避免比较好，啊，不要去赌比较好。啊，此地的经文他所讲的呢，就是若居士蒲博啊，就是去赌博了。那么经文并没有讲这个，你去赌博就犯戒，啊，经文并没有这么讲。那么没有这个讲呢，没有这个讲法呢，从这个经文上来看，啊啊，那么你一般，啊，正当的一个赌博，啊，像现在这个赌场，啊，你进去赌，啊，或者私人的赌场你去赌，它还不构成这个破戒，啊，不构成不可悔，啊，但是如果你去赌博呢，犯了以下这个情况了，那就有罪了，啊，以下这个情况是什么呢？以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道心呢，就是用偷盗的心理，啊，这个转此，啊，下面会有解释，啊，我们简单讲，啊，大家就明白，赌博总是想要胜对方嘛，胜对方你就赢钱了，如果你输给对方你就输钱了，你就赔钱了，啊，这里讲用道心转此胜他，啊，这个就是作弊了。所以我们俗话也有一句话讲啊，十赌九诈，啊，你到一个赌场去赌呢，可能都被骗了。为什么呢？那个开赌场的人，啊，有的人他就是专门在设计呢诈赌，啊，这一类叫做诈赌，啊，他不是正规跟你赌的，啊，他里面有作弊的，啊，他有安机关的，啊，你怎么赌都赌不赢他，啊，刚开始，啊，会给你赢一些让你尝到甜头，啊，那么引诱你再来赌，啊，到最后呢，你倾家荡产呐，啊，都赔进去了。那么这里讲这个以道心转此胜他，就是用欺诈的诈赌这种手段。啊，他不是正规的赌，啊，是用道心转此胜他。如果用这种诈赌的方式呢？
得五全则犯不可悔，这个价钱跟前面讲的都一样啊，只要达到五全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受了五戒的居士呢能够去诈赌啊，去赢别人的钱，用这种方法去赢别人的钱啊，你赢了五全以上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这是讲以盗心，以偷盗心啊，用这种方法手段去赢钱的，达到五钱就犯不可悔。那么这个意思呢，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出来啊。那么我们再看下面这个谦啊给我们的注解：博权为序，名粗朴。啊，这个粗就是戏耍啊，双路戏，名六博，赌博家所用马子及围棋子、象棋子、骰子之类，皆名为此。转此则偷棋犯拙，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不详细去研究这个赌博的这些用具了啊，因为赌博呢有很多种方式啊，特别在现代呢科学发达啊，那么赌博的方式呢都更多了。这个是讲古代啊，偶一组织那个时代啊，那么就有这些赌具了。啊，马子啊，围棋、象棋，啊，这个骰子啊，这个传统的赌具这一类的，啊，那么皆名为尺，啊，这个尺就是这些赌博的用的器具。那么现在这个赌博的方式呢，又有很多种形态了。啊，你像这个香港啊，啊，香港以前是被英国占领啊，所以那边呢也是有设这个跑马，啊，香港有那个跑马场，那个跑马呢就是让人家去赌钱的，啊，看你押哪一只马，啊，那只马跑得快了，啊，他就赢钱了。跑慢了输了就赔钱了，跑马的啊，那个是一种赌博的形态。那么现在还有这个球赛的啊，球赛啊，比如说踢足球啦啊，那也有人利用这种球赛啊这个形态呢在赌钱的啊，你押哪一队会赢啊，那押多少钱啊，打棒球的啦，篮球的啦，啊，打球的啊，这个过去在台湾呢，啊，报纸常常报啊，这个很多人啊利用这个球赛啊作为他们彼此啊赌钱的一个方式。那么在台湾呢，这个最近这些年啊都常常选举啊，也有人用这个选举的这个看看哪一个会当选啊，看到这两个候选人啊势均力敌，然后要赌博的人呢他就啊，大家用这个方式来赌啊，你赌哪一个会当选啊，也有这个方式。所以现在这个赌博这种形态方式呢是越来越多了啊，越来越多。那么这个当中呢啊，过去台湾也有报纸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那个情况跟这里讲的这个博取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啊，跟那个讲的是一样的

我记得有一次好像是职业棒球赛啊，那职业棒球赛呢都是有一些公司呢他们去养的，他们去支持的啊，那么在比赛，那有一些人在赌钱呢，他就去私下呢去买通那个球员啊，比如说他要赢对方的钱啊，他押的是甲队啊，那么乙队呢有一个投手很厉害啊，然后这个甲方的人就拿很多钱给那个乙队的投手，叫他放水啊，放水就是说你就故意出状况让他输了，那这个钱就是你的了，你就得到这么多钱了啊。那个时候报纸也报了很大。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如果受了五戒的机制呢去干这个事情呢，就是跟这里讲的这个意思是一样的了啊，用一种不是正规的手段去赢钱啊，就属于这一类的啊。那么这一类呢啊，叫做转此啊。啊，转此则偷棋犯拙乃至用药骰子等也啊，就是他用那些不正当的手法，欺诈的手法，那么目的呢就是要赢钱，这个就如果你赢了五钱以上的就犯了不可悔了啊，破了重戒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个经文，准优婆塞戒经及梵网经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而转此胜他全是道心，故犯重也。那么千耀再给我们补充说明这一段啊，准啊，准就是一优婆塞戒经以及梵网经，经上讲的这个标准啊，准就是依这个为依据做一个标准，依照这个经上讲的做一个标准啊，或者讲准则啊，则蒲薄等事亦犯轻过。梵网经啊，它是大乘经了啊，菩萨戒经。你受菩萨戒这个的人呢、啊，去赌博啊，也是犯这个轻过罪啊。你纵然是正规的去赌呢，也是犯轻过罪啊。轻过罪呢，罪是比较轻，但是还是有罪过的啊。也就是说，这个事情是不好的。今但受五戒则容可不犯啊。那么受五戒呢，还没有受菩萨戒呢，去赌博呢，那只有一般正规的赌博呢，那不犯戒啊，并不犯戒啊，因为你只有受五戒啊，你还没有受菩萨戒啊，那不算，你去赌博呢不算犯戒。那如果你受了菩萨戒呢，就犯了轻过罪啊，这个罪并不是很重啊，是轻过罪。那么这里主要讲的呢，是受五戒呢，你去赌，你正规的去赌不犯戒啊，在这个经上讲啊，啊，并没有说你去赌博就是犯戒。啊，没有，没有这么讲。那没有这么讲呢？只有受五戒去赌博呢？啊，不能算犯戒。啊，他不犯戒，而转此胜他全是道

轻，故犯重点。他 这一段的经文呢，重点就是用转尺去胜他啊，去赢别人的钱啊，用这种舞弊的、欺诈的啊，这个不正规的手段去赢对方的钱啊，只要赢到呢达到五钱以上呢，就犯了不可悔了。就都破了这个重戒了。这段经文呢主要是强调这一点，说明这一点。就是 你去赌博呢不犯戒，但是你不可以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赢钱。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这里可以说看到祖师这个注解也就很明白了啊，也很明白。但是呢虽然没受菩萨戒呢赌博不犯戒，但是祖师在此地举出菩萨戒经啊，也是劝告居士，虽然你没有受菩萨戒啊，但最好还是不要去赌啊，意思也有这个含义在里面啊，有这个意思在里面啊，举出这个菩萨放网经啊就最好还是不赌啊。但是呢如果有时候有一些因缘呢你去赌了也不算犯戒啊，让你明白呢，你如果没有以道心转此啊，用诈欺的手段去赢别人的钱呢、不算犯戒啊，让这个受五戒的居士呢他心里明白，他到底这样做呢有没有犯道戒啊，让他明白啊，心里明白之后呢，他受持这个戒呢才心安理得。所以我们研究这个戒相啊，就是犯了戒的，那你要忏悔了啊，那么没有犯戒呢就是说你没有犯这个戒啊，就戒律这方面来讲你没有犯啊，但是就道德观念来讲呢还是避免比较好啊，所以这个是从两方面来讲啊，因此前面我们也看到这个第一条不杀生这一条戒啊，它有这个破戒罪啊，跟这个性罪啊，它两种性质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戒经上来讲啊，主要都是讲这个破戒罪啊，你受了戒啊，那么有没有犯戒啊？犯了戒呢，是轻还是重啊？可悔还是不可悔啊？主要是讲这一方面的。好，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呢再看下面的经文啊。若有居士以道心偷摄利，犯终可悔。千啊不可计价值。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一整段的经文不是很长啊，那么我们看这个一整段的经文它还是有这个三段还是分三个小段，那么这个是第一小段啊，这个第一小段呢是总说。总说就是若有居士啊，受五戒的居士呢以道心啊，这个以道心就是以偷盗的心去偷摄利。这个摄利在佛门呢，我们佛弟子啊都是非常尊重的啊，特别是佛的摄利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尊贵的、尊重的啊，大家所敬仰的啊，佛不在了啊，那么他留下来这个势力的啊，就等于是啊佛的身体一样啊，所以大家呢去拜势力啊，都会有一些感应。那么佛陀的势力呢？啊，佛陀圆寂之后啊，他这个势力非常多，啊，分布在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啊，我们南瞻部洲呢有分布在很多地方，在我们中国地区呢，啊，现在最著名的啊，听说最近北京又发现一处藏有佛势力的，啊，但这个信息呢，我还不是很确定。啊，前一些日子啊，听到北京的居士来给我讲这个讯息。那么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西安这个法门寺的佛子舍利啊，还有阿育王寺的舍利塔啊，这两个地方的舍利塔呢，我也去参观过。去礼拜过，这个是供舍利的。那么有供舍利这个地方啊，也是一个福地啊，有佛舍利啊，供奉的地方啊，是个福地。因此，我们佛门弟子呢，对这个舍利的敬仰啊，是非常虔诚的。都很虔诚，啊，敬仰这个舍利。但是敬仰是敬仰啊，你总不能用偷的，用盗的。啊，此地这个经文讲以盗心偷舍利，它关键在这个盗。啊，这个盗啊，他那个心态就不一样了。这里经文讲，如果你是以盗心啊，就是用偷盗的心啊，去偷舍利塔，啊，去偷佛的舍利。那么这个是犯中可悔。此地讲的呢，啊，这个以盗心偷舍利，那么主要呢，啊。也是以佛舍利为准，那么其他这个菩萨啦、罗汉啦、祖师大的舍利，应该呢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啊，应该也是比照这个标准，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舍利呢，当然我们知道佛一定有舍利的，但是祖师大德啊，这个菩萨也有舍利。阿罗汉呢，他也有舍利，啊，祖师大德呢，修行正果的，修行功夫好的，得禅定的，都有舍利，啊，另外呢，还有这个我们修行啊，有感应的，也会有舍利，啊，有时候呢，这个佛弟子啊，啊，虔诚。在像《龙书净土文》里面讲，这个古人啊，用那个针绣，啊，刺针绣啊，绣佛像，把佛像啊绣在丝织品上，那个针头啊都会出舍利，那个针呐 啊会出舍利，那么点灯供佛呢，也会出现这个灯花舍利。在90年呢，啊，我第一次到北京啊去见黄念祖老居士啊，那么黄老居士给我讲啊，这个

0: 在夏老居士在世的时候啊，夏老曾经跟大家打过一次佛七，夏老自己亲自敲法器的。他说那一次佛七呢，参加的人大家的感应都非常殊胜，他给我讲那个拜殿都有舍利了，我们拜佛那个拜殿都出现很多舍利，那么这个是修行念佛的一个感应，也会有舍利，因此这个舍利呢。除了佛以外呢，菩萨、罗汉、祖师、大德还有这个修行人他的感应，也会出现这些舍利，那么出现舍利呢，就是用道心去偷舍利，这是犯中和悔，他这里讲偷舍利呢。跟前面讲的不同的地方前面讲都有讲一个价值就是五钱就换不可悔但是偷舍利呢，这个谦给我们讲不可计价之故他说呢，你这个舍利是无价之宝你不能给他计算这个世间的价钱的，它没有价钱的。它是无价之宝，不可计价之故，不能去计算它的价钱，计算它的价值。但是呢，道心偷舍利呢，它犯中和悔我们看这个经文呢，跟前面你偷到一般人这个五钱就像前面那个赌博用不正规的手段去赢钱赢了五钱以上就犯不可悔，那偷了这个舍利呢？以道心去偷舍利，才犯中可悔。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理由呢？这个下面经文会给我们透露出来。这个舍利呢，过去也有人在卖。在广化老法师的他这个注解里面还有人卖舍利的以前说1000块台币卖到30万一颗舍利卖到30万那么如果以道心偷取这个舍利去牟利应当以价值来论罪所以取这个舍利呢。就是看他用什么心态是道心还是清净心这个结罪又不一样，因为他的动机不同因此呢，这个论这个有没有犯戒犯的轻重也就不相同了。今天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这一段还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跟大家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32页，请看经文：是地藏菩萨摩诃萨，于诸菩萨誓愿深重，世尊，是地藏菩萨与阎浮提有大因缘，如文殊、普贤、观音、弥勒，夜化百千身显，度于六道，其愿尚有逼近。这段经文是给我们做一个比较，显示地藏菩萨与我们这个世间有特别的缘分。文殊、普贤、观音、弥勒跟我们世间也有很深的缘分，并不在地藏菩萨之下。此地比较的是誓愿，所以说其他的菩萨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个愿还有终了的时候，唯有地藏菩萨发的愿没有终了啊，所以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那么这个愿呢，比诸佛啊，比诸菩萨的愿呢，确实显得要深重。那么我们知道，像文殊、普贤、观音、弥勒都是古佛再来啊，示现菩萨的身份，在六道里面度化众生。那么佛在经上说过，文殊菩萨过去曾经做龙种尊王佛啊，这说明九缘界之前呢，他们都成佛了。现在在这个世间呢，帮助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正是一佛出世，千佛拥护啊，是这么个意思，我们要懂得。再看下面经文，是地藏菩萨教化六道一切众生所发誓愿皆速，如千百亿恒河沙。这是说明地藏菩萨以菩萨的身份来帮助一切众生，时间之长无法计算。菩萨生生世世累劫都发着重视，我们在这个会里面所看到的，在续品里面看到法会出席的大众，十方诸佛如来，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这些诸佛如来都是地藏菩萨的学生，
学生成佛的人数已经不可思议，老师依旧是以菩萨身份在帮助一切众生，这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积功累德，教化众生，不在乎自己的名位，不在乎个人的利益。地藏菩萨几乎是把这段事情完全为我们做明显的显示，教导我们应当怎样去学习。那么也许有同学要问，佛门品里面说过，愿以佛身而得度者，观世音菩萨就现佛身而为说法。那么地藏菩萨

能不能现佛身而不说法？当然能。地藏菩萨如果遇到

诸佛菩萨教化众生呢，无不是活活泼泼啊，随机应变的，决定不是呆板的啊，非常活泼，所以才能令一切众生开悟，令一切众生得真实的利益。请看底下一段经文啊，世尊，不管未来及现在众生，于所住处，于南方清洁之地，一土石柱木，坐其看时，至终能说话，乃至金银铜铁，作地藏形象，烧香供养，展礼赞叹。那么这段文是说出能够供养修福的人，特别指出来了未来，未来就是指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现在众生，这个里面有两个讲法，一个讲法是世尊当年在忉利天宫讲经说法参加的这些大众，在现在众生；另外一个意思是未来现在，未来的时间太长太长了，就地藏菩萨教化众生这个事迹来说，从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直到弥勒菩萨下生之前，都是属于未来世。啊，未来现在众生，那就指各个时代、各个地区，只要我们遇到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只要听到这个法门，啊，我们就属于这一句里面呢所说的啊。那换句话说，他真是说着我们呢，应当怎样修法呢？于自己所住的地方啊，在南方清洁之地，是不是一定要配合东南西北选在这个南方呢？这个我们要明了。如果他这个房子建筑是坐南朝北，那这个很好，那这个方向就正确了。如果他的建筑是坐北朝南，那南方是他的大门口啊，你想想是不是在大门口上供地藏菩萨呢？决定不是的啊，一定要如华严经上的表法啊。你看华严经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都是向南方，那个南不是指的方向，

乃是指智慧之法。啊，凡是有善知识居住的那个方向，都叫做南方。啊，我们明白这个意思，那这就好讲了。啊，凡是供地藏菩萨那个方向，就叫做南方。啊，各位一定要懂这个道理。那么自己家里面或者有佛堂，或者没有佛堂呢，供在你家里这个厅堂上，啊，但是供养呢，一定是在这个房间里面的上方。那这个房间哪一个方位呀，算是上方呢？这个位置，这个房间呢，也许只有一个门，也许有好几个门。啊，无论从哪一个门里面进来，他第一个见到的这个位置就是上方。啊，所以像我们现在这个教室，我们坐的这个位置是上方。啊，这里只有两个门进来呀，我们第一个看到。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啊，像这个方向的时候也算上方。啊，进来的时候也能够都能看见。啊，那么像许居士坐的位置，那就不算上方。啊，宽容法师坐的位置不算上方了，人走进来你看不见。啊，这个上方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啊，上方这是最恭敬的。啊，那么地藏菩萨供在这一边，哎，这就是南方了，不一定去找那个东南西北的位置。啊，要明白这个道理，南方象征光明，象征智慧呀！啊，清洁之地，这句很重要。供佛的这个地方一定要清洁。啊，印光大师曾经说过，啊，有些人在自己房间里面供佛像，啊，卧室里面供佛像，请教印光大师如不如法。啊，大师说过，三宝形象所在之处，就如同大雄宝殿。在这个里面呢，要起恭敬心。啊，所以这个卧室里面一般呢不供佛像的。卧室里面供佛像是在什么场合之下呢？在病重的时候，求往生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没有一切顾忌，一切时一切处念念当中都不离开佛像。啊，这个可以供佛像。啊，第二种呢，虽然没有生病，求往生的心切，希望早一天放生，往生，希望早一天见佛。啊，这个绝对不是以懈慢心来供养，极其尊重。啊，如同父母盼望这个儿女盼望父母一样。啊，是极其亲。

变成孝敬之心，可以，这个一定要懂啊！啊，而不是说供养佛像、佛菩萨保佑我，我这个房间有妖魔鬼怪，啊，供佛菩萨形象来辟邪的，啊，或者把它当作艺术来欣赏的。那就有罪过了，啊，那是决定不可以的，啊，所以凡有三宝形象之处啊，如同大雄宝殿，啊，印光大师这个开始很有道理，啊，我们应当啊要依教奉行。那么底下说呢，坐龛。龛是供养佛像的小屋子，啊，坐龛，啊，用土、用石头、用竹、用木都可以。啊，那么现代中国人对于这个龛石不太讲究，可日本人很讲究。啊，你看日本人，不论大的佛像、小的佛像，一定有个龛石。啊，他在拜的时候，他把那个小龛石门打开；拜完之后，他把门关起来。啊，这个很有道理。啊，日本人实在讲，从隋唐那个时代啊学去的，一直保存到今天。啊，他没有改变。这个日本人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不轻易改变古圣先贤的教诲。世中能说话，乃至金银铜铁做地藏形象，啊，这个龛石里面供养菩萨形象，这个形象画的也行，啊，塑的这个菩萨像也行，啊，无论用的是什么质量，啊，这底下举了几个例子，金银铜铁是金属。木雕的也行，泥塑的也行，啊，都好，啊，你能够供养，啊，烧香供养，展礼赞叹，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意义何在？这一定要懂得。业了，是让我们升起礼敬之心。普贤菩萨教导我们修行的方法，啊，这修行十个纲领啊，第一个礼敬诸佛，见到佛菩萨的像，礼敬的心呢就升起来。我们要将礼敬佛菩萨这个心用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一切人如是礼敬，对一切事也如是礼敬，啊，敬事就是认真负责，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圆满，这对事的礼敬，对无亦复如是，啊，像这个坐一板凳，啊，我们对他礼敬，不是对他礼拜，啊，是把它放得很整齐，啊，擦得很干净，啊，这是礼敬。啊，如果

的歪歪斜斜，这个里面又有灰尘肮脏，没有去处理，这个就是不净。所以说，对人、对事、对物啊，只有一个真诚恭敬的心。那么这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第一个意思，我们真正的受用啊。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佛菩萨也是从凡夫修成的，他今天成菩萨了，成佛了，我为什么还做凡夫？所以我应当效法菩萨，向菩萨学习。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也要做佛做菩萨，激发自己的高尚的志趣，这第二个意思。第三个意思是见到佛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佛菩萨的教训；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就想起世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所说的教训。我们要牢牢地记住啊，要深结义趣，依教奉行啊。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有这三种意义在啊，不是迷信啊。这个外面一般人说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是供养拜偶像，错了，他完全误会了。那么由此可知，佛家供养佛菩萨形象意思很深很广啊，归纳起来它是教育，没有离开教育啊。何况这个里面还有返本报时报恩的意思在啊。我们做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啊，遇到有些人有疑惑，我们应当啊给他说啊，让他了解供养佛菩萨形象啊真正的好处利益啊，这个利益是切身的利益了，现前的好处啊，哪里是迷信啊？这感理赞叹啊，赞叹就是说明为人也说啊，自己依教奉行是赞叹啊，为人也说也是赞叹啊。请看底下经文：世人居处皆得十种利益。下面说的十种利益，何等为十呢？一者土地丰壤，二者家宅永安，三者先王升天，四者现存一寿，五者作求随意，六者五水火灾，七者虚耗疲

八者杜绝噩梦，九者出入神户，十者多遇神灵。那么这十种利益，这就是供养佛菩萨形象的好处啊。哪一个不想得到？可是诸位呀，一定要记住，刚才讲供养佛像四个意义，如果你不懂得这个十种利益得不到，你供养佛菩萨的形象，实在讲是迷信的。你怎么会得到经上讲的利益了？这是你供养的，不如法，不如理。你只有形式上的这个供养，没有实质啊。这个是你能不能得利益，你能得利益多少，都在你的用心。你的心行与佛的教诲相应，你就得利益。相应的程度越高，你得的利益就越大。怎么样相应呢？总不外乎信、念、行这三个字。对于佛菩萨的教诲，我们能相信的，能理解，能发愿，能奉行，这一部经典里面文字看起来好像并不很深啊，似乎都是一些故事，可是理呀很深很广啊。我们这一次跟诸位报告介绍，因为受到时间的限制啊，没能够细讲，只是略说而已。将来如果有因缘，我愿意仔细地把它讲一遍，尤其是青莲法师这个注解，他引经据典的。旁征博引啊，注解的内容啊非常丰富啊。所以你能信、能解、能愿、能行，就得这个利益了。利益无边，归纳为十类。土地丰壤，第二个家宅永安，这两句现在人讲的风水线，风水好啊，

什么你会得到这么好风水呢？心好啊，正是境随心转，你何必去看风水呢？用不着啊，只要你存好心，说好话，行好事，做好人，心善行善，这个外居住的环境、生活环境啊，自然就转好了。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呢，跟自然环境，就是世俗人讲的风水。佛家常说，日日是好日，时时是好时啊。那处处是好处啊，啊，处处是讲环境啊，哪有不好的呢？佛菩萨居住的一切都好，哪有不好的？这个道理呀，《楞严经》上所讲的，若能转境则通如来，如来就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处处是好处。为什么呢？如来能转境界，凡夫不能转境界，反而被境界所转，那个麻烦就大了。你要求好日好时好处，到哪里求啊？一生都遇不到啊！到处找也找不到啊！找在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不错，嗯，很好，在这里住个房，建个房子来住。哪里晓得旁边有妖魔鬼怪，有很多野兽，厉害，搞得你居住不安。什么原因呢？心邪，心迷呀，你就转不了境界，你就被境界所转了，被境界所转的凡夫啊。能转境界的人，圣人啊。什么叫圣人？我们前面也解释过，大家别忘掉，圣人就是明白事理之人。那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在印度称佛菩萨。啊，这个佛菩萨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啊，他明了真相啊。在中国人说明白宇宙人生真相，就称他做圣人。啊，所以说十种利益，第一个土地转了。啊，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居住的环境。啊，大环境地球。啊，地球现在变成什么样子？几乎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自然生态被破坏了。啊，这些年来，年年灾变无穷啊！次数一年比一年多。范围一次比一次扩大，一次比一次严重，这怎么得了？啊，地球上自然

生态怎么破坏的？啊，人的思想、言行、与性德相违背呀。世间人不明了，以为这些自然灾害呀、与我们人类不相干。人类的思想行为不相关，错了啊！佛知道的清楚啊！所以经上常说，医报随着正报转呐、啊。地球是医报啊，正报是人心呐、啊。人心善，就土地丰饶，家宅平安。人心不善呢，就灾难重重。啊，人为的灾难，战争。啊，自然的灾害，这现在越来越多了。啊，水灾、火灾、地震。现在还有温差的变化啊，甚至于保护地球大气层的臭氧破裂了啊！最近报纸上登的这个消息，现在这个破裂的时候越来越严重了。原来的面积不算太大，现在听说面积几乎有美国全国那么大的范围，这个麻烦了。啊，臭氧层保护地球啊，吸收这个太阳光里面的紫外线。如果没有臭氧层的保护，太阳紫外线直接照到这个地球，地球上的动物植物大概有三分之二不能生存啊，所以这个臭氧的作用很大了。科学家们的研究，如果臭氧层再恢复原状，至少要好几百年啊。那么这是科学家根据这个数字来统计，那我们知道啊，不需要，只要人心向善啊。它怎么破坏的呢？人心呢，这是第一个因素。如果你要说是这个地球上排这个些废气污染，那应该是全面的污染，每一个国家地区都排这个废气，为什么单单跑到南极呢？难道全世界排这个废气全部都集中到南极去？哪有这回事情？人心啊。现在是这个自然生态的破坏越来越严重啊，人为的灾害这个危机也越来越显著啊。所以这个十种利益怎么可能得到吗？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共业里面呢还有不共业，这是给我们一点希望啊。共业里面还有别业啊，所以是共
修

功德，婆修婆德，不修就不得了。如果我们真正能修，行啊。我们还是能够得到这个利益的。问题是你肯不肯真修啊？不懂方法，不能够认真去做，那你就赚不了了。你明白理论，懂得方法，又肯认真去做，转得很快呀。容貌会转，体质会转，你居住的环境会转，居住的小环境会转，大环境也会转。我们今天看到全世界的灾难，居士林这个道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有没有贡献呢？极大的贡献，世间人不承认的。你们在这个地方念经，念经成佛号有什么贡献呢？他不承认，可是诸佛菩萨承认，天龙鬼神承认，这个理论我们在讲席上跟诸位报告很多次啊，用他们科学家的说法，不动的互相干扰。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物质都有波动的现象，最简单的原子，氢原子最单纯的了，一个原子核，一个电子，那个电子围绕着原子核在转呢，它像是个动向，既然有动，它就产生波。波大别可以分为三大类，光波、声波、振动的波。那么都可以称为电磁波。它有波动的现象，这个波动现象正常，这生态就平衡；如果波动的现象不正常，不正常的这个波动啊，干扰着正常的，地球这个自然生态啊是个正常的，可是人心呢？这个波动不正常，于是影响到地球的那个波动，所有一切物质的波动影响。道理在此地，我们现在我们念佛这个波是最殊胜的波，极正常的波，这个波真诚，跟诸佛如来的慈悲心波能集合在一起，这个力量就大，可以平缓世间人贪嗔痴慢这个邪恶不正常的波，能够把它减缓，这就减缓了灾难。道理在此地，今天科学家们他们的研究偏重在物质的

收获了这个心理起心动念的这个思想的波动啊，他们收获了啊，不知道思想的波动啊，可以改变物理上的波动。啊，这是佛家讲境随心转。啊，佛又曾经说过，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才晓得思想的波动啊，是一切万事万物的主宰啊。啊，那我们今天念佛这个波动好啊。啊，我听同学们跟我说，在外国有很多外国人听到这个念佛的佛号，他非常欢喜。他听到之后，他这个音乐，他把当音乐来听，他这个音乐能够叫我们心很平静，啊，他这个音乐从哪里来的？啊，问我们要这个录音带，啊，这就是很好的一个证明啊！啊，这个思想的波能够平息他妄想的波。能够和平一切众生的妄想的思想波啊，那么你就能够转变了物理上的波动啊，所以才有土地丰饶，家之永安呐。啊，过去曾经有人问过我。他问我会不会看风水，我说你怎么想起问我的话？他说和尚应当都会看风水啊。为什么呢？他你看看中国这些丛林寺院，都是建筑在风水最好的地方，所以他认为啊，你这些和尚都会看风水啊。我听了之后，我笑笑告诉他，不是和尚会看风水，和尚根本就不会看风水，和尚心好啊，行好啊，好人呐，好人住在那个地方啊，不好的风水就自然就变好了，是这么回事情啊。啊，风水随着人心转呐，不是人随风水转呐，没这个道理啊。所以看风水家曾经说，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那个福地好风水，你没有福报的人，不福的人，你住在那个地方没几天就很死了，没福嘛。啊，这个话说的也很有道理。最重要啊，你要修福，你能够修福，一切都转过来啊。所以这个十种利益就是心转境界的说啊。你想想看，你能够学地藏菩萨的存心，学地藏菩萨的发愿啊，地藏菩萨存的什么心？孝敬之心。你孝养父母的心，孝养法界一切众生，这还得了吗？你奉事师长的心，奉事法界一切众生，啊，你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未来季节永远。

不中断呢、啊？是不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啊！啊，这种心行宏愿是多么的伟大！所以他的境界全转了。我们能够抓住这部经上修学的要领，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十种理呀，当然现前，哪有不兑现的道理？如果你不懂得理论，不懂得方法，看到这个经文，哦，你也是依照这个模式去做，不像啊，不是那么回事情啊。画个地藏菩萨，雕塑一个地藏菩萨，在家里供养，你就得到了，没那回事情啊。一定要明理，要懂得方法，怎么样转变自己。自己过去种种的错误，思想上的错误，见解上的错误，行为上的错误，一桩一桩把它改正过来。所以从心理上下功夫啊，心理上健康啊，这个物理上啊，我们身体是属于物质啊，物理上就正常啊。就恢复自然的生态，自然的生态就是最健康的生态。所以读这段经文一定要明白这个大道理，然后才知道佛经里面讲的话句句真实。没有一句是虚妄的，这个徒弟封禅就是世俗一般讲啊，收成好啊，五谷丰登啊，风调雨顺啊，家宅永安，家宅是你居住的地方啊，平安啊，幸福啊，先王升天，这个在本经里面已经说的很多了。子孙孝顺，子孙学佛，祖先也沾光，子孙做了菩萨了，这是菩萨的祖先，他无论在哪一道都受到人尊敬。我们在这边看婆罗门女、光目女他们的先人，都落在卧道里面。女儿孝顺，女儿学佛，如理如法啊，证得菩萨的果位了啊。所以他的母亲呢，立刻就被这些鬼神送到忉利天宫去享福去了啊。为什么呢？菩萨的父母啊，

能够把它关在山土里面。所以佛门当中常说，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呐。这个过去九代的祖先呢，都升天了，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那我们现在怎么成佛？给诸位说，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成佛。所以念佛真正求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祖先是九代的祖先都升天，这才叫真正报恩呢。我们要超见祖先，就把祖先，怎么个做法呢？念佛。一定要自己有成就。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的，婆罗门女念佛得定了，在念佛法门里面至少是四一心不乱，他得念佛三昧。你看他在定中见到地狱，游览地狱，地狱里鬼王接见他，称他菩萨了，他自己还不知道他称了菩萨，鬼王称他菩萨。光目女也是念佛，功夫浅一点，她是梦中的境界，不是定中。效果没有婆罗门女那么殊胜，但是感应也不可思议。在我们想象，那应当是功夫成片。没有功夫成片的，收不到这个效果。所以你度这个仙人，你把他度到什么地方，他得多少利益，完全靠你自己修学的功夫啊。你修行的功夫深了，仙人的利益大。你学学的功夫浅，他的利益少。我们要想报恩，怎么个报法？这就明白了。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发心做佛。无量寿经讲的阿弥陀佛的境界，这一部经上讲的地藏菩萨的境界，我们把无量寿经字字句句都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是阿弥陀佛，你就做佛。将本经里面字字句句落实到生活当中，你就做菩萨了。佛的教训要做啊，不是说，说了没用处啊，要认真去做。第四呢，心存一受。现存是谁呢？你的家亲眷属啊，不是你自己，自己就更不必说了。

现在还活着的父母兄弟啊，妻子儿女都沾光了，你看你一个人修行，一家得福啊，你先人都得福，不但你一家得福，你所居住这个所在，这些邻居街坊，你修行的成就越大，得福的范围就越大啊，能令呢一个地区得福，一个国家得福，全世界得福，你肯不肯真干呢？啊，要想这个地区、社会、国家、世界得福，一定要忘我啊！绝对没有自私的这个念头。念念为社会，念念为人民，为一切众生，这种修行就是世界得福。所以这个现成就扩充到整个世界，先王也是整个世界。我们道场里面超度供的这大牌位，不是哪一家的，全世界的。这一些死难的众生，我们是供全世界的。那么现在还活在世界上这些人，希望他们都能够活得平安，活得幸福。我们将修学的功德一切回向，回向众生，回向法界，无得所求随意。这个就是所谓佛师门中有求必应的啊，无理无法的求，一定有感应。我们自己如理如法的祈求啊，求还没有感应，这是什么原因？语言没成熟，你这一念祈求的心可贵呀，为众生求的，不为自己求的。为众生求而没有感应，众生福不够。我们希望建一个念佛堂。念佛堂建好了，没有人来念佛啊，因此所求啊就没有感应了啊。我们看看现前啊，大家所祈求的几乎真的是有求必应，什么原因？大家真想念佛，真肯念佛，真懂得念佛，不是少数人，多数人，所以这个感应不可思议。所求随意呀，佛菩萨在安排呀，安排的都是恰当。

所以人要有善心，要为众生，要为正法救助世界。我们一生

地球上，大家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彼此尊重、互助合作，共同创造和平、兴旺、繁荣的社会。这是我们的愿望啊！我们自己绝不在这个里面贪图丝毫名闻利养。我们愿意过我们清苦自在的生活，这是真正的大乐。六者，无水火灾。今年水火灾难很多，那么大家认为这个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有人为的因素啊，人为的因素是原因，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自私自利，贪嗔痴慢，这是自然灾害的因呢。

如果把这个因拔除，世间人都能够觉悟，消除种族的隔阂，消除宗教信仰的旗舰，都能够像佛菩萨、像上帝爱护世人，不会伤害一个众生的。帮助一切众生和平共存，众生要懂得彼此互相尊重，互助合作，这个世界人为的灾害、自然灾害通通可以灭除了。第七，虚耗密处，这个虚耗要用现前经济风暴来说呢，最恰当不过。现在社会讲的经济危机，灾难也能够避除，最近这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各个地方预言很多，很多都是古老的预言，3000年前的，几百年前的，很多啊，都出现了，都在各地上啊流行了。大致上，这些预言

有一个共同的说法，这个世纪末有大灾难出现，不一哪这些灾难呢？大概有三种，第一种人为的，核子战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毁灭性的战争。第二种呢，经济总崩溃，序号。第三种是自然灾害。这个地球上会产生地壳的变化，这个问题严重。地球在空中的运行倾斜角度上也会产生变化，那么就给全世界这个气候啊完全反常，可能南北极变成赤道，赤道这个地方变成南北极，这一个变化就影响整个地球上的生物，生物会带来毁灭，然后慢慢在适应气候再生长啊。那不知道又要多少万年才形成像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灾难非常可怕现在大家归为自然灾害，不是人力能抗衡的说这种话对于事实真相没透彻了解佛在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中国古老的说法也有一句话说人定胜天，天是什么？就是自然，人心不定，这就没法子。人心要定啊，自然灾害就能免除。这个说法很有道理啊。所以今天佛法，我们要全心全力来推行，为什么呢？希望拯救这个灾难。纵然我们没有能力消除这个灾难，希望这个灾难减缓，希望灾难的程度缩小。至于小到什么程度，延缓到什么时候，要靠我们的功课。所以我们应当尽心尽力去做，决定要断恶修善，决定要舍己为人。我们跟整个社会大众是一体，这是首先要认定的。一切众生跟我们是什么关系？自然环境与我们是什么关系？要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们要发心，怎样报答众生？我们天天念回向偈，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如何落实呢？要懂得报众生的恩，报大自然环境的恩德，报天地鬼神的恩德，才能消除一切灾难的。这些问题非常现实，报者杜绝噩梦，这是自己的事情，确确实实，纵然有梦啊，绝对没有噩梦啊，没有噩梦，晚上睡觉睡得好啊，睡得安稳。心思邪恶之人，邪是讲邪知邪见，他的思想见解错误，错在哪里呢？自私自利，念念当中损人利己，这个叫邪思啊。恶是食物，身遭杀盗淫，口妄语念食，恶口其语，意贪嗔痴，这叫食物。如果是邪恶之人，那就常常做噩梦，换一句话说，睡眠都不安稳了，那个日子就过得很辛苦了。如果我们能够把邪恶断掉，培养真诚心，无论对人对事对物，一片真诚，不自欺不欺人，清净，清净是绝不污染，不受外面环境的污染，也不会受自己内心烦恼的污染，你心得清净了，修平等，修正觉，修慈悲，慈悲是无条件的平等的爱护一切众生，是我们自己在一生当中真正生活在大爱之中啊！能够舍己为人，只要是能令一切众生得福利，即使牺牲自己生命也在所不惜，这真正是大慈大悲，身心安稳，怎么会有噩梦？学佛的人如果还有噩梦，自己应该警惕，什么原因呢？功夫不得力。

论你修学哪个法门，功夫得力，第一个现象噩梦没有啊，还有噩梦，功夫不得力。九点出入神户，这个神是护法善神啊，出是说出门啊，现在是旅游的机会多了，若是回来啊，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旅游啊，学佛的人也有去参学啊，参学也好，观光也好，旅游也好，你在在处处有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护你啊，不会遇到一切灾难的，你遇不到啊。你有这些善神保护，跟你同行的人也都沾光了啊，他们也得到平安，也得到啊这些护法善神保护了。真正修行重要啊，佛法给我们确确实实是真实的利益，现实的利益不是空说的，不是迷信的，这里面有很深的道理幕后一种多于声音啊，这个声音就是讲的缘分的，你常常遇到好姻缘的啊，这个姻缘是什么？是成佛成菩萨的姻缘，圣姻常常遇到开悟的姻缘，增长道业啊，正是善导大师所说的，学佛的同学成就的高下都在于语言不同啊，如果你遇到的语言殊胜，你成就就殊胜啊，古来的大德那是隋朝以前的净土教传到中国啊，那些大德们总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上品上身啊，应当都是菩萨了，菩萨往生呢上品上身的，凡夫做不到啊，凡夫大概都是下辈往生的啊，古人有这个说法啊，善导大师把这个说法修正了啊，那么在中国传记里面记载着，说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啊，如果善导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那么这个修定就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啊。善导是我们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我们应当深信不疑，语言不同啊。那么今天居士林净宗学会啊，筹建弥陀村，这个语言是第一殊胜的因缘。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只是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非常有幸能够遇到。遇到这样殊胜的缘，这真正是圣因。能在这个里面修一天，都是你多生多劫积的福报。如果不是续世的善根，这个道场你想在那里念一个小时都不可能。我们念佛堂起建才三个月，同学们到这个地方来念佛，其实是时间很短，念个一支香两支香，他来告诉我他的感受啊，确实不一样啊。一生当中见过许多道场，参加过许多法会的共修，没有这个地方殊胜，没有这个地方感觉好啊。许多人说这个地方磁场很好，真正踏进念佛堂啊都不想出来，说明道场啊很有摄受的力量。谁的力量呢？决定不是我们自己有这个能力，没有啊，三宝的摄持啊，真正是诸佛护念，善神拥护，所有才有这样殊胜的气象。十家大家了，得到这样美满的受用，多遇圣因，你的缘分好，你常常遇到正法，常常遇到善知识，常常遇到好的同参道友。有缘分的缘，也要靠自己真修才能有感应啊。像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叫静心遇缘，你才真的利益了啊。以清净心、真诚心、慈悲心遇到缘就能得受用。如果心地不真诚、不清净、不慈悲，遇到这个缘也等于没有遇到，空过了啊。

地藏经对我们修学，对我们做人，对我们生活关系太大了。这一部经里面全部的教义归纳起来两个字，孝敬，孝亲尊师。所以古德说这一部经是佛门的孝经，这个说法没错。孝敬这两个字对中国人来说不陌生，而实际上讲孝敬这两个字怎么讲，恐怕能说得出来的人就很少了，不懂。如果往深处去说，那知道的人更少了。孝敬这两个字的含义深广无尽的，把这两个字做到圆满了，那就成佛了。菩萨在做没有圆满，成佛才圆满。所以我们常讲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破，孝敬就不圆满。由此可知，孝敬这两个字是佛法的大宗旨法门。所谓宗旨法门，就是教学的总纲领、总原则。佛法教人叫什么？叫孝，叫敬。必须要将孝敬扩大。孝顺父母扩大到孝顺一切众生，奉事师长扩大到奉事一切众生，这个就是菩萨心啊，佛心啊。然后你才会常常遇到佛菩萨，多遇圣因，常常遇到佛菩萨，常常有人教导你正法，我们世间人讲啊，你的运气真好啊，别人想遇都遇不到啊，你怎么偏偏遇到啊？实在讲自己要具备一个虔诚的心，好学的心，利益众生的心，你就会遇到。

诸佛菩萨大善之事，哪个地方没有吗？哪个时候没有吗？一切时一切处多得很呐、是我们自己有眼不认识，遇到了等于没有遇到，真真可惜。是我们自己不具足条件，遇到了也是空过。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留意，真正的善知识

都有传法这个愿望，可惜找不到人啊。只要发现有真正想学的人，热心教导，而且都是义务的啊。我们讲堂里面大家在那看到的，就我几个老师啊，我三位老师啊，对我的教导都是义务啊，我没有能力交学费，我没有能力供养啊。那个时候我的生活非常艰苦啊，我不能供养老师，老师还要供养我，还要照顾我的生活，这一生一世念念不忘啊！老师虽然不在了，韩馆长护持虽然不在了，我们讲堂里面供养他的遗像，我们在这个地方修学，等于老师在现场一样。不忘恩德，所以才能够多遇神。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地了。

掀开经本，科注卷下第39，我们看第一段经文。世尊，未来世中，即现在众生若能与所住处方面作如是供养，得如是利益。昨天讲到此地，这是说依照经典教训修供养的人能得到诸佛善神加持，他获得利益，如同前面所说的这个十种利益。十种利益呢，前面九种都是世间的利益，末后一种都与圣因，这个是得出世间的利益啊，而这个利益的是无比的殊胜。这就是说超越世间的修行方法，如经论里面常讲的闻法开悟了啊，修行布施啊，前面给我们说的在三宝当中啊修福，佛在经

上告诉我们，多欲生因就是多欲善知识，会常常遇到佛菩萨、罗汉这些圣贤人的化身。这些善友，他能帮助我们远离我法，增长善法，能帮助我们恢复戒定慧，解脱之见。这是经上讲的无分法身。有这时，圣贤之因缘呢，如果我们常常遇到，这是好事情啊！事出世间，无比的幸运呢。佛在此地告诉我们，常常供养，这个供养里面最重要的是依教修行供养，供养地藏菩萨啊，得地藏菩萨威神的加持，才能有这种殊胜的遭遇啊，所以做事供养啊，得如是利益。那么再看下面呢的第二段，是读经共相的利益啊，请看经文。佛而佛言：“世尊，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这是能修之人啊，特别了，注意到这个经文里面讲的‘善’字。”这是个关键的字眼。于所住处有此经典及菩萨像，有此经典就是指本经，地藏菩萨本愿经。你家里头有这部经典，也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这个是得福的因缘。说世人更能专读经典，供养菩萨，无常日夜以本神力，为何世人乃至水火盗贼、大恒小恒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是监牢地神向释迦牟尼佛的报告啊！他发心护法，监牢地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是地球上最大的一位地神啊，比阎罗王地位还要高。阎罗王好像是一国的国王，他这个是全世界的国王啊！阎罗王也要听他的啊，他是阎浮提的地神啊，好像我们今天讲是全世界的领袖啊，他的福报大了，权力也大。威势超人，经文里面这个幕后这一段呢是关键，世人更能转读经典，供养

菩萨这八个字，这八个字重要啊。你看他没有说是世人能读经典，他说转读经典，

他的愿就相应了。啊，你们想想这个转是什么意思？古德常讲，随文入观，那就是转。啊，读到经文神教训呢，那个心的念头就转了。所以这个转呢，是依教奉行。啊，你天天读，天天呢想，天天照做。啊，转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把我们的行为转过来，依照经典的理论教训。啊，所以这个转读经典呢，就是供养里面的依教啊，儒教修行供养啊，这个叫转呐。以此功德供养菩萨啊，所以供养菩萨不在形式啊，每一天给他烧香啊，供水供果。不在乎这些啊，是要以修行认真修行的这个虔诚心来供养，这一点重要。你有这份诚心，在形式上当然你会做到啊，没有这个诚意，形式上做到，那个也没用处。啊，最重要啊，是让你有诚意啊。所以这关键在这个转字。啊，转就是转凡成圣。啊，转烦恼成菩提。转迷成悟啊。转然成净啊，都在这个转变，这个字是关键的字眼啊，果然能够依照经典教训转过来了。我常日夜，这个我是监牢地神自称啊，地神在日夜以本神力护卫世人啊，他保护你啊。所以一切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这一切恶事是你过去今生造作恶业的招感，你本来会有的，因为你能够啊依教修行啊，供养地藏菩萨，监牢地神保护你，虽然你命里头要遭这一些劫难，也都能够避免。这个注解里面这一段话了，有几极具重要的，我们念一念。那我们看第一行，啊，从这个当中看起，慈见地神护法之心。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见到啊，与光明会上啊，法院护经同。意思相同，比如若虽是经典所留不出，我当在中啊，常作虚位是也。啊，那么这是举
光明。

名会上发愿护经呢，这个话跟此地来印证啊，监牢地神确实发过这个愿，而且不止一次。注解幕后啊，三行啊，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我也把它念一念。是有不信之人，未是诱经之啊，这是讲世间有不相信的人。他们以为释迦牟尼佛这些话都是劝人为善的，不是真的啊！持这种见解的人很多啊，以为佛讲这些因果报应呢，哪有这种事情，还不都是释迦牟尼佛劝人为善，方便于而已。跟下面说的，其不闻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那这个话不是佛说的了。这是中国古人讲的。这个话出在《易经》了。下面又不闻出言善，千里之外应之；出言不善呢，千里之外畏之。你没听说过吗？这两句话也是古大德所讲的，是不是事实呢？是事实啊。如果我们得是言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你是从真诚心里面流出来的善言，是为利益社会呀，为利益众生，没有为自己呀。这个话说出去了，现在的传播工具比古时候发达，特别是录像、录音，流传出去之后，别人听到了，生欢喜心啊。就产生共鸣啊，这个听到的人生欢喜心，不但自己欢喜，他自动地把他介绍给他的亲朋好友啊，一传十，十传百，确实千里之外应之。在这个地方宣扬世尊的善言善教啊，向全世界广大群众推荐介绍，我们得到的回应是我们生欢喜心。这不算太长的时间，在这个世界亿万人呢生欢喜心，乐意接受啊。我们没有做特别的什么宣传工作，我们也没有做

我们也没有啊花钱，啊，没有用金钱，没有用一切方式来推动，没有啊，只是将佛法善言善行出自于真诚心里面的公这个公告啊，说给大家听听而已。同样我们也能见到了，出言不善呢，在千里之外未知啊，有一些邪教也利用大众传播啊，听说也能兴盛一时啊。正如谚语所说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听众听听邪师所说，听听佛菩萨所说，这两样比较一下，他就知道取舍。所以现在佛法的传播越来越兴盛，邪教的传播啊越来越艰难，原因就在此地啊。可见那古人说这个话没说错啊，言行乃君子之枢机，动天地感鬼神，得不敬且慎乎啊。幕后这句话是勉励我们，好话古德说过啊，世间好语佛说尽啊，世间的好话佛说完了，我们怎么说都超越不了佛的范围。其实佛所说的都是我们自信里面流出来的，信德的启用啊，大乘经论里面常讲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的啊，从化身里面流露出来。我们自己的发生跟诸佛如来的发生是一不是二，那么换句话说，佛所说的就是自己心得所流露的，正所谓心外无法了，法外无心呐！佛所讲的是我们信德之善呐，我们应当要明了，所以能感动一切众生，不但能感动人，九法界众生都能感动。下面经文，佛告监牢地神，如大神里诸神少极。我们这是世尊对他的赞叹，诸神少极，这个诸神通通是指地神，
监牢是地球上的总地审啊，那么各个州也有地审，每一个国家也有地审啊，像我们中国人啊所说的山神、土地、城隍，那是小的地审啊，城隍是一个现世的地审啊，土地就好比乡镇长这样的地神。那么所以这个地神呢有大小不同啊，监牢地神是最大的啊，那么其他的地神当然比不上他。那这个小注里面举了善财参安住地神啊，善财童子参访也参访地神呐、啊，十百万地神呢，各方光明啊，可见的地神之多啊，在这么多地神里面呢，监牢地神呢最大、啊。下面说出来啊，何以故呢？阎浮土地呀，谢蒙如乎？他是阎浮提的总地神，乃至草木沙少、沙石、稻麻诸位，过米宝贝从地而出，皆因如力。啊，地上这些生物啊，地底下所含藏着无量的矿物啊，这宝贝的矿物都没有离开大地啊，那么这些东西都是监牢地神所

有大力扶持。那么他虽然能护持，可是清因缘呢，还是众生的业力啊。金老护身呢，是增上缘而已。正如同诸佛如来对我们的教诲，给我们做增上缘。清因缘，所缘缘，无间缘，决定是自己造作的。清因缘就是善恶的念头。现在的科学家懂得，所有一切物质的现象，它的基本元素啊，元素再分析，分析成分子、原子、粒子，分析到最后是相同的啊。这个世间所有一切的物质现象呢，是同一种东西组合的，正是世尊在《金刚经》上所讲的一合相啊。一合相这句话意思深了，或是组合啊，是一种物质组合成不同的原子，原子在组合成不同的分子，分子组合成不同的元素，这样发展成为世界，无量无边形形色色的景观啊，物质一合相。那么从粒子组成原子，原子组成分子，分子组成元素，什么力量啊在那个地方主宰它呢？现在科学家观察的这化学啊，化是变化，因为这是物理化学的现象，他这从表面上观察了，谁主持这个物理化学的现象呢？人心呢？佛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如果每个人心都善，每个人心都净，每个人心都慈悲，都真诚，他这个组合啊，就组合成珍宝啊。我们世间人讲的七宝啊，啊，沙石都会变成七宝了啊。怎么呢？人心变。如果我们人心邪恶，那个七宝的组织啊，就分解了，变成沙粒，变成石头了。它是一个东西吗？所以为什么诸佛菩萨出世这个世间人心善良，五谷丰登呐、啊，
气包充满了，人都造作食物业的时候，充满了邪知邪见，这些气包都没有了，隐没了。这佛在经上常用这种字来说明，隐没了，不是隐没了，分化了，变化成了，这是沙粒万事了。正如佛在经上所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又常讲境随心转，佛心真诚，佛心至善，佛心大慈啊。所以佛所住的国度，我们看华严经上的华藏世界，往生经里面讲的极乐世界，树木花草

是像我们这个世间的这树木草本的，西方世界的树木啊，是珍宝啊！是不是那边人有意造的呢？不是的，自然变化的。

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一真庄严啊，种种受用啊，不离自心啊。心地的真诚、善良、慈悲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希望过幸福的日子，希望过美好的日子，从哪里修呢？从心地上修。啊，我听说最近在中国念佛的人很多，读无量寿经的人很多，我听了很欢喜啊。过去曾经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那现在从这些现象上来看呢，我们更有信心啊！中国人回头了，中国人善良了，中国人能跟佛学，佛是世出世间第一善人啊！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有很多人讲这个世间有很多的灾难，心善行善，经上讲的水火盗贼大横小横，一切恶事悉皆消灭，中国人不会受难的。怎么知道不会受难呢？这佛在经上讲的啊，中国人相信佛菩萨的话，依照佛菩萨教诲来改过修善，自然的好果报啊。这个国家地区祝福护念，善神永护啊，他怎么会遭难？啊，那么也许有人说，中国这次水灾造的劫难很重啊。啊，没错。如果看看明年后年，如果世界上有大灾难出现，那中国人造的这个灾难很小啊。啊，不是大灾难啊。显示出中国人的善良，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善根福德深厚，可喜的现象啊！我们深深相信，深深的明了，中国强大会给世界带来永久的和平，会给世间带来真实的安乐。能够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外国人，他们也深深地相信注解里面引用了《业报差别经》上的一段话，我在此地念一遍，在41面啊，注解倒数6行啊，41面的注解倒数第6行最后一句，看起准《业报差别经》云。这个准就是依据

据《业报差别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经文上这样讲法：复有十业，门令众生得外恶报啊。若有众生于十不善业多修习故，感住外物啊，习不具足。这几句话呢，就是讲的十恶业。如果这个地区一切众生多造十恶业，十恶业大家都很熟悉，身造杀盗淫，杀生、偷盗、邪淫，口造的是妄语、眼舌，眼舌是挑拨是非，恶口绮语，绮语是花言巧语，欺骗众生。意里面呢，这个心里头啊，充满了贪嗔痴，这叫食物啊。这个地区的人都造这个食物业，他会感受恶报啊。那么这个经里面像前面所讲的水灾、火灾、盗贼啊、战争啊，这种大小横事、一切恶事常常会遇到天灾人祸层出不穷啊。怎么来的？食物业招感的啊。我们今天发心跟释迦牟尼佛学，跟无量寿佛学，跟地藏菩萨学，远离十恶业啊！不但我们不造十恶业了，回过头来修十善啊！接着看底下。这还是经文，因为当中有经文省略掉了。若修十善业，与上相违。我们修十善，十善是身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身善呢，口不妄语，不染舌。不口不绮语，口善意里头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翻过来修十善业，慈应众生，恶业直甚，以致地深不护。减损万物啊，这一句是讲那个修十恶业的众生造十恶，地神不护法不护持啊，所以一切万物少了，减少了，人民生活就苦了。若多修德，正其威力万物加美啊。如果我们反过来断十恶业修十善业，这是增长地神的威德啊。地
神看到大家修善，啊，他就格外的荣耀啊，格外的光彩啊。差遣他属下的弟兄护持众生啊，万物加美了。我们这些话，佛说的，谁能够相信佛语呢？我们有责任为大众啊介绍，为大众啊宣扬。一定要把这个礼说清楚，把四只是明白，大众才能够生起信心。首先建立信心，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才真正肯回头啊，一教修行，这个利益就无量无边了。再看下面经文，又当称扬地藏菩萨利益之事，如之功德了，借以神通，百千倍于常分地神。这是世尊对监牢地神的赞叹啊，他能够在这个法会大众之中啊，称扬地藏菩萨众生的四相啊，这是我们在这经上读到的。礼敬称扬赞叹供养的功德无量无边啊，所以佛在此地说称他的功德了。借以神通，他的能力护持佛法，护持众生，护持大地万物啊，这个能力很大，百千倍于常分地神啊，这是一般地神所不及的。这段注解里面有几句话，我们念念：称扬赞叹，乃普贤十愿中第二门啊，普贤。大愿有什么？第一个是礼敬诸佛，第二是称赞如来啊，所以他今天在此地称扬赞叹啊，是普贤行啊。啊，这下面说，一念称扬，万德自具。有很多人不懂得称扬的好处，不懂得称扬的利益了啊！讲经说法，如果要问真正的好处在哪里，

概连讲经说法的人都很少知道。真正的好处啊，是流露自己的性德啊。释迦牟尼佛所说一切经论是从自性里面流出来的。我们读诵赞扬，这个宣讲是赞扬啊，正是赞扬自己的性德啊，借着释迦牟尼佛流露出来的性德了，把自己的性德引发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真实的利益啊，真正的好处啊。一个人修行不能明心见性，如果常常讲经，假以岁月，无有间断，他一定会明心见性。为什么呢？天天在这里宣扬心德嘛，啊，在我们说，天天在熏修嘛，天天在熏习嘛。不知不觉了，这个心得也往外流啊，就这么个道理啊。

怕的是你不肯宣讲，怕的是你常常中断，那就没法子了。如果不中断，欢喜讲，欢喜讲是四无碍辩才里面的第四种啊。要说无碍辩，那个要就是喜欢讲啊。喜欢讲给别人听，喜欢劝人断恶修善，喜欢看到人得福。

赞不可思议的功德。啊，这个下面说了，啊，一念称扬，万德自具。这“自具”两个字重要。故诸佛子凡来法会，初见旧闻，宣流梵呗。啊，因为这个缘故，啊，佛子是佛的学生，法愿呢跟佛学习。啊，来到法会，初见是初学，旧闻是老修。不管你是初学还是老学的，你就有责任宣流梵呗。啊，这个宣流梵呗讲经说法。啊，赞叹佛陀的教诲。啊，底下说了，经地神不为能主阎浮提物啊，啊，主是主管呐，他主管阎浮提大地的一切万物，啊，这是他的职守。佛根赞扬地藏利益之师，这个是难得的。他不愧为佛弟子，他能赞叹呐，啊。作为护法地神呐，他尽到他地神本分的职责，而且能够护持佛法，啊，能够依教修行，其佛。

业慧业，自然深广，功德神通啊，一波四亿。那么这是对这个地神的赞扬，经上是佛对他的赞扬，注解是青年法师对地神的赞扬。这个里面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请看底下一段经文，若未来世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间，但以地藏本愿经一思修行者，若以本神力而拥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遮闻于耳，何况灵兽。那么这段话呢，我们一看，这释迦牟尼佛把护持众生的事情啊，拜托给地神呐、啊，主是地神护法了，护持这些依教修行的人，九华是菩萨道场，是菩萨教化众生的基地。我们要是明白了，就知道应当怎样做。道场我们要发心来供养啊，要发心来建立，使这个道场广大啊，我们要帮助监牢地神，帮助地藏菩萨啊，将地藏的精神弘扬到全国，弘扬到全世界啊，我们的德福无量无边了。经文讲到这个地方，使我们有很深的感触。世尊灭度之后，下一尊佛是弥勒佛，还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之前，这当中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佛在《弥勒下生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我们世间年代来计算，大概是56亿多年，这么长时间里面没有佛出世啊，没有人教化众生啊，众生闻不到善法，随着自己贪嗔痴慢造无量无边罪业，感受的苦报，那叫苦不堪言呐！世尊大慈大悲，把教化众生的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换一句话说，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代理佛。菩萨的地位跟其他菩萨地位不一样，
如监牢地生在前面所说的啊，文殊普贤观音这些大菩萨也非常慈悲度化众生。世尊没有将如佛出现这一段时间付托给他们，没有啊，把这个地藏大师啊特别付托给地藏菩萨。我们想想原因在哪里，应当善于体会啊。没有佛法的地方，众生习惯造作罪业，啊，怎样才能够救度这些众生，避免不堕三恶道？啊，大家想想，用什么方法来教呢？能够挽救的无过于孝敬啊，这是造作恶业的众生啊，你要是劝勉他，他也能接受啊，帮助大家了从心理建设。地是心地，藏就是心地里面含藏着真实的智慧的能，心地宝藏。其这个法门对于这个期间的众生啊，56亿万年这一段期间的这些众生呢，这个法门最契机了啊，所以说是要帮助众生，救济众生，免堕恶道。这部经是救命的经啊。是叫我们在人天两道把脚跟站牢啊，不舍人身，不堕恶道。这个经典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就在此处，以这个为基础，啊，再用《无量寿经》，用往生的这些经论，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超越十法界，一生当中做佛做主啊。这是在末法时期佛度众生不二法门啊，但是末法也只有9000年了，9000年之后这经没有了，众生很苦，完全要靠地藏菩萨实现的啊，那就不是佛说这个地藏经了，地藏菩萨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我们能够想象得到。

地藏菩萨一定是劝一切众生断食恶，修十善，孝亲尊师啊，这样才避免不堕恶道啊。所以地藏本愿法门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无比的重要啊，也无比的亲切啊，我们应当发心认真修学，认真的来宣扬那么这个里面经文里头重要的供养转读啊，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者啊，这叫个教导我们专修专空啊。

注解里面引用佛所说的至心一处无私不办，是处是法最宝贵的是一心，专精没有不成就的，最怕的是分心，学得太多，学得太杂，就没有办法成就。不但是佛法，你是法成就啊，也都很艰难。是法有是法的因缘果报，佛法成就完全靠精进啊！佛在经论上常讲啊，是法的善根有三种啊，无贪、无嗔、无痴，叫三善根啊。出世法的善根只有一种，精进。精就是专一，纯而不杂，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你能成就啊。我在初学佛法的时候，我一出家就教佛学院，我没做过学生，我教佛学院的时候我有一个理念，向佛学院的负责人建议，我希望这个佛学院能有一个好的方式，让每一个学生专学一部经或者是一部论，希望这个学生一生把他的精神功力，专注在这一门上，要学的很多很杂，我想那是很难成就的。如果这个佛学院里面有一百人，有两百人，每一个人学一部经，那就有一百部经，有两百部经，每一部经都是专家，学地藏经的一生专攻地藏经，

每一天专念地藏经，专译地藏经修行，专讲地藏经，这个人就是地藏菩萨，专家了，世界第一了。

松普门品啊，先讲地藏品，这个人就是观世音菩萨，不要搞多啊，不要搞杂了，搞一样啊，做专家不做通家，通家很难做啊，通家一定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人才可以做得到，中下根性的凡夫是绝对不可能的啊！但是下下根人如果他专修专攻，他能成就啊？为什么呢？至心一处啊，无私不办呐、啊。学楞严经，专学楞严经，天天读楞严经，依照楞严经修行啊，专门弘扬楞严经，这个人是守楞严王啊。我在1977年在香港讲楞严经，那个时候楞严经好像我讲了第7遍啊。有一天碰到也没法师，也没法师照顾，哎，你是守楞严王啊、嗯、虽然是讲笑话了，那个专攻专弘啊有效啊啊。我在黎宾老会下学楞严的啊，我在他会下10年学5部经，10年学5部啊，啊，第一部《阿难问世佛偈胸经》，你们看到我这个本子啊，我当年学经的头一部啊，啊，第二部啊，《佛说阿弥陀经》，啊，第三部《普贤菩萨行愿品》，第四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5部《楞严经》，我10年学5部经啊，而是将整个精神力量用在楞严经上啊。所以楞严经前后我大概是讲7遍。李老师晚年，我们有8个同学发起请他老人家讲华严啊。什么原因发起的呢？他老人家有一次在中心新村讲经啊，我们这是长随众，大概有20-30个人啊。他老人家到哪里，我们这些人都跟他一道去的。曾经在讲经当中，他告诉大家他生死自在啊，他想什么时候往生能往生，多住几年也不妨。我们听讲之后回来跟同学们商量，老师既然生死自在了，希望他能常住世间啊。常住世间什么方法呢？他老人家住是没有别的，就是讲经。想一想华严经很长，找一部长的经让他讲啊，他没讲完总不好意思走嘛啊。所以我们8个人联名请他讲华严经啊。那么我还供养一套华严经俗抄啊，那个俗抄是现装本啊，上海华严经会也印的啊，这一套啊现装40册啊。那么我把这部书抄送给他啊，他还特别告诉我，这个书抄我要在上面圈点呢，我没有关系，供养老师你爱怎么圈点就怎么圈点啊。那么当时李老师也打算用3年的时间把华严经讲完，他是1个星期讲一次。

而且还有台语翻译，就进度非常缓慢。我在台东听一卷，80卷，听他怎么开头，开头好难讲啊，看他怎么起头，这一卷听完之后，我到台北也讲华严，我讲的进度比他快了，我讲的比他详细，用的时间比他多。那么他讲一半在往生，这个也有特别的因缘。他原来曾经说过，华严经讲圆满，最后再讲一部阿弥陀经，他在往生。我根据他的这个进度来算，他至少要活到130岁，他才把那这个经讲完。97岁这一年走了，原因是什么呢？他吃东西食物中毒，这个是同修供养送来的，李老师的习惯非常慈悲，一定当着人家的面来吃，让他生欢喜心，这是李老师的习惯。吃了之后他感觉到不对，不是同修害他，同修是真正供养他，好心供养，善心供养啊，但是这个东西可能是放得太久啊，不干净的，尤其现在食物里面有很多化学的成分，有很多东西放防腐剂对一个年岁老的人来讲，抵抗力比较衰弱啊，所以他吃了，他是一个很好的中医生呢。吃完之后人走了，他戒毒啊，所以第一次呢，这个都戒掉了啊，没有影响，没事。过了几个月啊，又遇到这么一次，他也吃了。吃了之后啊，这个人走了之后啊，他找解毒的药来吃，来不及了，他这个毒扩展太快了。这一次的时候他病了3个月，体力啊大大的衰退。我到台中去看他，他就提出警告，告诉我千万不要到馆子里面吃东西。所以我在台湾从来不上这个餐馆啊，他这一句话总给我讲了10几遍，我印象非常深啊，告诉我吃东西一定要小心啊，现在的食物包装得很美很好看，其实不干净啊，不敢在台湾中国这个地区，在美国也发如是啊，不要以为好那个先进的国家啊，这个东西都是可靠的，不见得啊，美国这些环保卫生不禁令人如意啊，总而言之要处处小心谨慎。这是李老师的慈悲呀，所以他走了，实在讲也是众生没福啊，众生有福，他老人家一定能够多住世一段时期啊。所以华严经他讲到十回向品，社会相片。

讲完了。戒德后面是十地品，十地品就没有讲了。啊，石灰先讲完他就走了。啊，这一部经讲圆满相当不容易啊！啊，这个地区的众生有大福报啊！啊，这一代的众生有大福报啊，才能有这个感应。诸位要晓得，你看这个讲地藏经，金老虎的这个地神，就许许多多神众来护持道场啊。讲华严经呢，更不可思议了。啊，今天居士林道场殊胜，明理的人知道啊，因为讲大经，诸佛护念，所有龙天善神呢，都集中护持这个道场。道场哪有不兴旺的道理？那么再加上念佛堂念佛，你看看毗卢遮那佛跟阿弥陀佛双方的护持，这个现象到哪里去找啊？真正是百千万劫稀有难逢啊！那么这个盛会呀，我们遇到了。这个语言在此地成熟了，不可思议啊！我们深深相信，这样殊胜的因缘将来必定在中国成熟啊！而且我相信，在中国成熟的时机越来越近了啊！从什么地方知道呢？从这个讯息当中传来啊，中国人念佛念无量寿经的人越来越多啊，这是非常好的讯息啊。新加坡这个地方，南洋的佛国啊，这个地方小啊，中国要成为佛国，全世界的人有福了我们在这个经上看到，地藏菩萨在往昔因地当中啊，曾经做过小国王啊，跟他邻过一个国王的朋友，这两个国王啊，都是用佛法来治国啊，以十善业道啊，教化人民。我们在经上看到的啊，以十善业为治国的根本，那是菩萨国王啊，是如来化身啊，这个是一切众生、一切人民真正有福报感应的，诸佛如来、诸大菩萨化现为顾家的领导人啊，这个是稀有难逢的大师啊，也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会看见啊，这个顾家的领导人呢，是诸佛如来实现的啊，政府里头写官员菩萨实现的

渡劫幕后啊，在第三行，我们从当

幕后这一句啊，来读起，我念给大家听听。今专读不思议开显之经，这句话重要。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实实在在讲，跟《无量寿经》、跟《大方广佛华严经》同一类的。《无量寿经》上一开端就告诉我们：“开化显示。”震慑之际，跟这个不思议开显一个意思啊。那华严更不必说了啊，我们在此地已经讲了七十座了啊。虽然经文讲的不算太长，讲的很详细，我也都能够体会得到，不思议开显之境，这三部经都是不思议开显之境，最顿孝而功所成，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是劝我们但依地藏本愿经一世修行。华严经大，你能够专一一品一章，都能成就不思议的功德啊！所以罪顿消啊，灭罪快啊，啊，功德很快就成就啊！何事多求杂乱心智，这两句话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多少年轻发心的这个大德，在家出家勇勇精进啊，但是到最后没有很好的成绩表现，原因就是他学的太多了，修的太杂了。我在这一生经验当中告诉我专修啊，

是专一阿弥陀经。晚年宣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大本阿弥陀经。我在阿弥陀经里面专攻欧耶大师的要解，莲池大师的疏钞。我的一生功力用在这上，讲起于经论，这是接受邀请，看到没有人讲，因为在那个时代，我必须要学习讲台经验。你发心讲经，讲台经验是非常重要，不能离开讲台啊。但李老师过去嘱咐啊，他举比喻说去不离口，全不离手去是唱歌，唱歌的人天天要唱，每一天吊嗓子，打拳的人每天要练习，三个月不练习，筋骨就僵硬了。这讲经亦复如是，天天要上讲台，千锤百炼。所以人家请我讲什么经，我就讲什么经。我把这个当作

讲台训练来看，啊，是在讲台上取得经验的。我以我的意思来讲呢，一部《弥陀经》讲到底呀，我不会讲第二部经啊。但是我讲这个经，大家不愿意啊，他们喜欢听这个听那个，恒顺众生啊，从恒顺众生当中学随喜功德，随喜功德讲台经验啊，跟大家解解化缘。取得讲台的经验啊，是这么一个道理啊。另外一个因素呢，讲经的人太少了啊，多讲几部经啊，留下这个些录像带、录音带，给后学做一个参考资料。祖后学，这也是我一个愿望啊。所以我讲的不是我本学的，我本学的就是一部《阿弥陀经》啊。所以说是一思修行呢，非常重要。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念佛法也要放下啊。佛告诉我，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往年在这边讲过一部《金刚经》啊，也讲得相当详细。目前是韩馆长与此地一位同修啊，正因良居士两个人发心齐请啊。我想想，有一些念佛的人念得不如法，不得受用啊，所以他们齐情，我说也好，让他们听听般若法门，帮助他们看破，帮助他们放下，然后这句佛号才能得力啊。所以用这个方法来辅助念佛功德我们再继续看下去。此即南岳游向安乐行也，南岳是天台家的。为修行者，为如数而行，若闻而不行，如硕士素宝，何计极品。意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寸。是真宝训师语也啊。我和这几句话好啊啊，劝勉我们要真修啊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要建立信心啊，我们相信老师，老师是释迦牟尼佛，老师决定不欺骗我们啊！深信老师真诚慈悲教诲啊，然后要懂得老师教诲的意思，要解其意，结义之后啊，要认真去做

依教奉行，这样才能得真实的利益。再看底下一段经文，吾以本神力而永护之，勿令一切灾害及不如意事，这文与尔何宽令受。这是世尊对金牢地神所说的话。吾以这个如就是指见到地神，你以你本神力了，而拥护之啊，拥护一世修行者专修专弘的这个人，你以本神力去拥护他，我们世间话叫保佑他，加持他，让一切灾害及不如意这些事他听都听不到，何况他就受，当然他保佑到这段话是世尊嘱咐监牢地神劝请金眼老地神要保护这些人，帮助他们成就这个注解里面我们也念念这一段注注得很好，吃地神拥护者，这是上对下了就是教他了，以此善信，若佛现在足称四信今于灭后可当五品，四性跟五品都是天台家讲这个地位的名称，天台智者大师，这个是如来实现的，许多人都晓得，史传里头也有记载说他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释迦牟尼佛应化在中国，诸佛菩萨再来示现的很多很多，身份不暴露，我们凡夫不认识，不知道。智者示现，念佛往生西方世界他在往生的时候，他的学生向他请教老师，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品位智者大师很谦虚说，因为我临终，临终说管事操心所以品位不高无品位往生无品位是生凡圣同居土这是示现的教导我们为大众服务管理这些行政业务是牺牲自己舍己为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不临终不管事他只有清修

行为就高了。啊，牺牲自己的品位，成就大众，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这是大慈大悲人。啊，不求自己的利益了，牺牲自己的利益，成就大家。是菩萨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仔细去观察，他的牺牲呢是有底线的，啊，不是说管理大众事情，将来自己不能往生，还要搞六道轮回，那就大错特错了。他有个底线，决定往生，往生品位差一点没关系。希望你们大家往生的人品位都比我高，啊，我比你们低，行，啊，我决定得生，啊，所以他们是有底线的，不是不能往生啊，啊，决定得生净土，啊，请一定要懂得这个意思。不是说专门为别人，自己将来说你要往生，都错过了，啊，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智者大师示现给我们的启示，啊，那么无品位是什么呢？这个地方也是讲的无品位。一时修行者，供养、转读啊，依经、依教奉行，一门深入，天台的无品位，第一个叫随喜。在随喜里面，断疑，断散乱心，啊，专修专弘。这个专呢，就破散乱心啊，他的心神呢是专注的，他不散乱。换一句话说，他妄想少啊。第二，读诵，他读诵专读一部经，专学一部经，他不杂，减少污染。第三，欢喜说法。

命法的。世间人论财，学佛的人出家人没有财呀，没有财有法了，那怕的是论法。你有法不肯教人，不肯传给人，欢喜说法破令法，这是障碍，这是大烦恼啊。第四，坚行六度。第五是正行六度。坚行六度是什么呢？是自己修，这个六度是自立的。是对他的，所以叫坚行是自立的不是什么，不是放下，放下妄想分别执着，这是不是这个不是没对别人的好处持戒呢，是自己在生活规规矩矩自己用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都自己忍辱是耐心在修学上要耐心所以这个六度完全是对内的，对自己的，叫坚行六度。它的效果破无明。智慧这个正行六度是从四相上的帮助众生的所以这个正行六度跟坚行六度差别在此地那么正行的布施就是利益众生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对外对人的这个不是对自己的坚行六度是对自己的，正行六度是对别人的所以在正行里面要破四相像金刚经上讲的吉相离相不是不做，很认真很努力地做，虽做不着相，在这个里面修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般若经上讲的三轮体空这种修学法就自利利他了那么临动修行是正行六度可是在正行六度里面能够立一切相的那就是坚行六度正行六度立他了，坚行自立不着相就自立了就能破无明，着相不能破无明，着相就变成福报了，变成世间福报。那你修福这样的修福你像今天李梦云居士主持这个居士林净宗学会，实在讲就像智者大师一样他如果着相呢，那将来国报大梵天王他要不着相呢，西方做佛去了这个修的是真实的福报大福报所以他们修行的这个功德
如果这天台家讲的要跟藏教五庭星观呢类似，这个境界差不多相同。五庭星观是宿习庭善啊，那个庭就是止的意思，宿习观呢是止散乱啊，不净观呢是止贪心贪欲啊，慈悲观呢是止嗔恚啊，因缘观呢是止愚痴啊，念佛是止一切业障啊，所以跟这个五庭星观的境界类似啊，所以智者大师讲的他往生之无品位也啊，所以可当五品啊，以读经是第二品，供养是第四，精行六度啊，这是我把这个

这个五品位的大意啊，略略地给诸位介绍出来。啊，我们看这个注解，往下看。啊，这个第二行，时有一念信解，这是开始。啊，我们初学佛的人啊，接触哎，相信，懂得，明了它，啊，理解它，以致身心贯彻。明白之后，又真正能够依教奉行，这信心就加深。啊，观成是什么呢？我们对于宇宙人生的看法改变了。啊，逐渐逐渐的，我们想法看法呢，跟如来菩萨看法、想法呢相接近了。这就超凡入圣了，超凡超越凡夫的见解，啊，接近佛菩萨的见解，佛菩萨圣人了，跟诸佛菩萨的看法想法相同了，当知五品观行为如佛。五品观虽然不很高啊，凡夫做得到啊，啊，太高了，凡夫做不到啊。啊，无品观是凡夫可以做到的，凡夫啊，这种心行，哎，也很像佛。啊，接近佛，很像佛了，故令你拥护也。啊，所以世尊嘱咐，啊，这个一时修行的人，虽然是凡夫。跟佛很接近，啊，跟佛是同一个方向，同一个目标，啊，所以嘱咐监牢地神要保护他，啊，要拥护他，啊，这个这一行幕后，啊，这是。这个《金光明经》里面所讲的，啊，在四十三面幕后最后一句啊，看起，监牢白佛言，啊，这是监牢地神，啊，说的话，虽然不是在这个法会，不是在本经，可见的监牢地神呢。法院也跟地藏菩萨一样啊，多次的法院啊，他说说法比丘做法做事魔常昼夜护卫不离，隐蔽其行，在法座下顶戴其足，我们相信地神所说的话了，是真的，是兑现的，所以真正发心说法，以真诚心说法，无私心说法，利益众生心说法，你坐在这个座位上啊，监牢地神就在你坐下，啊，地神恭恭敬敬在顶戴啊，可见的身作受罚不是开玩笑啊！要以因动之心呢，一丝毫疏忽不得。你疏忽，你就得罪地神了。啊，所以不如法的人上街去这个登坛说法，妖魔鬼怪围绕。这是一定的道理，啊，所以在这些地方，啊，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要深信佛语，啊，佛讲的话是句句都是真实的，
这一段的意思很长，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非但汝独乎世人故，亦有十方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这个经文是借着情监牢地神护持供养转读，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行的人，世尊在此地又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地神护法啊，护持你，设凡是使第十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上帝、天主，凡是大梵天王。这些天王与这些天神的眷属的是属于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前面一面第四十二面，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就是这种人。经文里面，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的未来世，说的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关键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是有标准的。啊，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善呢？最简单的标准，观经上讲的三福，世尊在总结里面告诉我们，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第一福里面给我们讲了四句，孝养父母，奉事

四章，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话通通做到了，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是这个善子最低的水平。如果这四句做不到，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要明白的。为什么我们读经，依照经典的方法去修行，所得的结果不是经上所说的？原因在哪里呢？都在这一个字上。经上讲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果报就要差很多啊，没有这么殊胜的。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华严经读到的33天王代表初地菩萨，欢喜地也。33天王就是道立天主，他代表什么意思？五戒十善。换一句话说，还是净业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孝亲尊师，以大慈悲心修十善业道。这是欢喜地。如果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我们连最低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都达不到。一生学佛只能够说是跟佛结一个善缘而已，能不能成就呢？不能成就。最殊胜的成就也不过是来生的人天福报，没有办法了生死出轮回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所以经上一切经论呢，都讲这个善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要达到经典这个善的标准。这个里面讲的果报太殊胜了。那么这样的标准能不能获得这样殊胜的果报呢？不能。为什么呢？你这个善呢是刚刚达到标准，这初级的善，小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它不是小乘经，所以这个善的标准呢还要向上提升。三福里面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比前面高多了，这是二乘善，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善。他们修行能不能得这个果报呢？还是不能，还差一截。再向上提升的大乘善，还要加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就是此地这个善的标准。

你以这样的善心善行供养地藏菩萨啊，专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依照这个经典的理

意才能得到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拥护。他凭什么拥护你？因为你是菩萨。所以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不是别人，菩萨了。他怎么会不拥护？这个善福，你做到第一条，你只是世间善人。欲界里面一些善神会保佑你。你这一个地方，土地神会保佑你。金牢地神是全世界的总地神的，用不着他来啊，他派几个小土地来就够了。如果你的善达到二乘善，声闻缘觉，你已经不是凡夫了，在小乘上你已经入了圣流了，你就能够感得天神来拥护你了，这些天王尊敬你，天神拥护你，你是菩萨，天王也尊敬你，也拥护你。前面这个监牢地神说过，这个是注解里面呢，《光明经》上所说的，就是注解第43面，43面注解最后一行，最后一句看起。监牢白佛也，这监牢地神呢，是全世界的总地神呢，这不是普通地神呢。说法比丘，做法做事，摸长昼夜，为何不利？隐蔽其心，在佛座下顶戴其足。不是，这个不是小善呢能够感得的。监牢地神的地位比阎罗天子还高。阎罗天子是统治一国，是一个国家了。监牢地神是统治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个全世界统一了，那个国王才是监牢地神。监牢地神在你座位底下，头顶着你的足，你有多大的福报？所以那个善男子、善女人，那是大善呢，不是小善呢。小善感得一个小土地公在你足下头顶戴你，你已经很了不起了。那个小土地公只是乡长啊、村长啊。所以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要了解他的意思，才不至于产生误会。那么由此可知，你不发大心怎么行呢？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心量大了。诸位参加许多佛事法会，念书文一开头都念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那个心量啊，就是虚空法界。心量很小的人，菩提心没发，你那个心是迷呀。菩提是觉悟啊，觉心呢是尽虚空变法界。量州杀界，量大佛大了啊，感动的诸天天王天神来拥护你，感动的监牢地神啊，一头顶戴你的足啊，对你这么恭敬啊。

注解里面这一段呢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遍。初句为不但如地神独厚，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口气。如是指监牢地神，说这一个供养读经依教修行的人，不但是你地神你来护持他了，你发愿护持啊。如果如上修为啊，这个若是假设的话，果然你能够像经上所讲的，你依教修行啊，现在的话说你落实了，你都能把它做到了啊，那个护持的人就多了，亦有设凡诸天眷属借来拥护。下面青年大师引经据典来证明这句话，如四天王白佛言啊，这是欲界四大天王，世人若得闻是经典，能得未来现在种种无量功德，我当隐蔽不现其身，唯听法故，当知所指讲法之处。这是说明四大天王，比丘深作讲经啊，四大天王率领八部鬼神来听经闻法，他们护持道场啊。

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凭什么能够感动这些天神、这些护法神奇？凭自己的德行啊！啊，什么德呢？自信的心德。信德流露出来的，这是德行。啊，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

与佛经论上所说的相应。佛经论所说都是如来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与经典相应就是与自信心得相应，所以才能感动天地鬼神。道理在此地啊，底下有书，大梵天王，色界天王，初禅天呐，摄体还阴，桃李天主，大变天神，功德尊天，善知鬼神大将军等，二十八部鬼神大将，摩西受禄，摩尼巴陀鬼神大将。鬼子母即五百鬼子，下面无量百千万亿莫由他鬼神诸天，如是等众为听法故，悉自隐蔽不现其身，至世人所知讲法之处。我们今天自己修学达不到这个水平呢，上善的水平达不到，中善的水平也未必达到，最低限度要做到下善的水平。孝亲尊师，慈悲修善，这是最低的水平。我们过去讲的很多，这些录音磁带诸位可以做参考，这里面有一个总原则，就是要用真心，真诚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你才能达到善的标准，你才是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幕后他有局金光明方等圆经，这一句里面含的经论很多啊，也是圆教的经典。天龙鬼神拥护若斯，观经开心最上之典，这一句话古德承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最上的经典的，开心两个字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一个意思。

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其设凡天等拥护之力，悉思根言哉，何必还多说呢？一定感得色界天、欲界天的天王天神来拥护。

发心学教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弘法利生的人，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你明白了解了这一桩事情，要全心全力认真去做，你要是不认真，草草率率地做这个工作，不但对不起人，得罪这些鬼神。这个一定要想的。下面这段经文意思就更好了，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呢？释迦牟尼佛先提出一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原因，什么缘故，你得到这些圣贤拥护？佛说圣贤这两个字，就说明这些天王天神，包括监牢地神，他们不是凡夫啊，他们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在六道里面，得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你为什么能得到？下面是借由展离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是不是每天供一尊地藏菩萨像，天天给他磕头作揖呢？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从头到尾念个几遍呢？这样你就能得到这么多大的利益吗？记住前面一句话了，专修专好，依教修行，这才行啊。展理里面不仅仅是形式，精心思起，学地藏菩萨，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我要学地藏菩萨，我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我自己学佛的一个模式，那个榜样，我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这叫展理呀。转读关键在转，我们今天会读不会转，转是什么呢？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都错了啊！现在展开这部经，读了之后，恍然大悟。
明白了，把一切错误啊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叫转啊。转这个字，简单来讲，转变了。平常我们常讲转凡成圣，读这个经你要会转呢。那这个功德就大了，你这个一转，非同小可啊！你不是小圣，不是阿罗汉，不是辟支佛，不是普通的菩萨，地藏菩萨，那还得了吗？所以经要常读，天天读，天天转。你不读，你怎么个转法？所以净业三福里面，读诵大乘这一句话重要啊，天天要读啊，要读得很熟啊。这起心动念呢，你才能转得过来。这个道理呀，在此地读经境界转不过来，别读了。所以这个经典展开有会读有不会读，不会读的都给佛菩萨听，与自己不相干的，会读的人是读给自己听，与别人不相干，决定转变自己的境界。你看《坛经》里面，法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三千遍没开悟，悟了以后啊，他很感慨的跟六祖大师说他说过去虽然天天读《法华经》读了三千遍，是被《法华》转了，今天开悟了才转《法华》了。这叫做转读啊！法达给我们做了一个明显的好榜样。什么时候你能转经而不被经所转？被经所转，死在句下，你读死书，你不开悟啊！你能够转经了，你在这个经里面。

财务。悟了之后，字字句句都是活的，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你为众生解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所以读经是不是修行呢？是修行，会读的人是修行，不会读的人不是修行。古德教我们，随文入观，那是修行。随着佛所说的，我们观念呢就相应了，就其如了。这是真修，圆修圆证。谁做到了？《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你看善财童子闻法，每一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地位提高一层。

南方德明比丘初度菩萨了，三方海云比丘他二度菩萨了，三方妙度比丘他三度菩萨了，不断在提升呢，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他成佛了，他真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为什么能呢？随文入观，随着善知识的开导，他就齐入境界。我们今天修学，修了几十年，还是个凡夫，丝毫没有转动啊，苦在这里啊，念念还是随顺烦恼，这怎么行呢？即使我们能够转烦恼成菩提啊，你能随顺菩提，不再随顺烦恼了，你就成就了啊，你就成佛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转呢、啊、看你会不会转呢、啊、果然能够转读这一部经，下面说的他的果报，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路，这是说他的果。出离苦海，它上面加了一个毕竟，如果不加毕竟，出离苦海这六大轮回，加上毕竟那就不止六大轮回了，包括十法界，

那么毕竟出离苦海，超越十法界，正大涅槃了、啊、这是什么果位呢？最低限度是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这是讲到最低的、啊、而实际的呢，实际不是，我不是这个地位。超越实地、啊、才叫毕竟出离苦海、啊、也就是说无明破净了，等圆教如来古地上的大涅槃路，一世之故的大永护、啊、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么一个原因的，所以得这些诸佛如来护念天王天神拥护，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当然能。如果不能，这些话佛就不会给我们讲。佛所说的我们做不到，这不叫开玩笑啊，佛来吊口味，那佛就有过失了。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问题你肯不肯做。如果你肯做，没有做不到的。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呢，啊，圆顿大教之中，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你就能做到了。

只要你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不是这一个地区，不止这一个国家，也不止这一个世界，也不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才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你的境界就转过来啊，就如诸佛如来的境界，你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智慧就开了，烦恼就断了。烦恼怎么断的呢？你要晓得烦恼的根是什么。根就是物质啊，自私自利啊，这是烦恼的根啊。你今天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念念为虚空法界，你的烦恼根本就没有了，哪里要断呢？不断自然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了。

你们天天求智慧，不肯发心为一切众生，智慧从哪来啊？怎么会现前呢？念念都是自私的，这是大障碍。

十法界你不能超越，六道都不能超越。不但六道不能超越，欲界都不能超越。啊，你说你生活的这个区空间多小，啊，你活得多辛苦，你活得多可怜。啊，什么原因呢？坚固的物质，啊，分别执着。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受这个害呀，啊，吃这个亏也，自己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明白，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你前途一片光明啊！大自在，大福德就现前。我们也曾在经典里面听佛这个说法，啊，这部经好啊，一开端佛放光明云，啊，世尊为我们说出十种光明云，那是自信的流露啊！这里面有大福德、大吉祥、大圆满只要一念，那个私心呢，舍掉。就全都得到了。诸佛菩萨得到，他没有私心，他没有私欲。啊，我们凡夫得不到，就被私欲障碍住了。啊，佛经里面常讲二障三障。啊，二障是烦恼障、所知障啊。烦恼障就是欲望啊、自私自利啊。所知障啊，就是成见啊，啊，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所知障。这两种障碍障住你的性德不能现前。你说多可惜，啊，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念，啊，第四十五面倒数第三行，啊，从第四个字看起，啊，这是讲啊毕竟出离苦海，啊，苦海是什么意思？今之业海，苦有万端，啊，此地说的苦海就是业海，啊，业海就大了，你造业，你造善业有善报，造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啊，如果就六道里面来说，这大家常常听说的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天人修罗三善道，
应当是一海啊。如果再扩大呢，四圣法界是善业，六道里面都是恶业。凡是一海啊，十法界是大的一海，六道是大海当中一个小的最苦的地方啊。出离一海，出离十法界，所以这个注解底下说了，既有离毒离转毒，出离无难呐。你每天瞻礼地藏菩萨像，仰慕地藏菩萨，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你脱离业海就不难了。言自然，自然毕竟说自然呢，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呢，则到底不虚啊。这些字都非常重要啊！所以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啊，你就一切自然。无念无求啊，愿生西方净土，这是愿的，没有求啊。念是真心，求是妄心啊。这个里面的差别要懂得，念是随缘，求是攀缘。啊，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容易理解。啊，我们希求有一个好的念佛堂，这个希求是愿的啊。什么时候我希求的呢？你们看看我笔记本里面写的，1961年，啊，我就在求啊。是求愿的啊，我没有去攀缘呢，没有到处跟人讲赶快来化缘来见呢，没有啊。30多年来随其自然，到这边来了，哎，说说，哎，他们就真干起来了。

叫随缘呐、啊！啊，礼部园区司这边同学他们真干，当真来搞，我们不过打个妄想而已呀、啊！啊，打了30多年妄想啊，并没有需求哦，我这一生当中真正会去建这个道场，没这念头，念头都没有。先听了我这个说法，就很认真去做，好事情啊！我就顺水推舟啊！从这个地方，诸位体会，愿跟求不一样啊，随顺自然成就，没有丝毫勉强啊，你就自在。如果天天求，希望赶快能成功，那人不累死了，苦死了。啊，你这个负担多重呢？有愿无求是一丝毫负担都没有。啊，众生有福，诸佛善神拥护，哎，他自然就出现了。众生没有福报，我们怎么勉强也搞不成功。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个求是愿啊，愿是随缘的，不是世间人那种求，那个求是攀缘的。攀缘纵然成就了，麻烦很多。是自然成的，他是很勉强成就的啊，后面的后果一定不如意不理想、啊、这个我们从自古至今呢，许许多多大德他们视线度化众生的行仪之中可以看到啊，没有勉强的啊，我在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有个念头啊去建个道场，没有。为什么呢？自己的福很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开口向人画过圆的、啊、这是我的天性、啊、问人家伸手讨钱呢，总觉得很难为情、啊、为我自己我都不肯做，我还为别人做啊，哪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只有在讲台上有的时候说说而已，哎，我说的人无心啊，听的人有意，他们真干了，那真干好吗？你们去干吧，啊，我也不反对也不阻止嘛，啊，所以台北这个景美的华藏图书馆是这么成就的啊，那个图书馆的成就很多人不晓得，是听众一发脾气发出来的啊！只有一年在人王法会，那时候华藏法师会啊，韩馆长带头啊，那时候还有道安老法师啊，我们租借台北中国佛教会的道场，借这个道场啊来讲人王经

教会里面这些法师大德们给我们为难，啊，想尽种种方法阻止我们这个讲经的圆满，啊，因为这个讲经是嘱咐国家，啊，我们要坚持，一定要讲圆满。啊，这个闹得很不愉快，啊，但是总算勉强把经讲完了。讲完之后，佛教会就说了，他的道场永远不租借任何人讲经。啊，我们听众听到这个事情，才一发脾气，你不接，我们自己搞个道场，在大家凑钱买这个精美图书馆。我们有叫他买啊，他们大家自己发心啊。所以精美图书馆是听众发脾气发出来的，啊，也不错，提供我们在那边讲了20多年去，啊，奠定了我们弘法的基础，啊，这是自然随缘而成就的。那么台湾第二个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我找他，他来找我的，啊，那是简凤文居士的财产，啊，他建这个大楼发心要送一层给我做讲堂，我跟他也不认识，啊，平常没有往来，突然来了要送一层楼给我，那层楼不少钱呢，啊，他这个说呢，我就很怀疑，孤妄听之，你送也好不送也好，根本就不理会，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信心。过了2个星期，他写了一个纸，写了一个文字来，表示他诚心诚意来供养这个道场。那个文字在法律上没效果的，那算是表达他的诚意了，啊，我们也欢喜接受了，好了，赞叹几句了，算了，去吧，啊，以后我到美国学弘法，啊，那么在美国拿永久居留，啊，所以在美国好像住了10个月。那一次在美国住的时间最长，回来之后啊，他这个大楼盖好了，他到机场去接我，把那个所有权状交给我，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了，这才算是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捐献出来以后还要不要拿回去，他说不要，决定不拿回去。我说好，不拿回去我就给你做一个处分，啊，我们在法院公证，我不要你地方，啊，就成立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是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哪一天解散被办了，这个财产属于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办了。啊，你送给我，我不要啊！啊，你看这个道场自然成就的，我没有向他要求啊。我们在美国巴马斯这个道场，那个地方呢？我不喜欢，馆长也不喜欢，偏偏在那里建立，佛菩萨建立的呀，大家送钱来，道场建好了也就没钱来了，
没有向外化缘，没有问人要钱，啊，自自然然成就。所以我们这一生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幸福，没有丝毫压力，啊，我们绝不找自己的麻烦，啊，绝不让自己生活在痛苦之中。求人很苦啊，看人脸色不好看呐，啊，那么在外国银行借贷，你说那个负担多重？啊，我不行呢，我要有债务的话，晚上睡不着觉啊。有一些人本事很大了，一身债，他晚上还好睡，我很佩服了。啊，所以我决定不能做负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求人的事情。我们生活再辛苦，身心安稳，自在快乐，啊，没有一丝毫的负担。这样啊，你才能自然出离苦海，啊，修行亦复如是，啊，念佛老实念就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着急啊！不要天天盼望，怎么阿弥陀佛还没来啊？我还没见到啊！你要有这个心呢，这是有求攀缘的心，恐怕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了。为什么呢？你念佛的时候夹杂，夹杂着妄想。所以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愿生西方，哪一天去都好，佛什么时候来都好，不可以攀缘，随缘好啊。还没有去，这个身体还留在世间，尽心尽力给一切大众啊介绍这个法门，推荐这个法门，把这个法门的好处、功德、利益向大家讲解明白，那就很好嘛。这个样子，安心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好啊！注解底下我们再看，是故行者应当至心，若至心者，速求彼获出苦真乐。这几句话说得好啊，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你应该怎么修法呢？你要用真心呢，至心就是真心，你应当用真心来修，夹杂着妄想就不是真心，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速求必获，这个求是愿，你的那个愿一定会满，出苦等路，不但超越六道，还要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

啊，将世尊灭度之后，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付诸给地藏菩萨。啊，一地藏有土化人之念起，在专心呐、啊，因果不爽啊，如毛发者。是一个附托的人，一个是接受啊附托的人。啊，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附托啊。啊，他非常慈悲也。发愿做幽冥教主。幽冥，大家常常看到这两个字就想到是恶鬼地狱啊。其实这两个字意思很广啊。幽冥什么？无明啊，无明没破啊，都在幽冥之中啊。从这个意思来看，十法界都是幽冥。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法身，所以这个幽冥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啊。地藏菩萨要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一世之故得大永护，这两句总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得到诸天天王天神的永护你啊。这一品到此地啊讲完了啊，下面这一篇呢，见王利益啊，这个在流通分里面是见闻利益流通啊，注解四十六面啊，第一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介绍这一章为见地藏相，闻地藏名，无不获大利。略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啊，见到菩萨的形象，听到菩萨的名号，是不是真的能灭苦呢？真的，但是不是现在啊，是将来。现在种的是因，所谓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立缘见相呢，那是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所以这个利益了，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利益什么时候得到呢？要看你什么时候啊，你的心性与菩萨相应。

的利益了，就能显现。虽然是见相闻名，可是你的心、你的行为跟菩萨不相应，这个利益了，现在不能显现。道理在此地。

个下面说了，戒身治理，就身业戒。见到菩萨身呢，你就会离境呢。这个是身业，文明你也会称念，你会念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这口业。你能够身礼拜口称名，这是意义。既感既成，明应自应。啊，那么下面是举比喻来说的，这感应大教啊，有明应，有显应。在通常我们讲，功德利益不能现前，那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呢，那是显应啊。显应是你尽称名，你的心行呢与菩萨相应。换一句话说，与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那么这个感应很明显啊，就显应。如果我们虽然也礼敬也称名也读经，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跟经上讲的不相应，经上讲的我们通通没有做到，那么佛菩萨这个感应是明应，不显著啊。也就是说你现前呢还一样受苦，还一样遭难，甚至于还一样要堕落啊，依旧搞六道轮回啊。你不能说没有感应，感应是明应，那个感应力量很薄啊，确定有感应啊。这个波度不强啊，很弱啊。那么你烦恼习气这个波度很强啊，所以显示不出啊佛菩萨保佑的价值啊。如果你真的能够依教奉行了，你能做到了，那么你这个感的力量很强啊，佛菩萨应的呢那个力量也强，现在就能转业啊，那就非常明显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对于我们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啊。经文立业品第十二这一段，大屿山圣业法师把这一篇经称为僧宝啊。他将本经末后归结在三宝，这个是古大德没有讲过，

圣严法师第一次在九华山讲这部经，幕后戒规的三宝啊，讲得非常之好啊，我对他很赞叹的。直归的三宝啊，那才是真实的利益。那么这部经前后照应的好，经文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这个经将结束的时候，你看看在此地又放大毫光下，我们读过许多大乘经典啊，而看到佛在经上讲的放光多半只一次了啊，讲到两次三次很多次的这种经不多。那么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啊！啊，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从顶门上放各千万亿大毫相光，

存。讲完依教修行的这个人得到坚固地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宣说出来了。说完之后，释迦牟尼佛从顶门放光，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得好，我们把注解念一念：自尔时至告诸大众，借经家所需之文。经家是集结经藏的人，他们叙述这段事。这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是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于地神护法品后放光者，为正前其后令诸众生独相无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也。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正前其后，前面在忉利天宫集会品续品里面，佛法大光明云，前后呼应，

这个地方的用意，大家听经呢，差不多听得叫接近圆满了啊，让大众啊见到这个润相，能开悟啊！啊，悟的什么呢？世尊所说，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信。正是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可是本经里面所说的都是讲的六道三途里面的状况。六道三途从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没有离开自信的。

点要细心去体会。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说明这个不是常光，放光现锐，顶门放光，这个注解里面也有说明，表一切种子。这个与世尊的在楞严会上放光现锐的意思相同。注解里面教导我们，让我们体会这个内向的意思。由此地藏妙相加冕，感理称念而尽于极苦，让我们悟如

四大菩萨是代表修学的层次啊，从哪里学起呢？从地藏学起。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地藏就是代表心理建设，不是一个好心，不是个善心，那就无从修学了。啊，那个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是比喻智慧的能。啊，我们真心里面含藏着有无量的智慧的能，那叫地藏。能体会的，要把自信的智慧的能开发出来，啊，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孝敬。所以这个经呢是佛门的孝经的，啊，孝敬如何落实呢？我们在最近讲经常常提起，要把一切有情众生看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要把孝敬落实到这个地方，所有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父母，就是未来的祝福，啊，说自己父母你懂得尽孝，未来祝福你就能尊师，啊，这是孝敬的落实，啊，我曾经说过很多遍了，把它当作还是各一层。这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不能把它当作什么原谅啊，真是。所以我勉励念佛堂的这些护法啊，念佛堂所有这些护法的人，把每一个念佛的人看作自己父母，看作诸佛如来，你用这种心情，来服务弥陀村，来照顾念佛堂，你才感动的一切诸佛护念，经上所讲的，啊，度天的天王天神都来拥护，啊，什么道理呢？真诚心感应。所以这跟一般退休养老院不一样啊！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的儿女未必能孝顺你，未必能尊敬你，啊，你参加新加坡居士林的弥陀村念佛堂，每一个人把你看作父母，把你看作如来，啊，他这个道场为什么会这么兴旺？啊，你们在这个念几天佛，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气氛跟其他所有道场不一样，人心不一样啊，他们看待你们那个心情不相同。这是其他道场没有的，啊，这个道场人为什么能做到呢？天天听经，天天闻法了，我们天天讲解，天天劝告啊，啊，渐渐他们觉悟了，明白了，
我的念头转过来了，我们以孝顺心，以恭敬心来对待一切众生，不仅仅是念佛堂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以孝顺心、恭敬心来对待。

想转变了，见解转变了，这就是转凡成圣。所以你建个道场不难呐、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财力啊，难在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孝子贤孙呢、你到哪里去找啊？孝子贤孙是谁呢？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才是真正的孝子贤孙，这个不容易找到啊。由这些人护念，由这些人拥护，这个拥护就是护法了，这个道场才殊胜，这个道场才能成就人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呀，做佛了啊。所以这个道场稀有啊，就在此地，南逢也在此地，无道场没有人来做详细的说明，深入的讲解不行的，不能相应。这个工作就要靠你们这些出家发心学教的同学们，你们要发心担负起这个使命。一切大众怎样与经教相应，怎样与诸佛如来相应，要靠你们认真努力的讲解劝化了，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所谓大不好相广，不好相广，大不好相广，瑞好相广，大瑞好相广，玉好相广，大玉好相广，自好相广，大自好相广，清好相广，大清好相广，彼好相广，大彼好相广，红好相光，大红好相光，绿好相光，大绿好相光，金好相光，大金好相光，庆云好相光，大庆云好相光，千轮相好光，大千轮好光，宝轮好光，大宝轮好光，日轮好光，大日轮好光，月轮好光，大月轮好光，宫殿好光，大宫殿好光，海云好光，大海云好光，一共是16句，32种好光，这一段注解里面说的很详细。毫光顶门上放出来啊，毫是指什么呢？不好，啊，佛的顶门呢，每一中间有两根的好，
好，三十二相之一。啊，我们常常念赞佛偈，多好婉转无须弥。啊，佛的报身很大。啊，他这两根不好，是盘旋在一起。啊，在这个门间呢，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其实它不是珠子，两根不好盘转在一起。啊，佛常常啊，这不好放光。注解里面讲，好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啊，是集体之用。这说明了十六句是一桩事情啊。这个一解释多，多解释一。华严经上，离四无碍，四四无碍的法界。

32句。这个注解里面，它也是分32句来讲的。32就是一，毫相光，多即是一。毫光里面有种种颜色。不相同啊，这一即是多啊。说一是讲体，说多是属于作用啊。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啊。那么他在此地啊，这是清莲法师注解的。他引用法华文具，用五色了来比喻五道。青色譬如地狱因果，黄色比喻魔鬼因果，赤色表畜生因果，白色呢表人天因果。这里面分大色、小色啊。那么小色相呢，这是比喻二乘；大的色相呢，这是比喻菩萨啊。后头还有说短的色相呢，譬如别教菩萨；长的色相呢，譬如佛的因果。这个佛的因果就是圆教的菩萨啊，诸闻开合随意啊。那么这个经文的讲解可以意会，没有一定的说法啊，就像《华严经》里面表法的意思完全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你自己的见地，你看得深，你解的就深；你看得广，你说的就广啊。可是深广啊，还要起机啊，因为在讲台上讲经说法不是自受用，是为了利他的啊，一定要观察听众的根基，他能接受多少你就讲多少如果只随自己的境界去讲，听众未必能接受，他不能接受，这就是说法不契机了。契机契理，这才是

说，菩萨说，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切理不切机，这不是佛说。对于这种现象，佛讲得好，闲话闲言语啊，切理不切机，不能说你错，但是听众听得不懂，不能领会，一点好处都得不到啊。闲言语要说得不好听，你问废话。如果切机不切理，佛说那是魔说。啊，佛菩萨说法可贵之处，就是切机切理。啊，切理与信德相应，切机呀，适合听众的程度。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啊。那么天台家表达这个意思啊，幕后有两句说得很好：此有法华九界同归，三乘贤慧。这两句话说得好啊，九界。是指九法界啊，三乘是讲菩萨声闻缘觉啊。那么也有人讲的五乘，五乘再加上人天啊，那么像净土里面所说的。五尘其如暴土啊，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啊。那么下面这是第一个白毫相光第一是白色色，是本色。那么这个说法随顺众生说，众生都认为佛色是本色，佛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也说本色是本色啊。为什么呢？只有白的它可以能接受所有的颜色啊。一张白纸你要去画画，你会画得很舒服啊，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如果是彩色的纸给你画画，你就觉得很困难。红色的纸不能接受红色啊，一定要跟它不同的颜色才能显示出来啊。蓝色的纸不能接受蓝色，唯有白色的纸可以接受任何这个色彩啊，所以用它来表本色啊。那么佛不好在眉两道眉的中间，此地它有表法的意思啊。在这个注解里面，第六行啊，注解的第六行

论云，啊，大论是指大智度论，啊，大智度论里头有这么说法，啊，不好每一件事，不光欲流利也。第一句说白好的位置，啊，在两个美的当中，啊，它放光的时候超过流利，啊，下面呢这个意思就很重要了，在因行布施时设可前人意，其自在业因缘，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啊，如来相好里面，不是好像是怎么修来的？修布施，布施什么呢？很适合受布施人的意思，啊，换句话说，你的布施正是他的需要，这种因行呢能感得不好的果报，啊，其自在业因缘，这句话说得好啊！啊，佛得大自在，啊，我们今天为什么得不到自在？我们也学布施，啊，结果布施怎么样呢？未见得如人之意，啊，或者是你修布施，你发心很勉强，发心当中有疑虑，啊，譬如救灾，我们眼看大陆上这些灾难，啊，这一次空前的水灾，许多人想布施，布施又怀疑，我这个布施的钱能不能到达灾民手上，会不会给中间人剥削去，疑虑重重，这不敢布施，想布施又不敢布施了，你怎么会得自在呢？类似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了，嗯，知道这个好事想做又不敢做，啊，修布施的时候想的太多了，啊，考虑太多了，你得的果报就不如意，啊，那么佛在普通经上讲，财布施得财富，你赚钱赚得不如意，赚得很辛苦啊，啊，那就是你修财布施的时候不如意，你布施的不痛快，布施的很辛苦，啊，将来你得的果报啊也很痛苦，也不自在，就这个呢。好，今天时间到了。

根据韩康伯的注解，他说啊，这个冬就世间万事万物啊，无事不在动啊。冬是呢，本于经，一切的这个动态呀，它是从静态开始的，它根本于静的。再讲到我们人的说话，人的言语啊，始于默，默是缄默。不说话，原来就没有说话。说话开始从哪开始呢？从这个缄默的开始，沉默开始。那么这前面是个比喻的话。夫是什么呢？各凡其所始。夫啊。福，所谓叫那个福字啊，恢复的意思，回到原来的这个，开始的那个地方，所以这叫德之本。根据韩康伯这个注解，他讲的。各凡其所始，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意思，我们研究的时候，所以凡其始啊，就是由于我们呢，前面讲的动，就拿这个心来讲，动心发语，我们心念也动了。心念一动，这个心原来是静态的，如如不动的。动是从那个不动的开始，那么动心发语，语是有言语了，在没有言语的时候，这是默。现在啊，是啊，由动这个心念，由发出这个言语，复归于静默啊，再归于到静，归于这个默。静默这两个字，要研究道的时候，学道的人就了解这两个字的呀。它的含义，静是寂然不动的，寂然不动啊。什么是寂然不动呢？佛家讲如如不动，本性才如如不动。儒家用儒家的名词叫寂然不动，就是寂然不动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这个寂字，孔子讲出来以后，那个佛法翻译到中国来，那个祖师翻译佛经的时候，他还借用这个寂字呢，借用这个寂字来，表达佛法的意思啊。默是默而至之，默而至之是。不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虽不是言语说得出来呀、啊，但是自知是心里明明白白的。这就是复明本心之意，恢复人的本心呢、啊。那个复卦呢，这个讲那个修德了，就是明心做根本。
所以是佛是德之本，这是根据王罕注的。王罕注是注重义理，他讲义理啊。罕注啊，他不讲义理，他讲这个相术的。汉语讲相术，比如这个于凡讲，于凡讲的这个乾成坤，乾卦变成坤卦，就这个浮卦来讲啊，浮卦原来是乾卦了，六化皆乾的，然后这个一化一化的，从五月到十月，整个这个乾卦就变成坤卦了，乾成坤。因为乾成坤在坤卦里面反，出于争，反出于争而来福，一样来福。怎么反出于争呢？十月把最上面的一爻啊消掉了以后啊，最上一爻并没有消掉，它又反过来了，反到初爻来了，反到初爻来啊，初爻就变成这个阳爻，这就是浮卦。变成阳爻，下边的三卦就内卦就变成正卦。正卦就是一卦是阳，二三这两卦是阴，就正卦了。所以反出于正而来福。这个那么阳呢是代表道的。在孔子就这个浮卦这一卦这个彖辞彖传里面讲，反复其道啊。孔子用这个彖辞解释这个浮卦的是有一句话，反复其道。反复其道就指这个阳爻啊，一回过头来反到下面呢，又复了道了，道又恢复了。这是那汉儒注解的。反复其道，道是阳代表，阳是代表阳明的，是代表光明的，它就是至于道的道啊，本性就是一片光明啊，从这卦象可以看出来啊。所以浮卦后本就讲，浮卦一出现，我们就能辨别世间万事万物一个真理是非，就能看得清楚啊。但是德之本。那么再讲那个雷锋恒，雷锋恒呢，实际上这是德之孤啊。德之孤这个看象传，孔子在恒卦这一卦里面呢用象传解释，有一句话，君子以利不易放。君子啊，学易经历啊，这个人呢，包括这个圣贤呢在内啊，以利不易放。那么那个君子指的是什么呢？一个指的是在这个卦里面指就是乾卦这个一爻，就是阳爻啊。阳爻这个恒卦
横卦是雷风横，雷风横啊，

孔子写系辞传里面呢，意简两个字，乾就是一啊，坤就是简呢、啊。这是乾呢，就是代表一。方是什么呢？坤是代表方。这个就根据汉儒解释啊，乾的初爻到了坤卦的四爻，乾卦坤爻初爻跟坤卦四爻啊，就这个横卦来讲啊，它这两爻一交换，就变成横卦了，横卦了啊。这个三呢，这个第三爻啊，在哪里不动？离在哪里？三爻为什么不动啊？你就这个爻位来讲。爻啊，阳爻站在爻位才是正位的。第三这个九三这一爻它是阳爻，三这个位置啊是阳位，这都是三是奇数。阳爻站在阳位啊，它是正位的。端端正正的立在哪里？这叫不易方。这汉语解释孔子相传的这一句话了，就拿这个里边这几话这个来解释啊。这个九三这爻，君子很正，很那个端正的站在哪里，不更改。方是这个坤，那么一呢就是这个乾，这是一卦的解这个象。汉儒把这个象解释完了。就算数了，其余的就不必讲了，就等于现在研究科学的人呢、啊，把这个科学的那个理呀、啊、说出来就算数了，他就是他的责任心了。至于怎么样呢，运用科学来用科学了，那是。实用科学啊，叫科技，那是另外的一回事情。这汉儒注解就是这个，他把这个卦象这个来龙去脉讲清楚就好。那么你研究易经的人呢，你就从他解释这个基本的理论呢，这个象，然后就了解研究了。研究这个时候呢，那么就是君子一立不一方啊，他是汉儒把孔子这句话这个理论的根据讲出来了。中国学问呢，总是讲有根据的，没有根据，你的话说是无根之学，那不行的。根据说出来啊，那就是讲究义理的人。王涵注的就是义理，义理就可以有着落了。什么着落呢？君子一立不一方，方是方直的。正直的，就大地这个正直的不会变更的。

那么这个离在那里不动啊，不要改变了。所以下边就说守道要坚固啊，这个意思就是叫我们修周易，修周易最重要的就是要修道啊。修道懂得这个道理叫守道，守之不失。守道要守得坚固，不能说是什么叫不坚固啊？守道啊，一个人呢，不要贪心。我做了官了，做官是我很清廉的，不要贪心呐。人家送好大一个红包一来的话，一看见这是这个怎么办呢？收一次吧，下次不收好了。收一次就不行，就是不坚固。一次收了这一次就不能抵挡过去啊，下次那个更大的更受不了了，不行啊，这不是坚固啊。坚固就是不论是红包是大是小，大的再大就是还是被接受。守道就是这个守法子，那么就是横卦，说叫横啊，这个得之固。再看那个山泽损，山泽损，你看那个卦象，上面是个艮卦，下面是兑卦，艮为山，兑为泽，山泽这两个三花卦构成一个损卦，它是得之修啊。损卦为什么得之修呢？还拿这个象传里面讲，孔子做的象传呢，君子以成分之余，君子以成分之余啊，成是什么呢？成就是惩罚的意思，不准许，就禁止的意思。直是直塞起来，把它堵塞起来。分与余，这个都不是好东西。分是愤怒，发脾气了。余是贪欲。人呢，与生俱来都有欲望啊，贪欲啊。愤恨就是嗔恨心，也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任何一个人就是先天就有的这个烦恼啊。易经伏羲氏开始创作这部经的时候就这么讲的，要成分之欲，那么把这个嗔恨的念头把它惩止住。这个孔子讲那个话有根据的。惩是怎么来的呢？你看这卦象啊，上面是艮卦吗？艮为止啊，止的像山了一样的，这个那也不动啊，艮止住啊。这个直呢，直塞啊，这下面是泽，泽是大泽啊，代表人的欲望。一般讲欲壑难填呐，欲壑难填呐，这个圣人的办法，不要填了。

贪财的，你拿再多的财给他，他填不满的。那好做官的人呢，你跟他做了科长，他还做这个县长的。县长做了之后，他还做了总统的。用完难听呢，做总统还不算呢，做了总统以后，他还要统治全球啊，做全球的总统的，就像美国总统现在这样，他现在就像全世界的，他现在要做全世界的总统啊，所以他好管闲事啊，就欲望啊。那么现在这个圣人知道欲望填不满的，那就是止，把它止塞起来。这个大泽，这个对卦就是大泽，这个大泽你怎么填得满呢？所以就孔子这个象庄呢，就这个一个艮卦，一个对卦，山泽损，就是成分之余，能够把这个愤恨的，就是嗔恨心这个念头把它惩止住，那个贪欲的像大泽那样的这个填不满，就是把它堵塞起来，止塞起来，这就是修德。修德就从这上面修啊，堵塞就是杜渐方位啊，德之修，这一个我们处在乱世非常管用。你各位看，现在我们在台湾看看政治界的人物，那些这个那个工商界的那些人物，不是为着钱财发生纠纷的，就是为着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发生问题了，结果弄得后来身败俱裂，身败名裂了。他这你的能不能怪他本人呢？不能怪他本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中国文化讲究树道，我们自己讲究树道啊。我们如果要站在他们的地位，我们有机会，也有这样的财富，也有这样的政治地位，可以操纵这个股市的这操盘了，我们也去操作啊。我们自己这个有了这个家庭了，夫妇有了，外面那些就女方来讲，外面有男的，就男方面讲，外面有女的，他来诱惑也受不住啊，也是经不起诱惑啊。为什么经不起呢？他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圣人的教化，他不知道生死可怕，他不知道这个三途可怕，所以一有机会啊，经不住诱惑啊，他就往下沉沦了。那些已经那样的话，假如我们也一想到自己，我们没有受过这个圣人教化，我们也是如此啊。不能只看到别人，看不见自己啊。一想到这个，我们就知道学圣人的这个道就重要了。我们今天处在这个乱世，现在就是中国为什么闹得现在这样呢？就是全部

西医化，把中国的这个固有的学术啊，认为是旧的包袱啊，把它摔得干干净净最好。弄到现在是一样，富不富，值不值，均不均，成不成，人人自危呀。那么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处在这个乱世啊，从个人做起，自己也保护自己了，那么就要守住这个成分之余这个道。天下所有的人呢、啊、都要来啊，认为这个分这个余应该的都是真理。现在就是这样，现在哪个认为是贪图物质、这个不是就是好事情啊，人人都应该这样争取的。愤恨的话，遇到事情谁不愤恨呢？人人有权呢，有权愤恨，有权贪欲啊，讲人权嘛。这是形成现在普天之下一个真理了。虽然是真理呢，我们看得清楚，这个真理啊，把人引导到三途里面去。我们就要坚持，我们坚持认为是他们呢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才是合乎圣人之道。要有这个想法，也必定要有这个坚持。这个呢就是修德，怎么个修法？这就是修，德之修。果然这样德之修啊，人格健全，然后圣人往圣人这个路上就走，一步一步走。往圣人路上就走啊，生死问题就是一天一天的就解决，不必问别人，自己知道啊。这是德之修。风雷仪，那么仪呀、啊，也是象传解释的，孔子解释。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啊。以这个卦上面是巽卦，下边是震卦。巽为风，巽卦是叫风吗？震卦是雷呀、啊，叫风雷仪。风雷仪呢，象传讲，风是飘动的，飘动的时候啊，这就是不固定的呀、啊。雷呢，雷这个震卦是雷呀、啊，雷像这个声音，一发出来。一震动，一动啊，就有声音出来了。这有声音出来，就要采取行动。采取行动的时候啊，这就叫君子了。凡是这个阳爻就代表君子啊。那么这个代表君子啊，孔子就讲了，君子你就像这个风在那里这样，这个不固定的在那里飘动的时候啊，见着有善有恶，恶的时候就要改呀，改怎么改呢？拿善来对付恶的，善一起来，恶就没有了。

所以一见到沙呢，就像风那样，很快就迁移到山那边去。遇到有过的，赶快把它改过改掉，改过迁善。你这个能迁善能改过啊，其德一天一天的就充裕起来了。圣人就拿这个风雷仪讲，就讲我们修道的人呢，见善就迁到善上面去，见到恶这个过就赶快就改过来，改怎么样呢？就像风雷那样的，说做就做，那么快。雷是一发动的声音，好快呀、啊！风吹起来也很快呀、啊。这叫我们学道啊！见到山不是说啊，山我考虑考虑，再做吧。这个山是现在不做，机会一过去了没有了，没有机会了。看见山就马上就做啊。故事也是这样啊，遇到任何故事自己要知道马上就改啊，决心就改啊，你不改不改这个故事，今天这个故不改，明天又有一个故了，哪一天一天的加了多少啊，必须像风像雷一样说做就做，这就是这个德一天一天的修养出来的。修的到后来愈修愈充分充裕，愈就是多啊，很多啊，这跟我们现代人的教育就不同了，现代人的那个习气深得很的、啊、明明是个不好的事情坏事情，普天之下都反对，他偏偏要这么做。圣人教我们择善固执，他不是，他是择恶固执，选择这个罪恶的事情呢，这个牢固的执着不肯改，那有什么办法呢？这个我们还是拿树道看待，你不能怪他，他的呢，他从出生下来就没有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啊，这没办法了。受过中国文化，雪庐老人在世常常讲，他那样年岁的人，雪庐老人现在有100多岁了，他老人家是97岁往生的。现在是王生到现在有17年了吧，啊，16年17年了，28年，哦，18年，哦，18年，你看97加18年100多岁了，110岁了。他那样的人，他才完全接受这个中国固有文化，比他年岁小的勉强的讲现在80岁的人，我们在位的没有80岁的，大概我可以倚老卖老，我是70多岁的，77啊，快到80，还没到80岁，那不算呢，幸亏遇到老是他老人家了，你们在位的也很幸运的，虽然没有70岁，现在是50岁的、60岁的，啊，遇到他老人家一叫，你接上了。除此以外，那很多人不信的，他没有接受中国文化嘛，你叫他择善固执，他办不到。

所以他择恶固执，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我们明了这一点呢，自己呀可以这个心呢不会起愤恨心了。世间法如是啊，那么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怎么呢？从自我修持来慢慢的把这个道啊，介绍给别人家，只有这个办法，除此以外不行了。这是德智修。讲德智修的时候，啊，就是讲德智愚了。德智愚就必须见善则迁，由固则改呀。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九卦的前面有这个，从前面开始讲，它有一个这个准则就定出来了。那么现在讲这个泽水坤，坤是什么呢？看这个卦象，上面是对卦，对是泽泽，下面呢是坎卦。坎是水，就这个卦象来讲，坎是水，一片大水呀，很险的。水当然是有险危险的，坎险在下。对卦呢，对在，看你怎么看吧。对又叫这个。喜悦讲又当喜悦的意思，那么这个对月在上，坎险在下了，就表示一个修道的人呢，他虽然遇到那种危险，很危险的困境的时候，他能够啊，自己辨别、辨认自己本有这个德了，自己有德了。这个九卦前面，履是德智基啊，谦是德智兵，福是德智本啊，德智固、德智修。这个一系列上来的，这个当然明了了，明了自己有这个德了，凭自己有德呢，经得起考验，遇到这些危险的环境啊，他能够克服，所以终能和悦的啊克服困难，克服困难，这个不同普通人啊，普通人遇到困难心里很不高兴的，啊，感觉很苦啊，这个怎么办法呢？一边想办法，一边这个感觉很苦恼，这个表示他没有办法。真正有办法，自己明了，自己有德，德是万德万能啊。什么问题能到他的面前没有问题啊，可以解决，所以轻松愉快，困难险阻可以解决。我举个例子，现在这个人呢、啊、很苦啊，家庭里有问题，在团体里做事情的工作方面，那个机关里面有人事问题啊，这个社会上你。遇到那个大街上，什么时候那些不良分子找仇人找错了，找到这个一个走路上的人，处处是危险的。遇到这个，比如说家庭的问题，为什么问题多呢？彼此不懂道。懂得道德上就没有问题，放弃自己的意见了。

要坚持自己意见的。你是修道的人，遇到家里的人不懂道理的话，他给你种种的麻烦。你这个时候啊，你不跟一般人一样的，只是你这么无缘无故，就是不讲道理的，这是先生说太太不讲道理，太太说先生不讲道理，你的问题就是，有任何一方懂得道理呀、啊，不管对方怎么不讲道理，他是安然承受，很愉快的呀，能够解决问题，这就没有问题了。家庭问题这么解决，在团体里面其他问题都可以这么解决呀、啊。解决的时候还是合约呢，合约的能够克服困难，处在困境的时候，我们就要学这样的基本的问题。我们人人都有自己的真如本性，就是在儒家讲，就是明德有天性。有天性，什么问题没有？生死问题都没有吗？何况人与人之间那些小问题呢？这是处困的办法。水凤井，水凤井上面是个坎卦，下面是巽卦。这个巽是，这个坎呢？根据这个爻性，他引用这个探传，也是孔子写的探传。他说呢，景阳而不穷啊，德居低也。井水呀、啊，是养人的，而不穷啊。无论在台湾也好，在大陆也好，过去一般人家得开这个井啊，在大陆上那个井，一家的时候啊，那个四合院啊，或者这个村庄里面有共同一口井，这一口井，这一个社区里是共同用这个井子，用井。那个井水呀、啊，常年不断的取出来是用，一直不会枯竭的。这个住在井的四周的人呢、啊，都是这是一个同一个村里的人，一般人叫这个离乡背井啊，离乡背井，离开自己的这个井，这个。隐士这个故乡的地方就是背井，那么井就是养人的，这个就是代表一个人的修这个德了，德所居的这个地，我们修养这个德了，就像水风井，水是井里的这个源源不断的呀、啊这个来源。风是那个巽卦。巽卦就促使这个水呀、啊、在那里呀、啊、源源不断。风是个动的，是动态的。没有风在鼓动，这个水出不来。我们修德呢，就要像井那样安居在一个地方啊，养那个地方的人，一直在那里，不要有穷尽的时候，这叫德之地呀、啊，这有一个这个有这个德的基地。我们在拿这个，我们大家都发心呢，弘扬中国文化，弘扬佛法，

总的要学颈椎这样的。教化众生啊，就要把这众生教到底，不要放弃。自己没有懈怠的时候，孔子圣人啊，孔子一般说孔子早就死了，孔子怎么早死啊？孔子圣人他生死自在的，他随时到人家来，人家不知道，我们看不到啊。孔子转世生生世世在人家，生生世世在人家，他没事没事都在教化人家。释迦牟尼佛也是如此，也得知第一。这个随风熏，熏是呢，熏是风，根据语法解释，熏是叫风，是叫号令，当号令讲。号令呢是一个发号施令下来的话，下面所有的人都要照着这样做的。所以这个于凡解释，训为风为号令，所以治下了。治下是呢，做成一个制度，用这个制度啊，比如说制定这个礼，制定种种的这个规矩，这个礼，这个规矩，这个从事政治的那各种的政策，教育的话，这个教育的政策制定之后啊，就是让人家得好处，让人家学道学得好。所以训为风啊，就是德之知啊，学德修养道德的一种制度啊。有这个制度，人人照这个学，随风熏，熏叫儒，当儒子讲。有这个制度，照这个制度啊，就能儒子进去了，学道就能入门了。

诸位同学，大家好。中国古老的《易经》说明：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必是必定，是非常肯定的词句。也就是说，因果报应是一定的事实。世间人所谓的真理，这就是真理。个人如果能够修善积德，这一个人呢，一定发福啊！福报自然会现前啊！如果一个人造作啊，都是不善。纵然他家庭有福报啊，祖宗父母有福报，生在富贵之家，